0: 我说过的话你为什么不转告他？想让我死，用不着这样。他只要说一句，我自个儿会死。
1: 大小姐，我没敢告诉您，刚才老爷让我过来给他送饭，结果我把骨头扣在了地上，毒死了看庙门的那条大黑狗。
2: 郑恒生，
1: 哎，大小姐，您要是走了可就回不来了。老爷说了，明天一定会把他沉海的。就这么一夜了，你们俩好好说说话吧。
2: 儿啊，娘对不起你，他们干的那些事情娘真的不知道，但是娘可以冲海神娘娘发誓，我绝对不会害我的亲儿子。
1: 亏你还是当儿子的，对你娘说出这么狠毒的话，还让娘给你跪着，你这个不孝子，还不如刚才替你死的那条大黑狗呢。
0: 这么说，要害死我的是姓赵的那个老头，不是娘。我就说嘛，我这么漂亮的娘，怎么会有那么狠毒的心肠？娘，你快给儿子解开，让我好好跟您亲近亲近。

0: 真是大小姐刀刃上的孽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这下好了，明天他就得陪他儿子一起沉海。他死了，哎，他死了，你就能回家了，那咱俩就能……
1: 赵大鲁，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怎么样了？大小姐对你不是打就是骂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当年你们家在倩倩死之前呀，就逼着你爹签了死契，我咒他死也是为你出气啊。
3: 用不着。儿啊，
2: 哎，
3: 你不是想知道你爹是谁吗？我现在告诉你。
2: 不用了，怕外面的人听见害死娘。
3: 不怕，要死娘跟你一起死。你笑啥？
2: 娘能这么说，儿子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我这当儿子的，咋能连累娘跟着我一起死啊？我都想好了，明天一早，那些恶人来的时候，您就装疯，我当着他们的面咬舌自尽。您还是接着当年的赵家大小姐，也别连累我爹了。其实。 娘，您不用说，儿子已经知道了。我爹指定姓吴。你怎么知道的？刚才一个姓吴，一个姓赵的两个人看着我，我海猫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套个话还不容易吗？
3: 是，他是姓吴。
2: 20年前，你们把我交给虾婆婆。 一点错都没有，咋能因为我，让你们两个人都丢了性命？娘，
3: 哎，
2: 您真够傻的，您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多年咋不出阁，还在家当老姑娘啊？
3: 他们没有少逼我成亲，我用剪子扎过媒婆的脸，用烧红的烙铁，想按自己的脸，让自己毁容。县里有个当官的亲自上门提亲。
2: 我用尿盆子泼了他一身。哟，尿盆子，娘，你可真……都是儿子耽误了娘。我爹指定是又娶媳妇又生孩子，他不认我，我不怪他。
3: 不，你爹一点都不贪生怕死。

0: 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20年来，你爹不但没有娶妻生子，而是被迫一直装疯卖傻。每年正月13，他都要在墙上刻下一道印记，就是为了记住你几岁了。你爹年轻的时候是虎头湾最好的小伙子，秧歌扭得好，歌也唱得好，他的岳大夫无人能比。我当时喜欢他，就想嫁给他，可是我们一个姓吴，一个姓赵，那时候正好到了出阁的年纪，提亲的人踩破了我们赵家的门槛，可我谁都看不上，一心想嫁给他。有一天晚上，我从家里跑出来，我找到他，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只问他一句话，问他要不要我。
1: 我爹咋说？
0: 他说要，我们就私奔了。娘把你生在离这里300里以外的一个山沟里，生你的时候娘挺辛苦的，生出来一看，是个大胖小子。我们是在山上自己开的荒，我们都想好了，这辈子哪怕天天吃糠咽菜，只要能在一起过日子就不算苦。你爹对我可好了，啥活都不让我干，对你更好，捧在手心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惜好景不长，那年除夕你还没满月，赵弘氏就派人找来了，还让人带信来说你姥爷快咽气了，临死前想见我一面。我当时把心一横，跟你爹说换地方，让他们永远也找不着。可你爹劝我，他对我说，如果不回去的话，以后会后悔的。我就跟他说要回一起回，我们一家三口永远都不能分开。
1: 你就和我爹带着我一起回了虎头湾。
0: 回了虎头湾，那天正好是正月13。私奔了10几年的夫妻被他们抓了回来，他们一个姓吴，一个姓赵。
2: 我亲眼看见他们被沉了海，我当时被吓坏了，我没敢回家，我跟你爹商量着赶紧跑。可是吴乾坤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家的乡勇把整个镇子给包围住了，他们要把我沉海，要气死我爹，让我们赵家有无抬头之日。
1: 不对啊，您是姓赵，可是我爹姓吴啊，我爹跟吴乾坤难道就不是亲戚？
0: 虎头湾姓吴的全都是亲戚，可你爹跟他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穷亲戚，他怎么会管你爹的死活呢？
1: 哦，我明白了，我说今天他非要逼你说出我爹是谁来，其实是谁不打紧，只要姓吴，他就能置你于死地。
0: 那天晚上我们走投无路，正好碰到了夏婆婆，她当时迷路了，不是老天爷把她送过来的，把她送过来就是为了带你走。

0: 滚一边去！要让里边内账跑了，族长大老爷非要我的命。吴明义、赵玉梅，好啊，今天可是抓个正着啊！族长大老爷肯定得赏我呀！
1: 爹娘，你们别怕，儿子保护你们。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前着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0: 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2: 你的优势在什么？
1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14: 实在是不怎么样。
2: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1: 你是保镖？
15: 我是他男朋友。
11: 你也来求职啊？
15: 我也是。
16: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7: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风向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8: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1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0: 明义、赵玉梅。好啊，今天可是抓个正着啊，族长大老爷肯定得赏我呀。
1: 爹娘，你们别怕，儿子保护你们。
2: 呀，

0: 儿子，没事吧？
1: 没事。
0: 听着，我不想惹事儿，我只想带着老孩子走。你们走。
1: 娘，那他……
2: 相约妹妹，谢谢你。儿啊，我们快走。
0: 对不住。我在前面备了一条船，咱们连夜跑，让他们一辈子找不着。
2: 想得真周到。
1: 爹，你功夫真厉害，啥时候教儿子几招？
0: 行了，等跑出了虎头湾再说。走。
3: 这哪儿呢？不，
4: 别跑，别跑，
5: 站住！
6: 在前面呢。
4: 喂，站住！抓住他们！
6: 在哪儿呢？
0: 带娘走，快，
4: 往后走，
1: 娘，
4: 快，
6: 站住，
4: 围起来，
1: 别跑，
6: 快，
4: 快，
6: 围起来。
7: 吴明义，你跑不了了。我们早知道那儿有条船，族长神机妙算，就知道你今天夜里不会老实。
0: 儿子。带着娘往后山跑！
2: 不，我再不想跟你分开了。
0: 走啊，听话。
1: 娘，我爹武艺高强，他们不是我爹的对手。咱们走。
2: 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块儿。
7: 大家不要怕。吴明义年轻的时候是练过几天武功，可咱们吴姓子弟也不是白给的。族长有命令，不准开枪，活捉即海。儿子，带娘走。
1: 是。快走。
8: 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不是我不想救玉梅，她实在是犯了天大的罪孽。列宗，列宗，你们放心，我是。

0: 我是亲手将赵玉梅沉害，也绝不将吴家逼偷。我听见鼓声了，
1: 是啊，我刚才打听了，好像是那个叫海猫的，他爹娘救他走了，他爹娘认他了，是谁啊？
0: 娘就是赵家的大小姐赵玉梅，爹是吴明义。
1: 吴明义，走，我们去看看。
0: 哎，小姐，你今天刚闯了祸，你别去了。
1: 怕挨说就别去，我自个儿去。
2: 大小姐。

0: 20年了，咱们只有深夜在这胡同崖见面，今天又被逼到了这儿，这就是天意。没错，
1: 吴明义，这就是天意。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有什么话要说？
2: 赵玉梅，
3: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都忍了20年了，今天晚上你是何苦救我？
2: 这话说的。
0: 我是孩子他爹，我能不出面吗？爹，娘，儿子对不起你们。我要是不回来，你们都活得好好的，是我害了你们。儿子不孝。别这么想，娘对不住你，我求你别恨娘。娘来世给你当牛做马，
2: 爹娘说的对。
1: 爹娘生了你，为养你，今天还让你赔了一切寿司。儿子，别记恨爹娘。不，爹娘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娘。虽说咱们一家三口才团聚这么一会儿，可是我海猫这辈子活得值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我爹娘年轻的时候。 那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天地作证，月老为媒，成的亲，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生下了我。咱们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其乐融融。你们没有养我，那是没办法，我怎么会恨你们呢？到了阎王爷那儿，我跟他去讲理，来世，我还做你们的儿子。
4: 要恨，就恨这些凶神恶煞、豺狼虎豹，是他们硬生生的拆散了咱们一家三口。到了阎王爷那儿，我会告他们的状，让阎王爷禀告玉帝，派天兵天将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杀光，最好让雷公电母把这狗屁虎头湾劈到海里去。
2: 什么无姓赵姓，让他们全都灭门绝种！混账东西，你说什么呢？儿子，你可得记住了，吴家是你的本家，赵家是你姥姥家，虎头湾就是你的老家。只要你活着，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得认，你就是死了。
5: 不管你是见玉帝还是见阎王爷，你都得念虎头湾的好。
0: 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以为你说这些话，他们能放了我们一家三口吗？
2: 玉梅啊，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6: 吴明义，族长大老爷在此，你赶紧把刀扔了，磕头请罪。

我是苏长老爷。20年前，是我无名义贪色，用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接进了深山老林，还逼他给我生了儿子。

0: 机会自己跑了，带着儿子，我就一直恨他，想杀回虎头门把他给杀掉。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把孩子藏在哪儿了，就拖到了今天，
1: 所以今天才有了儿子认爹娘这一幕。
0: 赵家的族长，
1: 赵家的老少爷们们，20年前是我犯的错，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我逼使的，跟他没关系。
0: 要怪你们就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1: 今天我当着你们的面以死谢罪。
2: 吴明义，你敢？别忘了你姓的是吴，你敢胳膊肘往外拐替老赵家说话，那就是对不起吴家的祖宗。
3: 吴乾坤，你现在把吴明义当成你们吴家的人了，他从小没爹没娘，你什么时候管过他？他是你们秧歌队的岳大夫，每年正月13斗秧歌，他替你们吴家争回过多少次出海权，你什么时候关照过他？
2: 那是我们吴家的事儿，用不着外人插嘴。
0: 于梅，族长说的对，吴家的事你是不该插嘴。
4: 20年前我是做的不对，掠走了你，可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0: 为啥就长得那么美呢？让我一看到你就起了歹心，起了恶意。二位族长，是我坏了祖宗的规矩，
1: 是我对不起祖宗。
0: 我今天说了，
4: 以死谢罪。你别动，
0: 我就求你们一件事儿，别再难为他了，
1: 别再难为我这无辜的孩子。

0: 爹，
1: 组长，吴乾坤，啊，吴姓的各位长辈，刚才你们可都听见了，吴明义亲口说的，20年前是他掳走了我的家妹，强迫给他生的孩子。这个贼人虽然死了，可你们吴家得给我们赵家一个说法。
2: 对，是。
3: 狗屁说法，谁听不出来他那是在胡说八道。
1: 赵家族人一起上，把这个贼人给我碎尸万段。
4: 是，
5: 我看哪个敢。
4: 儿啊，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尤其是这些吆五喝六的人，就是他们逼死了你的爹娘。什么族长，个个都是衣冠禽兽，什么虎头湾的老规矩，凭什么两县的人不能通婚？几百年了，就是因为这个老规矩，你们拆散了多少家，逼死了多少人，作孽呀！你们就不怕海参娘娘惩罚你们？还有你们这些糟老头子，你们凭什么高高在上？凭什么对你们的族人吆五喝六？你们就怕女人当家，所以你们不让女人划船出海，不让女儿扭秧歌。
1: 他疯得厉害，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给我抓回家。
6: 是。是，
5: 赵洪胜，你给我听着，我没有疯，我从来都没有疯过。

小姐，你是一个最虚伪的人。要不是你写信把我骗回来，我们一家三口怎么可能回到胡同湾？姓吴的族人，我要告诉你们，吴明义他从来没有强迫过我。我们私奔，是我先提出来的。 天下男人有的是，在我眼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当初我没有后悔，现在更不。如果我还能活一回，我还会嫁给他。

别。娘，儿子替你们报仇。

0: 按说应该把他千刀万剐，一块一块的祭海。可是吴明义和赵玉梅都死了，没能活祭成。这海神娘娘要是怪罪下来，咱们可怎么办？
1: 是啊，这没有活祭陈海，他这不吉利啊。
2: 就是啊，你说这你根本不吉利啊。
3: 我倒有个主意。
4: 这个主意好，可惜呀、啊。赵玉梅她抹了脖子，要亲眼看她沉了海，我才解恨。
5: 爹，
1: 怎么这么没规矩？进门了也不先向奶奶问好。
5: 听说你们要处死海猫，还用那么残忍的手段，为什么？
1: 他是孽障，该死！
5: 可你们已经逼死了他的爹娘了。
1: 吴明义和赵玉梅犯下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自刎而死，怎么说是我们给逼死的呢？
5: 不管怎么样，他的爹娘现在已经死了，他是孤儿，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1: 孽障不除，海神娘娘降罪虎头湾怎么办？
5: 爹，海猫来到虎头湾只是为了找到他的爹娘，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说他，我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害死他的，少拿这些封建迷信当做挡箭牌了。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就是刽子手。
6: 嗨，怎么跟你爹说话呢？嘿，你还敢瞪我？你爹舍不得打你，我替他教训你，我教训你。
7: 娘，
5: 爹，
7: 快走。
8: 儿子，哎呦，儿子，我瞅瞅着。哎呦，儿子。瞧瞧你这点出息，愣可自个儿挨打也舍不得闺女。
1: 娘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您就饶了她吧。
6: 你以为我打她是为了解恨吗？我是。

0: 怕他这样下去，有朝一日跟赵玉梅一样，那就不堪收拾嘞。
1: 族长，大伙担心的事，
2: 有话直说。
1: 大小姐的丧事，你怎么打算？
2: 你们的意思呢？
1: 我们的意思是，他临死前说的那番话，吴家人可都听到了。如果丧事大操大办的话，恐怕……
2: 我也这么想。她虽然是我的亲妹妹，可是她触犯了祖宗的规矩，她就是罪人。我们赵家怎么可能为一个罪人大办丧事呢？
3: 对，是的，
4: 就是这么回事。
2: 吴家来信了，他们的意思是明天一大早将那个孽障陈海
1: 也好。你瞧这名字起的，海猫，海边的人都是靠打鱼为生，打下来的鱼就怕着猫惦记着，他起这个名字就是想断我虎头湾几千人的生计，他一来就害死了玉梅小姐，就该这么处置他。
3: 对，就该这么处置他。
5: 族长大老爷，族长大老爷，各位老爷，被吊在海神庙前的那个是大小姐唯一的骨肉，就请看在大小姐的面上，留他一条活命吧，留他一条活命吧。
2: 混账！老爷们在议事，你什么东西啊？胡乱插嘴！来人！
6: 在！
2: 给我乱棍打出，锁进库房，等候发落。
6: 是。
5: 族长大老爷，族长大老爷，族长。
7: 你怎么不理我？
8: 是。我认识你，我现在知道了，你是那个大恶人吴乾坤的闺女。回去告诉你爹，等我变成鬼，我第一个回来掐死他。

0: 老爷，求您可怜可怜那个叫海猫的吧，他可是您的亲外甥啊！
1: 害死了玉梅，他必须得死。
0: 可是那天我在海神庙外听见他们母子俩说话了，道小姐他们母子俩可怜呀，老爷。
1: 小月，是你帮着玉梅逃出赵家，去的海神庙。
0: 饶命，老爷，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啊，老爷！
1: 沈月，好了，大小姐活着的时候没少骂你，你对她却如此的忠诚。好，要是咱们赵家的下人都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
0: 老爷，对不起，那天您让我送饭，那肉被我扣在了地上，被狗给吃了。
1: 饭？我什么时候让你送过饭呢？啊，相月糊涂，相月糊涂，相月糊涂。小月，起来，起来说话。
0: 谢老爷。
1: 小月，大小姐走了，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求老爷开恩，放我回家。
1: 其实，你可以永远留在赵家。啊，我……小月，三个少爷早就离开了家，我唯一的妹妹也不在了，夫人一直瘫着，而且今年病得更是厉害，嘴都张不开。 我虽然是个老爷，可这么大一个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月，你要是愿意，啊，小月，咱们是平辈儿，你愿意给族长大老爷当妾，我可以给你爹一条好船。啊，对了，你还有个兄弟，我可以送他到外边去读书啊。从此你们家。 可就一步登天了。啊，这种事儿。

0: 应该找个媒人，可我见你对玉梅一片忠诚，我也就情不自禁了。
1: 尊上大老爷，相爷不敢，相爷做梦也不敢有什么痴心妄想，求族长大老爷就放相爷回家吧，相爷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族长大老爷。
0: 你不愿意留在我家荣华富贵，
1: 相爷不敢，相爷真的不敢，求求您了，就放相爷回家吧。
0: 行了，赵湘月，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赵鸿生是一正人君子，既然你不愿意，我绝不会逼你。大小姐已经死了，我就还你自由身，一会儿去管家那儿取回你的卖身契，你可以回家了。
1: 真

0: 是你，别人都绕着我走，你来干什么？
1: 你怕死？
0: 我不怕死。
1: 不怕？那你昨天为什么不和爹娘一起抹脖子，省得受这份罪？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想让我死，你给我下过毒。
1: 我恨不得你死，你说你长这么大干什么？回到虎头湾，害死了大小姐和吴明义，你干嘛不早早的死在外面？
0: 你想让我死，我偏不死。我告诉你，我是猫，我有九条命，他们想怎么做，把我扔到海里淹死，淹不死我，一刀一刀割我的肉我也死不了，就算把我剁碎了，我的魂儿也会在虎头湾。你等着，天一黑我就爬到你炕上，我咬你的喉咙，喝你的血。
1: 你
2: 小月，小月，你怎么哭了？
1: 没事。
2: 你来看这个孽障干啥？别招惹他，不然会沾上一身晦气。啊，小月，小月，我听说族长大老爷让你回家了，我娘都高兴坏了，已经开始请先生算日了。
3: 起你。

0: 小姐，吃饭了。葵花，帮我找条船，小点不怕。
1: 小姐要船干什么呀？
0: 我要去巨龙岛。
1: 什么？
0: 哎，葵花，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年我想出海散心，你跟天望不就帮我找了条船吗？
1: 小姐，这偷船出海让老爷知道已经是大错了，你还要去巨龙岛，那海盗都是吃人的魔王，你可就回不来了呀。
0: 就算是死我也要去，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海猫就这样被他们残忍地害死。
1: 我就知道您是为了那个臭小子。小姐，你好好想想吧，这事儿万一让林少爷知道了。
0: 你可千万不许告诉林少爷，这次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你就告诉林少爷我被海盗抓走了。
1: 小姐，您是千金大小姐，那个海猫油嘴滑舌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您这么做不值啊。
0: 我为他说了句好话，他就要陪着我去死。他说知恩不报是不懂道理，

0: 我从小就是个好孩子，但他却救了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今天我岂能见死不救？
1: 小姐，
0: 那个海猫就是个要饭的，一个字都不是，但他却懂得舍身报恩的这种大道理。我从5岁开始就有3个私塾先生教我念书，后来我又上了烟台最好的女子学堂，难道我还不如他吗？

0: 什么？吴乾坤的闺女，一个人？
1: 是，就在离岛上不远的地方，我让弟兄们把她给擒了。
2: 你把人关在哪儿了？
3: 哎，大亮，哎，长官在水里了，
4: 大亮，哎，
5: 大亮，
6: 来我们，
7: 别胡说八道。
0: 荣七，
8: 大哥，这小娘们自个儿送上门来，兄弟们要给瘦猴报仇。
9: 不过大哥，在宰了他之前，你得先把他赏给我。上回我被他气爽，这一回啊，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10: 就是，大哥，这么宰了他太便宜他了。明天正月十五，让兄弟们过节好乐呵乐呵呗。
9: 没错。
0: 荣七，哎。那娘们儿，她是怎么戏耍你来着？
9: 哦，她说呀，要跟我睡觉，让我陪她喝酒。谁知道
0: 那天是大敌当前，吴乾坤和保安队随时都可能来攻我们的巨龙岛。我已经吩咐过了，全岛的兄弟都不许喝酒。你可倒好，想当新郎官是吧？
9: 他和我
0: 这么说，瘦猴兄弟是你害死的。
9: 不是，大哥，
11: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还不快滚！你们还不滚！
9: 滚滚滚！

0: 灵儿，把他嘴松开，让我审审他。黑霞，我以为你是英雄好汉，没想到你跟鸡鸣狗盗之徒没什么区别。我一个女人上岛上来找你，你却找人偷袭我，掀翻我的船，你算什么东西？
1: 哟呵，他倒审上我了。
0: 这么冷的天儿，我冷。
1: 这么说，你是专门来找我的？
0: 没错。
1: 我来找你谈一笔生意。你跟我谈生意，笑话！明天啊，我就带着你的脑袋上虎头湾跟你爹谈生意。
0: 黑霞，不许走！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上次你来过我的聚龙岛，这次来是为你爹探路的吗？说，县里的保安队是不是全出动了？
0: 你怕了？
1: 怕，我黑沙根本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好啊，来得好，最好你爹能亲自来。昨天在虎头湾，我们一枪把他打死；今天他送上门来，我就点了他的天灯。
0: 别走！
1: 你还想说什么？你是想让我现在就把你的脑袋割下来？
0: 我冷，你让他们给我松绑，还有，给我准备点吃的。
1: 我饿。哎呀，大小姐呀，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啊！行，六儿，照他说的做。
2: 这给他松绑。
1: 哎呀，你还怕他跑了不成啊？派两个枪法好的兄弟远远盯着他，他要是敢离开这个屋子，就一枪给我打碎他的脑袋瓜子。

0: 大哥，一共派出去四条船打探消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
1: 有没有往虎头湾拍眼线？
2: 派了，八成得半夜才能回来。
1: 吴乾坤的闺女，一个人来巨龙岛，难道真是来跟我做生意的？哼，奇了怪了。

0: 黑鲨，我来找你去谈生意的，你摆这么大阵势干什么？咱们两个谈就可以了。大哥，这吴家大小姐要跟您一个人谈，是不是看上了大哥要给咱们聚龙岛当压寨夫人呢？哎，你无耻！
1: 无耻？哎呦！
2: 我这还是头一回听见有人拿这么文雅的词儿骂我们海盗啊！哎，弟兄们，让这小娘们给咱们当大嫂怎么样？大哥，你要是看上了，兄弟我就让了。
3: 不要脸！
2: 不要脸？要脸谁当海盗啊？啊！
0: 你要跟我谈生意，谈吧。在场的都是我的兄弟，我们海盗做生意，不就是为了钱吗？赚了钱，人人有份儿。我的弟兄们都得在场帮我听着，这笔生意能不能做？我来的时候带了两根金条，可是掉进海里全部弄丢了。
4: 我本来想把这两根金条给你，让你去帮我救一个人。
0: 救人？救谁呀？就是上次和我一起被你们抓到岛上的那个人。
4: 去哪儿救啊？虎头湾。现在他被吊在海参庙前，明天就要被沉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那个小兄弟啊？
4: 他是个可怜的人，昨天才找到自己的爹娘，却很快就被逼死了。
2: 明天他又要被老天爷对他太不公平了，滚一边去吧！老天爷对他不公平，那老天爷对谁公平啊？啊，大哥，虽然那天我被迷倒了，但是估摸着就是那小子开枪打死的瘦猴，吴乾坤的闺女，你让我大哥去救我们巨龙岛的仇人，你是疯了还是傻了？啊，
1: 就是。 别说你没有金条，你就是有金条，这买卖我们也不能接。大哥，吴乾坤这个王八蛋够毒的，摆明了这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拿亲闺女给你下套。我敢说，现在虎头湾肯定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您上当。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既然送上门来了，咱们也不能就那么轻易便宜了他。大哥，您要是不愿意管那吴乾坤叫老丈人。
4: 那就把他赏给弟兄们吧。黑鲨，我让你救的那个人跟你是同命相连。你说什么？20年前的正月13，虽然我没有出生，可那天的事情。
3: 我听别人讲过，现在被吊在海参庙前的那个人叫做海猫，明天也要被沉海，你难道不该去救他吗？兄弟们别急，怎么收拾他？过了今儿晚再说。吴乾坤老谋深算。 海洋保安队的队长吴江海又是他的亲兄弟，我想，这个吴若云，就是他们放出来的探子。荣六，
1: 大哥，
3: 到底将至，今儿晚上。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

0: 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

0: 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这款洗衣机

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

0: 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0: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2: 你的优势在什么？
1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14: 实在是不怎么样。
10: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1: 你是保镖？
15: 我是他男朋友。
11: 你也来求职啊？
15: 我也是。
16: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8: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17: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18: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8: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7: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11: 药食同源。
17: 对，
11: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8: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
23: 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

0: 肠为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听。

0: 再弄出动静来，让兄弟们听见，你就走不了了。
1: 你想放我走？
0: 放！我放你出去，你一个人能离开巨龙岛吗？巨龙岛一个女人都没有，你要是落到我那些兄弟手里，会是什么下场啊？傻丫头，你跟着我，我送你离开。

0: 老爷，这么晚你怎么还不回去睡啊？
1: 睡不着。
0: 老爷，您可真疼小姐，比对我好多了。老太太要是拿你拐上来打我，您肯定不拦着。
1: 你是什么东西，也敢跟我闺女比？
0: 老爷，
1: 你说你啊，十来年了，别说是儿子，就连个闺女都没给我生出来，成天的挑拨是非。我可告诉你，以后你胆敢再在老太太面前说若云的坏话，我就休了你，把你卖到窑子里去。
0: 老爷，
1: 哭什么哭？我让你盯着找裁缝，给若云做订婚衣服的事儿，办明白了没有？
0: 办明白了，裁缝晌午就来了，说要给试试尺寸。咱们家大小姐根本不让人家进门啊！
1: 不让裁缝进门，那他在干什么？
0: 我听说啊，老爷您替他挨了打以后，他就跑出去了，去那个海神庙见那个孽障，回来呀、啊、就一直掉眼泪。
1: 什么？
2: 老爷，
1: 你家小姐呢？
2: 小姐已经睡了。
1: 哦，她今天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吃的挺多，也挺高兴的，早早就睡下了。
1: 哦，好，好。花花，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啊？
1: 你家大小姐早就睡下了，你穿戴的这么整齐，等谁呢？
2: 没等谁啊，
1: 去把大小姐给我叫起来，就说我找她有事。
2: 老爷饶命！
1: 大小姐什么时候走的？
2: 刚过晌午就走了。
1: 去哪儿了？
2: 说是去龙岛找黑沙了。
1: 啊？大小姐去了巨龙岛找黑沙。
2: 啊！老爷饶命，小姐说不会有事，她跟黑沙有交情呢。
1: 什么？
2: 小姐，我求你了，黑沙和老爷有仇，上次你九死一生才逃出巨龙岛的，这怎么能又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呢？
3: 放心吧，槐花，我跟黑沙有交情，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小姐亲口说的。
4: 族长，这么晚了您叫我们来有什么吩咐吗？
1: 哎呀，我这心里面闹得慌，睡不着啊。我总觉得明天的事情不会那么顺利，明天一早就把枪给吴姓子弟发下去。
4: 您是怕？
1: 你们别忘了，那个孽障寻亲的那一天，黑沙也来了虎头湾。明天我们处死那个孽障，万一黑沙再来。
4: 族长，你想的周到，您放心，我们连夜安排下去。
5: 爹，海猫来到虎头湾只是为了找到他的爹娘，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说他，我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害死他的。
1: 若云呐，若云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去求黑沙来救那个孽障。你要是把命丢在了巨龙岛，可不能怪爹啊。

0: 怎么，到现在还信不过我？
1: 你真的要放我走吗？你不是说我是奸细吗？你难道就不怕我爹跟我二叔带人去偷袭你们去龙岛？
0: 我这么说，是想把我的手下兄弟都支开，不然的话……
1: 那这么说，你还是个大。

0: 你别抬举我，你别抬举我。那天要是我把你的爹给杀了，你现在还能说出这种话吗？
1: 啊，既然你是大英雄，那就不能见死不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虎头湾的人都怕你们海盗，尤其是怕你黑鲨。如果你能把声势做大，吓唬他们，那就一定能救出海猫。
2: 我知道他们都怕我，那是因为我神出鬼没的，他们抓不着我。你想让我跟他们去硬碰硬，你以为我傻啊？虎头湾的武将，啊，就是你爹，手里少说也有60条枪，赵家也不少于50条。我就算是再加上3倍的兵力，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那个叫海猫的亲手杀了瘦猴，我手下的兄弟们能为了去救他冒这个险吗？
0: 我不会让你们白冒险。
2: 我的确把那2根金条丢到海里了，但是请你相信我，射程以后我给你4根金条。我知道你爹有钱。我爹是我爹，我是我，他不可能把钱给我让我去救海猫的。我一共有6根金条，是我娘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的，也是我娘嫁给我爹的陪嫁。哎呦，
3: 那这么说，是你的传家宝啊？那你愿意把你娘的陪嫁？ 送给我去救海猫，啊？你看上他了？哎呀，这可是个好听的故事啊，有点像这个牛郎织女，还有这个白娘子与许仙。

是祸害，海参娘娘快把海报掀啊，把皮凑近看脑袋。

0: 就到这儿吧，再往前走的话，万一中了你的圈套，我就不划算了。
1: 就把我送这儿，你让我怎么回虎头湾？
0: 别着急呀，你在这先等会儿，我让你看出好戏，啊，快下来。

0: 这是什么好东西？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1: 望远镜。
0: 哦，我忘了，你读过书。看看你爹是怎么亲手把你的亲哥哥沉到海底的。

时辰已到，将孽障成海，全镇百姓跪请海神娘娘永保虎头湾太平。

人给老子磕头吧！想让海神娘娘保佑你们平安，痴心妄想！你们害死了我爹我娘，你们都是杀人凶手！到了海里，我见到海神娘娘，我一定把你们的罪孽向他老人家禀告，神仙都讲理，一定替我报仇雪恨。海神娘娘打个喷嚏就能把整个虎头湾吞到海里去，你们等着吧，海神娘娘很快就会显灵，你们将大祸临头。天灵灵，地灵灵，海神娘娘快显灵，从此以后

0: 两个人去，把杨二疯子的贼给我勒上，
1: 把他嘴勒上。
2: 海里面的小兄弟，一路走好。
3: 行了，别假惺惺的，装什么好人？
2: 你在说什么？我跟那个小兄弟同病相怜。实话告诉你，吴若云，但凡就是有一点希望，我黑煞也不会不救这条性命。

0: 一切准备就绪，请二位族长示下，何时捞起孽障？
1: 好像不对劲儿啊！哎，我的娘啊！你是不是还请了别的帮手？
2: 什么？
1: 你快看呀！你亲哥哥好像没死啊！快看！

0: 海神娘娘显灵了！海神娘娘真的现身了！胡同们犯下大错了！海神娘娘真的显灵了！海神娘娘赎罪呀！海神娘娘赎罪呀！
1: 也是犯了无照两家族长之命，来虎头湾操办此事。海神娘娘，千万不要怪罪，饶了我一命啊！海神娘娘赎罪啊！海神娘娘真的显灵了，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什么神仙鬼怪吗？哈哈，有没有神仙鬼怪我不知道。
2: 但救走小兄弟的，我敢肯定不是海神娘娘。
1: 那能有谁？
2: 知道我为什么叫黑鲨吗？鲨鱼啊，是海里面的霸王，我倒要去看一看，还有谁的水性比我黑鲨还要强。哎，望远镜还给我。哎，那可是我的宝贝啊！我跟你说，那是我花了大价钱。 从青岛的恶棍手里搞不到的，你给我，这我不能送你。你敢？我跟你说啊，船我可以送你，我知道你会划船，自己回糊涂湾吧。我走了。

0: 老爷，老太太今儿说腿疼，就黑上我了。丫头婆子都闲着，非让我给她捶捶。哎，我都捶了一个时辰了，外面那么好的热闹，我都没看到。
1: 能给娘捶腿，那是你的福分。接着捶。
0: 捶，没说不捶。

0: 娘啊，儿子有个事儿得向您禀告。若云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昨天竟然背着我偷了条船，一个人去了巨龙岛。
1: 啊，有这回事儿？

0: 若云做出了这种事情，真是糊涂透顶。一个女孩子把自己送到了海盗的窝子里去，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按照老祖宗的规矩，就算是能活着回来，也得在海神娘娘面前活活打死。可是，娘啊！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42岁才有了她，她可是我的心头肉。不管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得去趟巨龙岛。她要是能活着，不管被海盗糟蹋成什么样子，我都得把她救回来。要是死了，我这个当爹的。 得给他收尸。我知道，您要是醒着是不答应我去的，幸好您睡了。儿告个假，请您恩准。
1: 老爷，
0: 巨龙岛不是好伤的，儿要是有什么不测，还请娘原谅。

0: 哎呀，嗓子眼里刺挠的厉害，憋死我了。
1: 娘，你快去拦住老爷吧，老爷他要……
0: 我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我压根儿就没睡着。
1: 那你怎么不拦住老爷呀，娘？
0: 拦？大清朝的时候，我儿子在登州府当差，带兵打仗，都当上官了。老太爷驾鹤西去，我怕这份家业落到别人手里。活生生的把他拦在家里，一拦就是这么多年。我儿子本来是条蛟龙，可虎头湾这滩浅水他都靠老了，60多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闺女，多可怜啊。你要是争气，早点给我生个孙子，我儿子能为那个丫头片子去跟海盗拼命吗？
1: 老太太，你也不能拿我撒气啊！
0: 你还敢顶嘴？
1: 你别打我！
0: 去，上祖宗牌位磕108个头，保佑乾坤平安的回来。去。
1: 是。
2: 乾坤呐、啊！怎么突然决定要去打巨龙岛呢？
3: 只有出奇才能制胜。
4: 可是组长，他
3: 什么都别说了，我是组长，我说了算。为了虎头湾，为了吴兴一族的安危，今天必须打巨龙岛。吴兴子弟们奋勇杀敌者，我重赏；临阵退缩者，我一枪毙了他。听清楚了没有？
5: 是。
3: 船都准备好了吗？
4: 10条船都准备好了。
3: 好。中吧，
6: 爹。

0: 爹，您这是？
1: 大伙儿先等等，陆爷，你跟我来。该死的槐花，我非打死他。
2: 为什么要打死槐花？
1: 他骗我，居然让你。
2: 对呀，我是去了巨龙岛啊。
1: 您
2: 是想问我怎么回得来，对吧？槐花没有告诉您吗？我跟黑沙有交情。
1: 你跟黑沙真有交情？
2: 对啊，上次他绑了我，我不也安然无恙的回来了？爹，黑沙可能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跟他成为朋友。
1: 吴若云，你越来越不像话。
2: 爹，我都回来了，您就别带着无姓子弟去冒险了。巨龙岛那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两次了，凶险得很，你们去了也占不了海盗的便宜，弄不好一个也回不来。好了，我累了，回去休息了。
1: 你快讲。
3: 老爷，
1: 多派上几个人把若云住的院子里里外外都占了岗，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离开家半步。
4: 是。

0: 没淹死是没淹死，差点没被冻死。这海里也太冷了，我以为真是海神娘娘呢。原来是妹子救了我。
1: 谁是你妹子？
0: 哎，你看着比我小啊，妹子，之前咱们也见过，可我真没发现你长得这么好看。真的，你今天特别好看。
1: 我要是能继续活下去，我娶你。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一定娶一个像妹子这么漂亮的姑娘。哎呀，
1: 对姑娘说话这么轻薄，在胶东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被人打死。
0: 我说什么了我？
1: 告诉你，我是替你娘教训你。
0: 我知道你是我娘的丫鬟。
1: 不光是丫鬟，我也姓赵，按辈分。 我是你小姨，
0: 那他，
1: 相约妹妹，谢谢你，儿啊，我们快走。哦，我想起来了，我娘管你叫过妹子，
0: 小姨。嘿嘿嘿，我海猫从小就没亲戚，爹娘死了，现在又来了个小姨，
1: 好，太好了。骨头湾的后人都不缺亲戚，从你娘那论，半个镇姓赵的族人都是你亲戚。
0: 从你爹那论，半个镇的吴姓族人也都是你的亲戚。
3: 我才不要这些亲戚呢！
0: 骨头湾，除了你以外，全都是大恶人。他们一起逼死了我爹我娘，还要把我扔进海里，活生生的淹死。他们全都该死！只要我海猫活着，我能杀一个就杀一个。我死了，我变成鬼以后，我也挨个把他们全都掐死。你。
1: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救你了。
0: 我说错了吗？今天他们把我沉海的时候，全镇的男女老少不都在吗？
1: 我爹我奶奶也在，知道你娘自杀了，我奶奶哭了半宿，还给海神娘娘磕的999次一个头，保佑大小姐早日升天。我爹虽然姓赵，但是跟吴明义，也就是你爹，一起抓到县里当过苦力。知道你爹走了，他也掉眼泪了。你要是变成鬼，连他们也要掐死吗？
3: 我明白了，小姨，冤有头债有主，这才是道理。我知道先。

0: 你谁也不能对付，你谁也不能对付。
1: 啊！
0: 我之所以救你，是你娘托付给我的。
1: 我娘托付给你的？她都跟你说了什么？
0: 你娘说，让我救你，然后让你离开虎头湾，一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替你娘的话，快走吧。沙黑沙还没回来，她可是杀人的魔王，她要是回来了，立刻就跑不了了。
1: 想跑？ 跑哪儿去啊？这是个孤岛，四面都是海，他要是个旱鸭子，就算你水性好，他也会拖累死你。除非你俩都想淹死。哎呀，看来你认识我呀，你是虎头湾的。是。哈哈哈哈哈！女中豪杰。 好水性，有胆量，你让我黑煞佩服。<笑>一会儿我的兄弟们会到这个岛上来接我，你怎么打算？要是回虎头湾，那等他们来了，我让他们用船去送你。不用了，我自己能回去。<笑>哎呀，你是怕我的兄弟们来了你走不了了是吧？也对。
2: 海盗见了漂亮的姑娘，呵呵，是得出事儿。那你走吧，一会儿来的人多，晚了怕我管不住他们。
3: 那他，别惦记他，想活命，他就得跟我上巨龙岛。
2: 小姨，你走吧，你放心，我没事儿。我跟黑沙大哥那是有交情的，巨龙岛我又不是头一回上了，对吧，黑沙大哥？
1: 这么说，是吴若云吴大小姐求您来救我，她还拿了两根金条。可不，可惜啊，金条掉海里了，我没捞着，所以也就没有出手救你。您说笑。
2: 您是大英雄、大豪杰、大人物，哪能见钱眼开呢？您要是不想救我，怎么会？我听说虎头湾有热闹，就来看看。20年前我跟你一样，也在那个牌子上被吊过。哦，我明白了。我记着我娘跟我说过，20年前的正月13。
4: 大哥，大哥，大哥。
5: 大哥，你一个人把这小子给救了？<笑>不是我救的，是海神娘娘。<笑>
6: 小兔崽子，你给我站起来！
5: 有请干啥？
6: 崽子，替守候兄弟报仇啊！
5: 对，
6: 你枪崩了他，给守候兄弟报仇。
2: 大哥，别浪费子弹了，把他扔海里，淹死他！
4: 不行，把他千刀万剐！
5: 对。对对对
2: 等会儿，你们要怎么对付我？扔进海里？我说，这我得跟你们讲讲理了。虎头湾的那些恶人就要把我扔到海里，诸位都是英雄豪杰，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5: 你少给我们耍贫嘴了！你说，守候兄弟是不是一开枪砸死的？
2: 是，
5: 可那是误会。
2: 那个时候，我跟你们不熟，以为你们是海盗呢。
5: 我们就是海盗啊！
2: 啊！不对，我刚才说了，大伙是英雄豪杰，尤其是我大哥。
5: 大哥，
2: 谁是你大哥？
5: 这位黑沙就是我大哥，我亲大哥。
2: 大哥。
5: 20年前的正月13，黑沙大哥的亲爹亲娘就在虎头湾被沉了海。20年后的正月13，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亲爹亲娘就被虎头湾的那些凶神恶煞给逼死了。黑沙大哥当年掉过的牌楼，今天掉的就是我。哎，对了，大哥，当年您是怎么死里逃生的？
1: 哎呀，就算是海神娘娘显灵吧，一阵狂风大作，把那牌楼吹倒了，我掉。

0: 掉进了海里，自己解开了绳子，游了一天一夜，游到了巨龙岛。
1: 我跟您一样啊，要不是海神娘娘显灵，我哪还有命？哎，大哥，要不这样吧，今天咱俩就结为兄弟。哎，
0: 结拜！
1: 结拜！
0: 你我同命相连，
1: 就该结为兄弟，这是老天爷都认的道理啊。
2: 永琪啊，你都听清了吧？别拿枪对着我的把兄弟了。
3: 大哥，这……
2: 荣六，
3: 哎，大哥，
2: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他跟大哥确实是同命相连，这也是难得的缘分，恭喜大哥！
0: 既然军师都这么说了，那就拜。咱哥俩对着大海磕头，结拜为兄弟。
1: 好，
0: 来来来来，跟我来。

0: 小姐，你可吓死我了！我一宿都没合眼，到现在连水都没敢喝，我就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老爷非得打死我。
1: 好啊，你槐花，原来你不是担心我出事儿，你是怕我爹打死你啊？
0: 啊，不是，不是，小姐，我
1: 我逗你的。对不住啊，让你担惊受怕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我爹打你的。哎，天王哥的腿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他吧。
0: 算了吧，老爷啊，让人把这院子全给围起来了，您啊哪也去不了了。
1: 我爹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说为什么呀？这林少爷马上就要来了，你却为了那个野小子。要我看，老爷不让你出门是为你好。
1: 哟呵，你现在教训上我了是吧？
0: 那你就是不对嘛。我可看不出来那个猫有什么好的，你居然为了他去求海盗，你是中了邪了还让他给你下药了？
1: 他确实会下药啊。
0: 哎，小姐，我听说有一种药叫情药，谁给你下了药你就会喜欢上谁。
1: 哎呀，胡说八道什么呢，怎么可能有这种药。行了行了，赶紧去给我做饭吧。
0: 哦，
1: 站住。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我喜欢上了海猫
0: 不是吗？
1: 我张硬嘴啊。哼，
0: 急了就是承认了。你要不喜欢他你会这样吗？小姐，你就收收心吧。要我看，林少爷比那个猫啊强一万倍。
1: 可笑，我怎么会喜欢上他啊？
2: 小娘们儿，你凭什么打我？
3: 你占我便宜！
2: 我那是为了救你的命，你讲不讲理啊？
4: 就你这脾气，到了阴曹地府会吃亏的。我跟你一起上路，我比你有眼力劲儿，能看出阎王爷的脸色。我的嘴皮子也比你利落，到了阎王爷那儿，我一定帮你好好讲讲理。
1: 这都没死，命还挺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

0: 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

0: 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

0: 办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

0: 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
12: 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2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22: 你的优势在什么？
2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2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得怎么样？
24: 实在是不怎么样。
10: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21: 你是保镖？
25: 我是他男朋友。
21: 你也来求职啊？
25: 我也是。
26: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3: 不忘初心，艰苦

0: 土创业。
1: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2: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3: 药食同源。
1: 对，
3: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月，我问你，你为啥要救那个孽障？说什么呢？你看，我摸了这么多的海参，
1: 全虎头湾都上当，可是我知道是你救了他。
2: 从小我们就一起扎猛的，在水里憋气，谁也比不上你。
0: 是啊，我摸了这么多海参，也没唤起回气。
2: 你别骗我了，
0: 赵大鲁，
2: 你说。
0: 你为啥要救那个孽障？
2: 他不是孽障，他是大小姐的儿子。大小姐姓赵，偷了姓吴的汉子，生出的孩子就是孽障。
0: 那好，你去祖长大老爷那告我吧，说我坏了虎头湾的规矩，海参娘娘会怪罪的，让他们打死我。
2: 你承认是你了？
0: 是，怎么样？
2: 你什么呀？难道？
0: 难道你看上那个臭小子了？说什么呢？
2: 那你不是看上他了，你会冒死救他？
0: 我是受大小姐之托，大小姐死的可怜，海猫是他活在世上唯一的后人。再说了，按辈分我是他小姨，我救他不行吗？你真不是看上他了？赵大鲁，你心眼怎么这么小？
2: 我们家还没一年没家婚事呢，你就这样，回家告诉你娘，找媒人，上别的姑娘家说亲吧。
3: 小月，哎，小月，月，别呀，不是就好，不是就好。你说那孽障死不死，那是族长和各位大老爷的事儿，咱穷老百姓管他们呢，是吧？哎，那海参娘娘怪不怪罪？咱这日子不还都没那么过吗？对吧？小月，别生气了。
4: 我不是心眼小，我不是看下水，我担心你吗？哎哎，小月，
5: 喂，
4: 大浩，我不服。你要怎么？你说，这咱们岛上这么多人，连哥哥你在内，这都不是黑沙的把兄弟。那个兔子崽子杀了臭猴，他黑沙却认他当把兄弟。
5: 这以后，让咱们哥们儿还怎么在岛上混的？以后，整个巨龙岛全是咱们哥们儿的。啊？你还没看出来吗？黑沙早晚得被他那把兄弟给害死，到那时候，这巨龙岛上就是你哥哥说了算了。慢慢你就明白了。而且，你说这黑沙把吴乾坤。

0: 的闺女送回去，他脑子是不是有毛病？让大仇人的闺女两上两下聚龙岛，那咱们这老窝住着可就不踏实喽。哎，这是你青海吧？
1: 是，
0: 多加点小心。
1: 哎，不过哥哥，您还得再给我添俩人手，我两个兄弟跑肚拉稀，这都起不来炕了。
2: 来，近点儿。

0: 好。
1: 哪好了？
2: 你这几颗痦子长得好啊！啊，你看这颗，这叫天中平气，内有黑痣，这是大吉之象。这颗是主父母的，你的二老双亲的阳寿，少说也得80。
1: 我9岁，我爹娘就都死了。
2: 啊？不应该啊。
1: 我，
2: 你9岁那年死的是你的亲爹亲娘吗？
1: 不是，那不我亲爹亲娘，还你亲爹亲娘啊？
2: 那我断定这颗痦子是你爹娘死以后长出来的，是不是？是不是？
1: 这好像有点记不清了
2: 啊。我再说这颗，你知道这颗是主什么的吗？
3: 牙口呗，他腿壮得很。干活就趴架，吃起饭来一个顶俩。
1: 滚一边。
2: 不对，这叫神龙吐珠，桃花遍地呀、啊！你身边从来就没断过女人。
1: 我16岁就上岛了，这岛上连半个女的都没有啊！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岛上没有，你外面肯定有相好的。我海猫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打过眼。不信你问我大哥，我跟我大哥结识之际，我一眼就看出我大哥是一岛之主，一呼百应的将军。
4: 哎，这大哥来了啊！放在这儿。
5: 不光是荣七的手下，最近拉西跑肚的兄弟特别的多，厉害的夜里直打摆子，连炕都下不了了。
6: 就怕像3年前那回似的，一个传一个，到最后。
5: 是啊，3年前咱们巨龙岛死了20多个人，哼，都是一些跟着咱多年的老兄弟。
2: 瘟疫。先拉肚子，然后打摆子，下不了炕，走不了路，还人传人，一传十，十传百，一死死一大片，这就是瘟疫呀！
5: 兄弟，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别瞎说。
2: 大哥，我是您的结拜兄弟，我要是胡说八道，那丢的是大哥您的脸，这个道理我能不懂吗？我7岁那年，瞎婆婆带我到直隶保定府，那年正好在闹瘟疫，整个村子的人都死了，那叫可怕。以游方名医义诊，力挽狂澜，那药方子开的，药到病除，简直是华佗在世啊。我12岁那年，跟着瞎婆婆经河南下湖北，路过一个叫南阳的地方，嘿，那个地方也在闹瘟疫，无巧不成书，游方的名医又在南阳义诊。其实我奶奶瞎婆婆也会医术，他们还在一起推敲药方，为的是救民于水火呀。
5: 行了，快别吹了，兄弟，你奶奶不就是个要饭的吗？你看你把她吹的都成神仙了。
2: 不是不是，我还没说到要紧的地方呢。最要紧的是那名医收我为徒，治瘟疫的方子我学会了。
4: 你说什么？你会开方子看病？
2: 那是。
7: 哼，你吹呢吧你，再敢胡说八道我就……
4: 哎，去。
6: 大哥，真没看出来您这位把兄弟是个郎中。哎，
5: 这样你去看看我。

0: 那些跑肚拉稀的兄弟，给开个方子，我们派人到城里抓药。啊，
1: 看看病人是要的啊，但是开方子，兄弟不会。
0: 哎，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你开方子我确实不会，因为我不识字啊。可是怎么治病，我心里有数，我得名医真传，我是用心记的。
2: 大哥，他说的八成是真的。你要说他识文断字儿，我含糊；可要说他脑子聪明，用心记住了方子，我信。哎呀，
0: 军师真是明察秋毫。大哥，想个法子把我送到药房吧。有些药我能叫上名字来，有些药我只有见着才认识。 只要到了药房，我啪啪啪一点回来，咱们架一口大锅，把抓回来的药往锅里一熬，全岛兄弟早上中午各一碗，晚上空一宿，啥都别吃，连续三天，拉稀跑肚的事儿就再也找不着了。
1: 大哥，这听着倒像是那么回事儿。
3: 六儿啊，派个人带着我这个兄弟。
0: 进趟海洋县城，啊！就让青儿去吧，县城他熟。啊，对对对，大哥，我熟，我熟啊！好，兄弟，大哥，我才到岛上头一天，建功立业的机会就来了，大哥您放心，兄弟我绝不会给您丢人的。<笑><笑>
4: 哎呀！难受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你这痦子动地方了，
5: 净扯！哪个动了？
4: 这个，你滚一边去！他这痦子一直在那儿呢。
5: 你滚一边去！眼睛花了吧？
4: 我明白了，他在走。
5: 什么？
4: 七哥，他在走啊！
5: 新鲜，这痦子还会走啊？
4: 会走。七哥，我跟你打个赌，今儿晚上咱们谁都别睡，看看他这颗痦子会不会走到那面去。我从小到大也没走过呀。他一直在走，只不过你看不见。一般人他都看不见，因为凡人之眼混沌不清。我这儿有一颗。 看不见的眼睛，你看啊，这痦子什么时候走，走到哪儿那可有讲究。今天咱们要到县城去办事儿，离岛之前它痦子动了，我得算算，这是吉是凶啊。
6: 七哥，前两天刚去了趟海洋城，八成是要白化了我娘们儿，累得不行了。
7: 哎哎，醒醒！哎呀，
6: 我睡得可真香，都梦见娶媳妇儿了。
7: 走了，走。
6: 哎，七哥。
4: 待会儿到了县城，我们哥仨去抓药就行了。您放心，我们保准把事儿办得明明白白。你什么意思？嘿嘿，七哥心里一直想的不是药房，是一个叫百花楼的地方，没错吧？我可是头一回来县城，难道没有一个叫百花楼的地方？
6: 你小子刚才在船上睡着，准是装的。哎，我在船上说什么来着？七哥，你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呵呵，
4: 我是算出来的，难道我算错了？
6: 你小子有点能耐啊！海猫，我行走江湖多年，遇上过好多世外高人，我又好学。 不过我学的不好，只学到了一点点皮毛。哼，
4: 算你小子梦着了。

0: 七哥我就是要去百花楼。
1: 是啊，
0: 抓药的事儿啊，一会儿你们哥仨给我搞明白了。
2: 行，哎，妥了。
1: 哎，你们看。
3: 胖子，七哥去了百花楼，你这心里边特别痒痒吧？
2: 那肯定痒啊！哎，
3: 这儿不叫百花楼是吧？
4: 啊，没有，这叫神仙居。听他们说比百花楼能便宜点儿。
3: 哎，哎，屋子，你看胖子这么着急，要不然抓药的事儿就咱们哥俩去。
4: 行行行，
5: 我也急呀、啊，我。这一次没碰过
3: 啊，这个我早就看出来了。要不这样，抓药我一个人去。
4: 行
2: 行
4: 行
2: 行行，哎哎哎，
3: 你抓药总得需要钱吧？我这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
5: 有
0: 给人钱，
3: 快点儿，
5: 给抓药钱，
4: 走，你辛苦了。
6: 保准了，好。
1: 哎，您里边请。两位慢走。
3: 伙计，我有钱，我想看最好的郎中。
7: 哎，您里边请。
8: 我给您搭个脉。
3: 不用，我没病。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住在岛上，整天的拉稀跑肚，还人传人。想请您给抓点药，好药，最好能药到病除。
6: 说好的再来啊！
9: 一定一定。
1: 哎，来了来了来了！下班了，来了。胖子，屋子，就你们俩。
2: 干什么？
1: 刚有个叫海猫的大哥，请我们吃大饼卷肉的。人让我在这等着，这个交给你们。来，
10: 应该咱给他们东西吧？
1: 好了，
0: 好了，大哥，这个小兔崽子鬼心眼子太多了，把我们哥仨全支开了。
11: 你就是个废物，那你还把这药拿回来干什么？他肯定在这里边下了毒了。
2: 大哥。这肯定是吴乾坤的诡计。您看啊，他一开始让亲闺女到岛上来报信儿，然后在海神庙给咱们演了一出大戏，最后让一个会水的丫头把海猫救走了，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想骗咱们上当。您想啊，要是咱们全岛的兄弟都喝了这毒药，他吴乾坤可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0: 大哥，你别，他要着我啊！那你替大哥尝尝。
1: 大哥，没事，我看着呢，这就是药。 还有点甜味儿。来呀，把这些药都给我打开。
2: 是。

0: 来，军师，你看。
1: 大哥，这儿有封信是给你的。
2: 好了，就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吧。
3: 哎呀，郎中，您这字儿写的真漂亮，能不能辛苦您替我写封信啊？
2: 我是郎中，可不是带给人写信的。
3: 我单给您钱。
4: 黑沙五兄。

0: 亲爹亲娘被害，身为人子大仇不报苟且偷生，那就是不懂做人的道理。药是好药，郎中说可药到病除，希望岛上的兄弟们不再拉稀跑肚，异地海猫拜别。
1: 兔崽子，
2: 这字儿写的还不错。嘿，
1: 这兔崽子不是说他不识字吗？
3: 他那么说是为了骗我，为了让咱们把他送到县城里，他好跑。
1: 大哥，我真后悔啊！我当时没有一枪帮了他，替守候兄弟报仇。
3: 都怪我，让这个骗子给戏耍了。军师，
2: 大哥，
3: 传我的话，凡巨龙岛的兄弟，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儿，只要看到这个叫海猫的，立刻宰了他。
4: 是。

0: 干嘛呀？
1: 我没干嘛呀。
2: 没干什么事跟着我。滚。
1: 哎。哎，那个大老爷，我想跟您谈笔生意。
0: 你跟我谈什么生意？
1: 我想买您身上一样东西。
0: 要买什么？
1: 就是你腰里别的这个铁的带火的家伙。
0: 你要买这个？
1: 啊，我有钱。
0: 嘿，
1: 啊，
3: 是这个啊！这大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不讲道理啊！
2: 谁是跟你讲道理？信不信老子把你脑袋崩碎了？
3: 哎，大老爷饶饶命，饶命！
0: 把钱给爷搁兜里。
2: 啊？把钱给爷搁兜里。
3: 那招谁惹谁了？
4: 要饭的，要饭的，来给。耍过杂技呢？
1: 谢谢您，谢谢您。
4: 哦，班子散了，该要饭了。
1: 是是是是是，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丁进口，越过越有。
4: 怎么还挺甜的？趁热乎，快吃吧啊！晚上还有呢。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2: 慢走，下次再来。

0: 你干嘛呢？
1: 天灵灵啊，地灵灵，财神娘娘，你快显灵！
0: 好好的一张票，都让你号称光板了。

0: 虎头湾从此不安宁。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
1: 总长大老爷。赶紧回家去吧，别在这惹祸吵死了啊！总长大老爷一会儿就来了。

组长大老爷，组长大老爷，我问你，你知道组长大老爷家住哪儿吗？带我去。带我去。

0: 老爷来了。
1: 老爷呢？
0: 回老爷，小姐已经睡了，要不要我去把小姐叫醒？
1: 不用了，你也睡去吧。

0: 刘云，怎么回事啊？爹，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才听见动静，出什么事儿了？
0: 是一只野猫碰碎了花瓶。不对，我先听见的是你的叫声啊。是啊，这只野猫在我屋里捉耗子，我一下就醒了，我一喊它就跑。 结果呢？他就把花瓶给打碎了。你
1: 真的没事啊？没事啊，爹。要不然这样，您等我一下，我把衣服穿好，给您开门。你没事就好，开门就不用了。这外面凉，这样吧，你把衣服穿好，咱爷俩说说话。
0: 好，这就来。
1: 你也会走。

0: 爹，要不然您还是进来吧。
1: 罢了，爹来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恨爹？
0: 爹，您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你是我的亲闺女，却一心与我作对，我要将那个孽障陈海，你却去求爹的死对头海盗黑沙，让黑沙来救他，这难道不是因为你恨爹？
0: 爹，对不住，我不是存心想跟您作对，我只是觉得海猫他不该死。就算吴明玉和赵玉梅生了孩子是犯了祖宗的规矩，可是孩子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父母呀。是封建思想把一个无辜的孩子说成了孽障。爹，您作为一族之长，如果要杀了那个孩子，那您就是刽子手，就是残害无辜。爹，您怎么了？您哭了？
1: 哼，爹就是刽子手，就是残害无辜，就是个大恶人，怎么了？
0: 爹，对不起，女儿不该跟您说这样的话。
1: 哼，说什么都无所谓了，谁让你小的时候爹没疼你呢？这女儿长大了，早晚要嫁人，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跟爹没关系。爹只是想告诉你，你恨爹可以，不许恨你奶奶，更不许恨吴家。
0: 不许恨奶奶，不许恨吴家，可那个老太婆逼死了我娘，我就是恨她。我娘做错什么了？她不就是爱听戏，爱在家里唱两句吗？可那个老太婆说什么破了吴家的规矩，什么狗屁规矩，我就是恨吴家。
1: 家无家规，能在虎头湾统治吴姓一族几百年吗？要不是有你奶奶，几十年前咱们吴家就被姓赵的给算计了。你爹我也得送命，我要是早早的就死了，他会有你吗？爹来不是来教训你的，也不是来听你那些没规矩的话。林大少爷就要到了，你们订了婚，你就要嫁到南阳去了。爹今年60了，这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再见到。你我父母一场，爹先给你道个歉。你娘的死爹有罪，当时爹要是在家，断不能让你娘寻了短见。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恨就把这笔账记在爹的身上。再过两年就是你奶奶的80大寿，我会写信给你，也请你看在爹生你的份上，在南阳给爹写封回信，给奶奶拜个寿。要是能给他烧个什么寿礼呢，那我就更千恩万谢。咱们老吴家规矩多，有些不一定全对，可以孝治家是错不了的，对吧？是的，爹的话也说完了。

0: 先生，你为救我一命，居然孤身入虎穴，这份恩德我这辈子要是不报答，那就是不讲理。
1: 对，那我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起来，小声点！我告诉你啊，外面的人可都拿着枪守着呢，你要是不想要命了，就大声嚷嚷。

0: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天王哥，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可白天怕别人看见，所以只能这时候来。天王哥，你的腿。
0: 你哭什么呀？
1: 都是为了我。天王哥，你准是知道，小姐的别金星都是我给的，怕小姐把我供出来，老爷打折我的腿，所以你就踢了我。天王哥，小姐说了，等她嫁给林少爷离开家的时候，就跟老爷说，让我嫁给你。
0: 大小姐她知道咱俩？
1: 小姐早就知道，我打小就和你订过娃娃亲了。天王哥，你放心，将来你要是不能走了，我就背着你；你要是还能走，我就天天扶着你，我伺候你一辈子，多多的给你生儿子。
2: 虎头湾都传开了，说是海神娘娘救了你，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海神娘娘。说，你在虎头湾是不是有同伙？
3: 我没有同伙，就是海神娘娘。
2: 我刚才只要一喊你就没命了，还不说实话？
3: 我真的没有同伙。
2: 那是谁把你从海里救走了？
3: 我也不知道，我稀里糊涂的就被扔到了岸上。救我的是人还是海神娘娘，我也没看见啊。再说了，她一直在海里面也没出来啊。
2: 这海里面难道真的有神仙？
3: 有，神仙还跟我说了，让我报仇。
2: 所以你就砍我呀？
3: 不是，这真的是误会。我哪知道这是你住的地方呀？我看见门口有人扛枪站岗，我以为是那个老东西呢。
2: 那是我爹。
3: 我知道，可是他逼死了我爹我娘，大仇不报就是不孝。
2: 就你这样还想报仇呢？你别看我爹是上了岁数，他可是行伍出身，这平生腰里啊都别着枪呢。
3: 我才不怕呢，我的命是我爹娘给的，为替我爹娘报仇，我就顾不上我这条命了。要是这点道理我都不懂，我还算是个人吗？
2: 要想伸张正义，靠你自己可是不行的。
3: 不靠自己那靠谁？
2: 靠政府。
3: 啥玩意儿？
2: 我带你去县里告状，让县长为你做主。啊，
3: 县长大老爷，他又不认识我，我又没有县大洋，他能替我做主？
2: 现在又不是慈禧老佛爷那个腐朽的年代，新时代新政府一定会为你做主的，县长就是为人民做主的。
3: 我也是人民？
2: 当然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看着我干嘛？哎呀，
3: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带我长大的瞎婆婆给人算命靠的就是嘴皮子，我可没少学。我最爱听的就是评书画本，我最得意的就是我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
2: 你是挺能白活的，
3: 可是我说的不如你，你的话特别好听，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定了，告状。
4: 慢走啊。
5: 对，
6: 您放心，我全明白，我怎么能让您为难呢？我更不能让您破费了啊！我在这里也是做了几年的县长了，这点儿

0: 那我等您的消息。
1: 先生，您叫我来有何吩咐？
0: 兄弟啊，请坐。

0: 可是我就是人品再好，没有这个玩意儿。这玩意儿你明白吗？你是保安队的队长，那全县城的枪杆子可都在你一个人那儿掌握着呢。
1: 是是，
0: 你看我们能不能找点有油水的活干。咱们哥俩没得说，我要是到烟台高就了，我那个位子可就成了圈了。到时候我一定向上峰保举你。
2: 哎呦，兄弟，我先谢谢您了，谢谢您了。那个，可我这保安队，他这不是那么个有油水的地方啊。您恕兄弟愚钝，我真的想不出，请大哥您明示。
0: 你还让我怎么明示啊？你这个笨蛋！我要是能找到来钱的路，我还找你这个吃屎的货干什么？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

0: 更轻松更舒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8: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

0: 更轻松更舒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8: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

0: 治，东鹏补水了。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济新视角，聚焦新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8万亿元。精准纾困解难，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助力天开源企业研发提速。今天起坐飞机便宜了，燃油附加费下调，刺激订票潮。近一周预订机票量环比上周增加1.2倍。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5: 日前，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
6: 循环经济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这是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对此，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
5: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京津冀北斗时空智能国际合作发展论坛上，26项京津冀北斗时空创新典型案例亮相。
7: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
8: 长按我们的开关，它就会一直把我们的搜索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当然的话呢，我们这款设备的话也是具备落水的报警的自检的功能，所以的话，我们只要是穿戴好了这个设备，在我们落水之后，它也可以自己这个自主的自动报警。
9: 数字经济大会期间发布的26项京津冀北斗时空创新典型案例，覆盖北斗导航、通导遥一体化、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
10: 汛期，那么通常很多地方的话呢，会有大量的短暂降水。因为我们有非常众多的北斗基准站，通过这些站的数据的话呢，我们可以对水汽的含量去做一个分析，那么及时的去预测即将发生的这个大范围的短暂降雨。
9: 京津冀协同推进北斗时空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提出，力争到2027年推广应用各类新型北斗独立定位终端产品80万台套以上，3D 实现北斗应用总规模达到500万台套，打造超2000亿元产业规模的京津冀北斗时空产业集群。
11: 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然后车路协同、应急防汛指挥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我们也会协同天津和河北共同制定 3D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协同，这样子对于整个在市场推广和企业拓展方面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5: 借鉴上海、浙江等地的政务服务经验，天津市政务办开展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服务月，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6: 全市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服务月共设置了4个试点区，济南区作为其中之一，开辟了迎南政企通企

0: 业诉求归集平台，依托各街镇将企业按辖区划片，将11个街镇和一个经济开发区内的3.2万户经营主体划分成了245个网格，每个网格有一个政务服务人员，企业负责人在手机上就可以找到所在网格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天津台立通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精密塑胶模具的企业，受市场环境影响，老客户持续流失，新客户拓展困难，企业一度陷入资金紧张、生产停滞的困境。负责服务这家企业的孟露先后5次来到企业，了解到企业的融资需求后，帮着对接银行，还牵头组织了融资对接会。在孟露的推动下，企业很快与兴业银行成功签订1000万元融资协议，从首次对接到资金到账，全程仅用了12个工作日，融资全流程实现压减了50%。
1: 融资这1000万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真的很及时，如果没有1000万的融资，我们需要竞标的新客户都不会拿到订单。上周我们那个新的客户来审核已经通过了，我们可以说新的订单已经进来了。
0: 今年上半年，北闸口镇已实现了对镇域内企业走访的全覆盖，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环境保护、政策申报等各类问题85个。
2: 在这个平台上呢，每个企业都保证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网格服务人员，然后呢，2.0版我们升级市级审批的一些个权限，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协调，可能要沉到区级，需要给我们做基层指导服务的，都能够通过平台给企业解决协调。
3: 天津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金钟项目党支部在城市更新项目开发建设任务中，通过设置流动服务站，让居民在老旧社区改造过程中提升社区建设的参与感。
0: 最近，河北区月牙河街道靖江西里社区的乒乓球场地投入使用。之前，社区里爱打球的人挺多，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场地。随着金钟河大街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去年靖江西里启动了改造工程。
4: 我们一听说哈，老旧社区哈改造，后来那个我们大伙就提了给我们揽乒乓球案子，没想到就采纳了。
5: 主要还是哈我们提的这个建议的渠道特别畅通。
0: 居民所说的渠道畅通，源自建设单位天津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金钟项目党支部在推进城市更新项目过程中设立的流动服务站。金钟河大街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共涉及40多个项目，覆盖的老旧社区多，情况复杂，如何做好关键让居民们都参与进来，让诉求得到回应。项目党支部的党员们下沉到社区的流动服务站，对居民提出的问题逐一讲解，答疑解惑。大家对改造设计方案提出的意见建议，支部党员渐渐登记，逐条梳理，形成清单，居民诉求可以随时提，及时收，快速办。
6: 哪些老百姓急需的一些问题，我们把这些东西也都融入到我们的设计方案里，最终实施过程中也是保质保量的呈现一个完整的效果。
7: 很多小事儿，我们大伙儿也跟着一块儿出主意想办法，有一种很强的那个参与感，大伙儿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0: 通过流动服务站这个渠道，周边靖江东里社区居民希望给空地铺装面包砖，天江里社区居民想要治理树木虫害的诉求都得到了解决。目前项目部已经累计完成了29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任务，更新建筑面积约141.4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近4.5万人。金钟项目党支部也因此获评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8: 后续我们在金钟片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会进一步的推广流动服务站，广泛的收集居民的意见，把那个城市更新的这个小区改造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完善。
3: 天津聚焦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坐实精准帮扶，以贴心务实服务助力企业提速发展。
0: 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是市科技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科创园区运营和初创企业全周期培育。中心组织党员骨干分成5个专班组，到全市主要科创园区。

0: 区，收集园区企业需求，每月更新清单，持续优化服务。在天开园核心区，今年四月刚刚入驻的智能设备企业最新研发出了一辆无人巡检车，需要真实路况测试来获取数据，但是测试牌照申请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专班成员用一周时间就协调了天开集团和物业部门，在做好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为企业免费开辟出了园区的内部街道作为临时测试场地。企业补齐了实测环节，形成完整研发闭环后，顺利和天津滨海机场、北京大兴机场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1: 也为整个天津市的这种创业生态的这种聚集和高质量发展做一些立长远打基础的这种相关的服务工作，解决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2: 第十二届中国北方鲜食玉米大会正在武清区举行，将持续到下周一。
0: 会上，来自各地的27位农业专家对375个鲜食玉米品种进行了评选，从口感、品相、抗病性、稳产性、适应性等方面综合评审，最终优选出70个综合性状突出的优质品种。其中，天津培育的新品种金诺111、奥田诺75已在东北、甘肃等地示范推广，现场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
3: 12年呢，我们国家的鲜食玉米呢，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无论从品种的推广的规模、面积和我们品种的花色、品种类型，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选品种呢，是从田间到掰下来果穗的商品性，一直到我们用户吃到嘴里的适口性。地里主要选的是田间的农业性状，是吧？抗病性、吃力性、早熟性这方面。
0: 今年的鲜食玉米大会将持续到6号，吸引了全国多地的育种专家、近100家生产加工企业参会。期间还将举办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报告会，专家们将围绕鲜食玉米育种、数字赋能、栽培技术、精深加工等主题同台论道，同时还组织了专场签约活动，加强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
4: 我们公司主要做鲜食玉米流通，我们有跟永辉、物美、京东、盒马全年北京的销售啊，日销售是200吨。咱们武清啊，它是离北京餐桌最近的40-50公里，从天津地头到我们的流通市场分流，就是2个小时就解决了啊。我们深度合作，我们今年可能要突破2000多万。
2: 自今年4月常态化开行以来，连接上海至天津的沪津城际货运班列运行稳定高效，货运规模持续攀升。截至7月初，已经累计开行20列，成为长三角商品直达京津冀核心枢纽的稳定运输干线。
0: 眼前这趟班列是7月3号11点从上海出发的，一共3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了汽车配件、食品、生活用品等货物，历时2天抵达位于西青区的天津国际陆港。今天早晨6点发往京津冀的通五郎地区，货物在当日即可完成末端派送分拨，有效覆盖天津西青、北辰、滨海、东丽、北京通州、顺义、朝阳以及河北廊坊，同步辐射唐山、沧州等周边城市，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跟公路运输相比，可以为企业节省15%的运输成本。上海至天津快线运输班列自今年4月份常态化开行以来，已经累计开行20列，运输800标箱。稳定时效、全域覆盖、一体化运营，正在让这条城际班列线路成为长三角商品北上华北的优选运输方案。目前班列2天运行1列，8月份图定化运营后，列车将提速到24小时到达，每周加密至5趟。
5: 8月份进一步拓展双向返程的货源，更好地完善南北互通的现代化铁路物流的通道，更好地助力于区域公转铁、绿色转型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

0: 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品类看，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北京时间4号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夜里，天津出现大风降雨，上午降雨暂停。市气象台11时1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雷雨时有7到9级阵风，个别点位10级以上。
1: 气象部门数据显示，昨天夜间天津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7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北辰区双街，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8毫米，最大降雨量8.9毫米，出现在虹桥区陆河园。据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前半夜雨势增强，并伴有雷电。今年汛期，本市降雨比往年偏多30%，降雨时段集中在7月下旬至8月，短时极端强降雨发生概率大幅提升。北部山区是天津市防洪体系的前哨，为应对本次降雨，水务部门在蓟州区马营节治闸增加了1倍的值班人员，加强巡查巡视。受降雨影响，蓟运河河道水位出现上涨，水务部门开启全部7孔闸门，保障雨水顺利下泄。蓟运河是本市1级行洪河道，全长154公里，流经蓟州、宝坻、宁河、滨海新区4个区。目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组织沿线20个街镇300多名人员，加强日常的河堤巡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新开楼盘交易活跃。
2: 在位于丰台区康庄东路的一处售楼处，王女士和爱人正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看房。今年以来，夫妻俩一直在工作单位附近找房子，一开始打算买一套二手房，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
3: 二手房整体它的这个格局布置可能没有那么合理，像会存在一些卫生间没有窗户等等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弃了二手房的一个想法。
2: 进入6月份以来，一些新楼陆续开盘，夫妻俩也不再盯着二手房，开始看新房了。这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还设计了大面积的落地窗，王女士一下子就相中了。
3: 我们综合考虑之后，觉得在这个贷款下，我们两个人的公积金是可以完全覆盖这个房贷的，那么生活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觉得整体还是比较合适的。
2: 王女士表示，这是他们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套房，目前的购房政策也很宽松，夫妻俩准备贷一部分款做一个长期还款计划。
3: 两个卧室是朝南的，然后客厅也是朝南的，而且都配备了大的落地窗，户型设计比较合理，总价大概在700万左右，那么性价比相对也比较高。
4: 实际上客户更多的是从原来投资属性回到了居住的属性，不管是首置的还是改善的，都是希望在未来的居住生活过程当中能够享受到咱们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一个利好。
2: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新建商品房网签量4000多套，楼市进入传统行业淡季，市场交易运行平稳，区域分化特征显现。这其中昌平区凭借上半年多个新项目集中入市，房源供给充裕的优势，新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成交量呈现上升的趋势，活跃度高于北京全市平均水平。
5: 我觉得还是得益于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利好，包括现在的五环外的不限购啊，所以在客户购买的时候，包括房地产的这种贷款利率

0: 啊，综合因素，所以我们六月份这个销售成绩还是不错的。
1: 今天的观察深一度，咱们来关注本周一出台的购买预售商品房可以用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新举措。不同于发布当天的瞬时刷屏，经过近一周的传播消化，这项政策的市场热度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持续攀升。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算账、咨询还在不断发酵。财经娜娜替您探访新楼盘，看看买房人和卖房人看待这项新举措的视角。
2: 基金的余额直接付首付这件事儿啊是真的，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并不知道这项政策到底新在哪儿。它新的举措啊，唯一改变的就是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从买房后的提取直接变成了买房时直接抵扣了首付。对于购房者来说啊，实际上只有一条影响，那其实就是首付阶段少掏了一笔现金。那差在哪？差在一个字，等。新举措落地不到一周，今天我就带你们进售楼处当面算账。
3: 其实我关心的就是这个政策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4: 这个举措我觉得相比较之前而言肯定是省事了很多，而且便利了很多。其实这个政策本质解决的我觉得还是现金流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让你少付首付啊，但是的话呢让你不用凑首付了。就我觉得对于年轻人买房最难的可能不是月供啊，而是首付款，我就差那么几万块钱。但这个新政的话呢相当于把这部分麻烦给你省掉了，我觉得这才是这次政策的真正的含金量。你看咱们来举个例子，假如说一套房子房款的话呢在150万，以前的时候首付我们按照20%来算，然后首付的话呢需要准备30万，但这30万的话呢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我的手里面现金只有10万，然后另外的20万的话呢在我的公积金余额里面。以前的时候是什么呢？这20万我需要自己先凑，凑出来之后的话呢一起把这30万的首付全部都交到资金监管账户里面。但是现在是什么呢？这20万我可以直接从公积金余额里面冲抵，我这20万我就不用自己去凑了，直接抵进去之后的话呢，我只需要准备10万的现金就可以了，只要我在天津有公积金就可以，仅限天津的公积金。
2: 现在包括咱们各个项目的售楼处，包括咱们这些市民用户，他们有没有一些想操作的这样的一些热情？
4: 肯定有，对于用户而言的话呢，就是肯定是怎么省钱怎么来，但是这个事情需要开发商去开通这个通道。
1: 公积金直付首付能够真正帮助到那些月供没问题、首付难周转的刚需人群。虽然目前并不是所有的预售楼盘都能落地，但相关的系统对接、楼盘适配等手续正在加紧办理。后续我们还将持续跟踪全市楼盘系统全覆盖进度，带大家看懂新政，吃透红利。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自今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5: 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燃油附加费下调也刺激了订票潮。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加1.2倍。
1: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6: 主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7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北辰区双街。今天我市还将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预计下午到夜间全市范围都将会有雷阵雨出现，过程面弱点强，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会有所差异，降雨时可能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保持在33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本次降雨过程将会在今天后半夜逐渐告一段落。6号多云转阴，预计到了7号，我市还将会迎来雷阵雨天气过程。8号转为多云的天气。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

0: 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阴转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中雨，31到23度。天津济州阴转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宝坻阴转雷阵雨，32到22度。天津武清阴转雷阵雨，31到23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中雨，33到23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中雨，33到23度。天津西青阴转雷阵雨，32到22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中雨，33到23度。新疆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31度。
5: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6: 累了困了，喝三

0: 下条街就是县政府了。
1: 你饿了吧？
2: 我不饿。
1: 真的不饿？
2: 真不饿。哎，对了，你饿了吧？哎呀，按说你来帮我告状，为我伸张正义，我应该管你饭的。可是我怕我要来的吃的你嫌脏不吃。
1: 我也不饿，那咱们先干正事儿吧。
2: 好，好，好。哎，等一下。
1: 怎么反悔了？
2: 不是，不是，我是想，万一咱们见不着县长大老爷该怎么办？你说我直接去县衙擂鼓鸣冤，那县长大老爷手底下的三班衙役好对付吗？我没钱打点，还不被一顿杀威棒给打出来？
1: 你真是评书话本听多了，一张嘴就跟说书先生似的。现在哪还有三班衙役？谁敢拿杀威棒打你？再说了，你根本不用擂鼓鸣冤。我既然敢带你来，自然有办法让你见到县长。走吧。
3: 抱不动了，抱不动了！现在怎么这么沉了啊？小时候一转转好几圈，哎呀，现在真抱不动了。哎呀，长大了，若云，多少年没见了啊？
1: 咱们差不多十年没见了吧？
3: 十年了。
1: 哎，听说那个老太婆把你害得够呛啊。哎，
3: 咱俩从小啊，在吴家大院，那就不招人待见，同病相怜，不高兴的时候不提他啊。哎，想吃什么？二叔请你。
1: 二叔，你现在当了保安队队长，我这次来是有事求你的。
3: 说。
1: 我想让你为那个朋友伸冤。
4: 是这个啊？这次跟你讲道理，信不信老子把你脑袋崩碎了？

0: 吃菜？要饭的？
1: 不是啊。
0: 哼，金乌肉。
1: 哎呀。海猫，等着我啊。
2: 哎，这么高啊？是吗？还有这事儿呢？哎呦，这个太好玩了！哎，你说也邪了，这赵玉梅那么一个清新傲骨的人，人长得也漂亮，他怎么就看上吴明义那个穷光蛋了？外边那个就是他们俩生的孽种。
1: 二叔，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啊？
2: 对对对对，怎么说不对？这么说不对啊，不对不对。哎呀，二叔也是在虎头湾长大的，也是让这个封建余毒啊害得太深了，太深了。这怎么能叫孽种呢？啊，这分明是他们这个自由的，爱情的。
1: 二叔说的对，就是自由爱情的结晶。可是虎头湾残害了他的父母，又险些逼死了他。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为他伸冤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和前途了。
2: 嗯。
3: 要跑
4: 啊！
3: 人呢？你下来。
1: 海猫，怎么回事啊？
2: 海猫，
0: 你是海猫啊？
4: 嗯，
2: 那你不是跟我大侄女若云一起来找我给你伸冤的吗？你跑什么呀？
4: 我，您不认识我。
0: 我不认识你啊。
1: 海猫，这是我二叔，保安队队长，他答应我了，要为你做主。你跑什么呀？
4: 你二叔那不就是你爹的兄弟吗？
0: 嗯。
4: 我怕。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是怕你爹，怕你爹。你说这吴乾坤有多狠啊？多狠！把这么可怜巴巴的一个孩子给吓成这样了，英雄
3: 啊！
2: 你身体都整天干的什么事儿啊？拿着国家的枪欺负老百姓！不是，你绑人家干什么呀？快接，快
3: 接接接接！马上马上去！
5: 虎头湾
3: 啊？
5: 去那个破地方干什么呀？
2: 您瞧，我可是虎头湾的人，那我太清楚了。您别看那地方小，吴赵两家那家底儿那可都厚着呢。
5: 是吗？
2: 啊，我还能骗您呀？我可是吴姓族长的亲兄弟。
5: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啊，你们家家境不错。刚认识我那会儿，是你混得最惨的时候。嗯，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回吧，我这急着呢，越快越好。
2: 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您，我想借您的坐骑一用。
5: 汽车呀？
2: 啊，你想啊，我十年都没回去了，我好不容易回去一趟，我还不威风点，我不把他们都震候住了，我怎么给您凑那个？
5: 开走。

0: 你到底为什么要跑啊？哎，
1: 小先生，丢人现眼的事儿你就别问了。没想到，你二叔是个好人，大好人。那当然了，打小我二叔在家就跟我关系最好的。
0: 小先生，你也好，要是真能给我爹娘伸冤雪恨，我这辈子我做牛做马我伺候你。
1: 谁要你伺候？
0: 反正。 给我爹娘报了仇以后，我的人就是你的了。
1: 说话算数。
0: 我海猫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讲的就是一个理字。这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言而有信。
1: 好，那我可记住了。
0: 啊。

0: 这个吃喝嫖赌坑蒙拐骗的玩意儿。我以为他早死外边了，他竟然还活着，他竟然敢回虎头湾，不打死他还留着他。
1: 娘啊，请您恕罪，您听我慢慢跟您说。
0: 老太太，二叔他今非昔比了，
2: 怎么回事啊？
1: 用得着你在这儿多嘴吗？滚外边去。娘啊，儿子有罪，有件大事一直没敢向您禀告。现在这个吴江海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当上了县城保安队的大队长。
0: 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
1: 2年多了，而且这次回来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开着汽车把全县城的保安队都带来了，而且个个都扛着家伙呀。哎呦，娘！
0: 儿子，2年多了，你咋才告诉我？
3: 不幸族人，广场集合！不幸族人，广场集合！不幸族人，广场集合！广场集合！广场集合！吴姓族人，广场集合！
4: 说是要按花名布点，虎头湾有一户算一户，有一口算一口，全得到广场上去。
5: 族长，这个吴江海来者不善，我们赵家可不得不防啊！
6: 是，
7: 不得不防。
8: 自己儿啊，族长。
6: 无妨无妨，这个吴江海虽然姓吴，可他跟吴乾坤不是一个娘生的。他老头子死了没几天，五七都没过，吴江海的娘就死了，死的是莫名其妙啊。吴江海一直认为是吴乾坤的娘害死了自己的娘，这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啊？
4: 这倒是听说过。还听说吴江海偷了家里不少东西跑了，后来下赌场输了个一干二净才回来。
6: 他不是自个儿回来的，他是带着一大群流氓回来的。他原本想啊，让这些流氓给他撑腰，和吴乾坤平分家产，谁想到差点没让吴乾坤把他打死。为了活命，他不得已才在分家文书上按了手印，这样吴家的财产就全部归了吴乾坤。你说他心里边能不恨吴乾坤吗？
4: 谢谢。
6: 不瞒各位，我跟吴江海从小是一个私塾先生，我跟这位吴家二爷啊还真有点交情，是兄是吉还说不好呢。
9: 走。

0: 大队长，虎头湾赵姓一族都到齐了。老二啊！
1: 哟，
0: 四爷，
1: 嗯，
0: 您身体一向可好哎？嗯，
1: 托你的福，挺好的。哦，吴姓族人都到齐了。
0: 不会吧，没都到齐吧？
1: 齐了，不可能。
0: 四爷，我来。江海，
1: 嗯，
0: 有事啊，说。咱们吴家小女若云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大侄女啊，
1: 若云在哪儿？我知道，她来了。
0: 既如此。
1: 那人就齐了，
0: 绝不可能。

0: 都齐了，子言啊，照您这说法，吴乾坤他娘死了。兄弟，
1: 怎么着？
0: 咱娘岁数大了，那是你娘，我亲娘已经让你娘给害死了。你是啊，各位，咱娘岁数大了。可是兄弟这次啊，来虎头湾查一宗惊天的冤案。哎，这个案子呀，惊动了烟台，惊动了省城，更惊动了南京。县长的口谕说了，虎头湾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必须人人在场。你说咱娘岁数大了，她就可以不来了？那可不行，回头大家再说我一个徇私枉法，这兄弟可做不到。要不这样，各位，你先给咱娘报个病故，把她先从花名册上给抹了去。
2: 来人，快去把我娘请出来。
3: 哎哎，兄弟，你别急呀，我这就去搀老太太去。
0: 哥呀，这谁呀？这个，
2: 你嫂子，
0: 够年轻的呀。行啊，哥呀。
3: 来，快让。今天可得管住自己的嘴啊！再敢胡说八道，让那个老太太听见，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2: 娘，您坐。

0: 看见了没有？这里边有那丫头片子的事儿。
1: 你们都认识他吗？他叫海猫。他现在指控虎头湾所有人联合起来谋杀了他爹吴明义，他娘赵玉梅，并试图谋害他本人。未遂。海猫，
2: 哎，
1: 有什么冤屈就在这儿说，本大队长替你做主了。说。
3: 我冤。

0: 我娘认了我，他们却把我绑在海神庙，说第二天要把我扔到海里淹死。他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下了毒的骨头，他想毒死我。幸好阴差阳错，我没吃那骨头，结果把一只大黑狗给毒死了。赵洪生，你说有没有这事儿？
1: 海猫，就这么说。文叔，都记下来啊！就这么说，说。我爹我娘怕他们害死我，想要救我离开虎头湾，从此不再回来。哪成想，他吴乾坤，他早就派人给我们设下了埋伏，他就是想置我们一家三口于死地。
2: 我今天说了，以死谢罪。儿啊，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尤其是这些吆五喝六的，就是他们逼死了你的爹娘。
0: 就是他们，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就是他们。

0: 一起逼死了我爹我娘，然后把我脚朝上、头朝下吊了一天一夜，又把我绑在一个装了石头的铁笼子上，扔进了大海。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爹我娘，20年啊，我跟着瞎婆婆，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 冻得手脚生疮，夏天饿得头昏眼花，我好不容易回到虎头湾，苍天有眼，让我跟我爹我娘团聚，就是他们，吴乾坤、赵洪胜，他们就是人间的魔鬼，带着一群大鬼小鬼逼死了我爹我娘。我现在虽然成了孤儿，是，我从小就是个要饭的。 可既然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我要请海神娘娘替我做主。不对，我要请国家替我做主，枪毙这些魔鬼、杀人犯、恶霸、刽子手，给我爹娘报仇。哎，行，行，够够够够，说挺好啊，说挺好，你们就听见了。
1: 谁是杀人犯呀？啊，都服不服？
2: 哼，有人杀人吗？我老眼昏花，可没见着。是啊，我年纪不小了，可眼神还好。那吴明义啊，他是自己抹的脖子。我们赵家玉梅小姐被吴明义害得疯疯癫癫的，也跟着自刎了。哪里有杀人凶手啊？
0: 你们两个信口胡说！我爹我娘就是被你们逼死的。
3: 无照两家不许通婚、通奸、私奔者死，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好几百年了。坏这规矩的绝没有好下场，他们自己都清楚，还用得着谁逼吗？
4: 吴大队长，家美德疯病多年，之所以身居简出，就是为了养病。可就是这个海猫。 正月十三，搅了我虎头湾斗秧歌的大事儿，胜出祸端，妖殃惑众，才勾起了家妹的疯病，所以家妹才……大队长，如果说凶手的话，海猫才是凶手，小民请吴大队长做主，枪毙了这个害死家妹的罪魁祸首。
5: 赵家的玉梅小姐是真疯还是装疯，我们不清楚。可要不是海猫来到虎头湾，吴明义和赵玉梅就不会死，这倒是个事实。说她是凶手，也没错。
6: 不对，你们说的都不是真相。爹，海猫是受害者，这是不争的事实。
7: 还有没有规矩？吴若云。 这儿有你这丫头片子说话的地儿吗？还不给我滚一边凉快去！我听明白了，这个叫海猫的，长得就是孽障的模样。吴赵两家男女私通，生下的孩子就是被你祖宗。 海神娘娘一旦怪罪，整个虎头湾将大祸临头。这种孽障就该除了他，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指着两家的族长吆五喝六，还有没有规矩？
8: 规矩，规矩，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给我张嘴规矩，闭嘴规矩的？
0: 民国了，知道吗？每个人都享有自由，每个人都享有尊严，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都
9: 是你这个老顽固用封建思想害人的，你就是那个杀人的凶手。
0: 娘，大队长，那个弄错了，逼死我爹我娘的那天没有这个老太婆。
9: 是吗？啊，真的，我娘让我瞪大眼睛，记住那些害死他们的人，我都看清楚了。那天真的没有这个老太婆。
10: 哦。

0: 我刚才说的也有计划，要说你们都是杀人凶手，也不全对，但是逼死我爹我娘的首恶是吴乾坤、赵洪胜，请吴大队长做主，枪毙了这两个人，替我爹娘报仇。听见了吗？啊，听见了，赵洪胜、吴乾坤。
1: 这海豹可说了，你们俩是杀人凶手，认不认呢？那一天，这个海豹搅了虎头湾的江各大会，还勾结海盗行凶，害我们族长受了伤。吴大队长，您看看，我们族长吃斋念佛多年了，就连一只小鱼、小虾米都不杀，更别说杀人了。死者赵玉梅。
2: 是我们族长的亲妹妹，她能伤害自己的亲妹妹吗？那天夜里，赛虎头鸭，我也去了。我亲眼看见吴明义自己抹了脖子，还有谁看见了？
3: 我看见了。
4: 二老爷，我们族长不可能杀人。那天晚上，我和族长一直在一起，我可以作证。
2: 对，我也可以作证。
0: 吴明义自杀前呐，说了一番话。他说他和赵玉梅生了孩子，对不起吴家的祖宗，要自杀谢罪。吴姓族人，都谁能给族长作证啊？啊，我能作证。吴明义认罪，他自杀的。
5: 就是，
0: 肃静，谁说拿刀子杀人才叫杀人了？ 现在海猫告的是吴乾坤跟赵洪胜合起伙来逼死了他的爹娘，杀人是犯法，逼死人难道就不是犯法了吗？
6: 哎，对呀，逼死人那叫间接杀人，也是犯法。啊，哼！
7: 哎，娘，您用不着跟这种畜生动怒，您坐。
0: 不光是封建余毒害死人，虎头湾的事儿还多着呢。就刚才这几个叫唤的，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两族族长的亲近啊？有钱人，哼，
7: 这么大的案子，
0: 震惊全国了。是你们几个说没杀人就没杀人的？没关系，这事儿我肯定会挨家挨户的。
7: 我一家一家的查清楚，我听听那些穷苦百姓是怎么说的，我就不信，我查不清楚这个事儿。天灵灵啊，地灵灵，海神娘娘快显灵，饭团来了，虎头湾，这里不安宁。
0: 哎，杨国疯子，你还疯不疯了？
7: 不疯。
0: 那你说说。
7: 这吴乾坤跟赵洪胜，他们俩杀人了没有啊？
8: 杀了！
7: 这疯子说话还算数啊？胡说的什么话这是？你们这你们也相信呐？听听，你们听见了吗？啊，这就是穷苦百姓的声音。
8: 吴江海也是咱们虎头湾出来的。当然了，我离开10年了，我也知道这个是个疯子。 他的话不能全信，可也不能不信。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么大的案子，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审得完的。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会一家一户的走访，我只能把这个事儿弄得清清楚楚。否则，我对不起县长大人对我的信任，
0: 对不起韩司令官。
7: 海猫，他虽然是个要饭的，可他的爹娘就是咱虎头湾的人。谁想到啊，刚刚找到自己的爹娘，他就又成了孤儿。你们这些有钱的，总不能这么看着不管吧？海猫，哎，虎头湾这么大的地儿，看着哪儿好，想住哪儿，跟本大队长说，本大队长替你做主了。

0: 里？
1: 庙里。
2: 庙。海神庙。
1: 啊。
2: 啊。就住海神庙。吴建坤，海猫要住海神庙，否则你们家把那个床啊、被子、褥子、枕头、夜壶都准备好了，没问题吧？
3: 张洪胜，你们家就准备吃的吧。今天晚上先蒸一屉肉包子，然后这菜嘛，两荤两素总可以吧？
4: 我还要喝酒，
3: 黄的白的
4: 都行，
3: 黄的白的都准备。
5: 遵命。
0: 嘿嘿嘿。

0: 就这儿吧。
1: 这儿？这儿可不是放床的地方。
0: 我就想睡这儿，怎么着吧？你们害死了我爹我娘，现在吴大队长替我做主，我想睡哪儿睡哪儿。
1: 好好好，就这儿放。哎，
2: 有我在，他不敢对您怎么样。
3: 我没生气，我是恨，恨我当年没斩草除根。这小杂种他长大了，长成了一条恶狼。哎呦，远没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2: 娘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已经让吴姓子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他真敢放肆，哼，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3: 别介呀，再混账他也姓吴，你们哥俩拼个鱼死网破，那不是把虎头湾送给姓赵的了吗？啊，贼老二打小什么德行咱们都知道，甭看他现在装的人模人溜的，他骨子里还是那贪财好色的东西，要什么给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儿子明白吗？
2: 嗯，我都听娘的。
4: 老爷老太太，哎呦，不好了，二叔先去了他们赵家。
2: 那又怎么样？哟，
4: 保安队的大队长带着那么多兵，多神气啊！他是咱们吴家的二老爷，怎么能先去他们赵家呢？
5: 大队长。这些年我可想你了。
6: 我也想你，
5: 经常回忆起啊咱们少年之时在一起玩耍，同窗之谊难忘难忘啊。
6: 同窗之谊？我跟你一块念过书吗？我怎么不记得呀？啊，
5: 当然一起念过啊，那时候你
6: 我记得我记得，我逗你玩呢。那时候是啊是啊，我太小了，我还穿着开裆裤子呢啊！我就记着我呀，见着墙根就想尿尿，你还老弹我脑门儿，嗯，
5: 有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嗯，
6: 我现在有时候可还疼呢啊！是没事，哎呀，老赵啊，你说你这个也就比我大个七八岁了啊，孩子都仨了，
5: 是是是。我这人呐，没什么抱负，娶妻早，得死就早。三个儿子都大了，都读书呢。老三最出息，刘洋。
6: 哎呦，真好，都出息，都出息。哎
7: 呀，这房子盖的也好啊。
6: 嘿，呵，
7: 讲究。哼，
6: 老赵啊。跟你真是没法比啊，不瞒你说，兄弟连媳妇儿都还没娶呢。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跟你是同窗。
5: 贤弟还没娶妻？
6: 嗯，
5: 不会吧？
6: 哎呀，我还能骗你吗？

0: 俺娘死得早，没人疼啊。虽说是挂了个大队长，可清水衙门没钱，那没钱谁愿意嫁给你呀？啊，
1: 哦，是。哎，可我听说有媒人给您说了一门亲事，二月二龙抬头之日，您可就要成亲了。
0: 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个啊，
1: 我听说了。嗯，贤弟呀。原本愚兄就给您准备了一份贺礼，本想送到城里去，谁想今儿您来了，哟，正好正好，等着，等着，
2: 来，老赵，
0: 老赵，书念的是比我好，办起事儿来都这么讲究。

0: 娘在这儿，将还给您叩头，请安了。哟，大队长，您这么大的礼，娘可受不起，快起来吧。
1: 我说嫂夫人，这么说就不对了。那上面坐的是我娘，儿子给娘磕头，那有什么受不起的呀？ 我们吴家一向是以孝之家，这我大哥没跟你说过呀？啊，娘，我这有10年没见着您了，我给您磕3个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喽。哎。 算上刚才那个，这3个了吧？是，
2: 起来吧，快起来！
1: 这不能再磕了，再磕就神三鬼四了。哎呦，嘿，哎呦，您还用着这根拐杖呢？啊，哎呦，这我可熟悉。当初您就是用它打的我亲娘啊，老太太。 这可是凶器，您都这岁数了，杀凶器不凶器的呀？我不说您是杀人凶手，
3: 谁还敢说呀？啊，
1: 爹，今儿广场上您也累了半天了，早点歇着啊！我找我大哥呀，还有话说呢。走吧。

0: 上方有命，非要把这元凶给找出来，要不然我真是没法回去交差呀。你看，我先去了赵洪胜家，可我怎么都觉得这赵洪胜他不像是这个元凶啊。你想啊，哪有说哥哥把自己亲妹妹给害死的呀？啊，
1: 兄弟啊，你怎么能替赵家说话呢？做什么事儿都别忘了自己是姓什么的，你可是虎头湾吴家的后人。
0: 是，嗨，我哪能忘了自己是吴家的后人？哎呀，可我这吴家的后人当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呢。你想，咱爹就留下了咱们哥俩，这现在这房子呀，这地呀，这渔船呀，都是哥哥你的。是，兄弟，我到现在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连个媳妇儿可都还没娶上呢。长兄如父，兄弟，我混成这么个惨样，哥哥，你说你对得起咱们吴家的列祖列宗吗？哈。再说，我现在已经是这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了，我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吧？啊，哎，其实我也想过在海洋这个地方置个宅子，我不是为了自己住啊，不是啊，我就是想有个地方把咱们

0: 吴家列祖列宗的牌位给供上，我时刻提醒着点自己，我是吴家的后人。<笑>对，应该，应该，应该。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没个像样的地方住，那怎么行啊？我这就去让他们准备银票，这个钱家里应该出。
1: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这逼死人的元凶不是咱们吴家，应该是他们赵家呀？
0: 就是嘛，你想，20年前赵玉门跟吴明一跑，那赵公胜恨吴明义恨得牙根儿都痒痒，
2: 所以他们就把人给逼死了，
0: 就这么回事儿。

0: 老赵啊，老赵，我真想替你开脱来的，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海猫当了这么多人说的这件事儿，我必须得查一下。这一查，还就真查实了。吴明义被逼死的那一天，听说老赵你炖了一锅毒骨头，要毒死海猫？
1: 哪有这种事儿啊？没有的事儿，这
0: 没有。那海神庙那大黑狗是怎么死的？啊？
2: 老赵，你要再不承认，哎，我就把人证都叫上，把你再抓到县里去，咱们三方对峙。人证？
3: 嗯。
2: 小月，大小姐疯了，今天晚上你就甭伺候她了，你去给绑在海神庙里的那野小子送饭去。饭送去了吗？ 一盒20酒点帮，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声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0酒点帮，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

0: 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

0: 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

0: 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党建引领，一心为民，绘就健康天津新画卷。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共同制作的7一特别节目《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
4: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韩金燕做客节目现场，介绍天津市卫生健康工作愿景与重点规划。
5: 强龙头，打基础，抓重点，谋长远，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们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期节目邀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王凤梅、天津市人民医院院长戴向臣携手2家医院专家团队，权威解读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新方案，用优质的医疗、温暖的服务守护百姓的健康。
6: 生命之托，质量为本，护航人民全周期健康，
7: 守护健康，生命至上，精医为民，追求完美。
8: 在党建引领下，公立医院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篇章，
9: 幸福每一个家庭。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7月4号教育频道、7月5号天津卫视频道播出的《大医说》。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

0: 也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听。

0: 老赵，你要再不承认，哎，我就把人证都叫上，把你再抓到县去，咱们三方对峙。人证？嗯。
1: 唯利是图，他们一定是收了吴乾坤的好处。
2: 你别管别人，现在就说你呢。你既然是想毒死海猫，必然也是想害死吴明义吧？啊，因为你恨他呀，你快恨死他了吧？
1: 对，我恨他，我恨死他了，我恨得他牙根痒痒。 可吴乾坤就不恨他呀，人家的一个长工勾引走了你们家的千金小姐，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所以，这害死吴明义的，你说是谁呀？吴大队长，你可不能受吴乾坤的蒙蔽呀！您可别忘了，当年。
3: 他和他娘把兄弟你整得有多惨呐！我能忘了这个事儿吗，老赵？
1: 哎，反正不管谁想要将功折罪，我总得给他们个机会呀。

0: 江海，啊不，吴大队长，有话您就直说，我还得再掏多少银票才能跟这桩命案脱了干系？哎呀，
1: 老张，不愧是在青岛做过生意，讲究。
2: 哎呀，哥呀，这赵鸿盛可真舍得花钱呀，也不知道他给尚峰送了多少，就非交织女死地。
0: 这是我意思的，嗯，凭什么呀？
2: 我问你，咱们吴家养了多少条枪？
3: 50-60条吧。
2: 50-60条，你都快赶上保安队了，你胆子也太大了。
3: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养这么多枪，你要造反呀你？
0: 赵鸿盛家告我这个，嗯，
2: 他赵家没养枪，
0: 养了。可是人家没有勾结海盗吧？
2: 勾结海盗？啊！正月十三闹秧歌，黑煞来了，打了赵鸿盛的黑枪，那全虎头湾的人都看见了。赵鸿盛为此这手差点残了，这是铁证吧？
0: 那怎么能说是我勾结海盗？
2: 那去年秋天，我的大侄女被黑煞给绑票了，有这事吧？
0: 那怎么就能安然无恙、平平安安的给送回来了？谁能不怀疑？你又养枪，又勾结海盗，这要让上峰知道了，非按你一个要造反的罪名啊！哥爷，
3: 哥爷，你还是这么大的脾气，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带过兵，家伙还随时在腰里别着呢吧？
4: 兄弟，咱家是养了几十条枪，那可是咱爹传下来的。
2: 斧头湾刺股海盗猖獗，
4: 无形子弟不能等着海盗把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吗？
2: 是是是，理儿我都知道，这不是有个赵家在捣乱呢吗？我怕万一，你说。
4: 行了，咱哥俩别再绕弯子了。是，有了房子不等于置了家业，
2: 说，还需要多少？哥呀，您把兄弟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
5: 在当初分家的文书上，兄弟我是摁过手印的。是，尽管是咱娘攥着我的手，摁着那个手印，尽管当时兄弟我已经被打的口鼻窜血，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手印兄弟摁过了，兄弟就认。我这回回来真不是跟您分家产来的。
3: 这个我明白，你还需要多少？算是哥哥我送的。

老吴家真是一笑之家呀。既然大哥您对兄弟这样，那兄弟跟您也就不客气了。

0: 爹娘，儿子就要给你们出气了。吴大队长是个好官，代表国家替我做主，肯定会枪毙吴乾坤和赵洪胜这两个大恶人的，多毙几个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我替他们点，那天在虎头崖上逼死你们那些人，儿子都记住了，我绝饶不了他们。是你？
1: 你为什么回来？
0: 我回来替我爹娘报仇啊。
1: 你娘要是知道你说族长大老爷是杀人凶手，她绝不会认你这个儿子的。
0: 为啥？
1: 族长大老爷是你舅舅，你忘了你娘跟你说的了？你娘让你离开虎头湾，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你为什么不听？要早知道是今天这样，我就不救你了。
0: 哎，小姨，你生气了？
1: 你说是不是吴家小姐鼓动你去告的状？
0: 是她带我去的海洋，吴大队长是她二叔，没有她我也告不成状啊。
1: 这就对了，他们吴家就是要利用你来对付我们赵家。你等着吧，所有赵姓族人都会恨你，就算你死了到你娘那儿，你娘也不会原谅你的。
0: 哎，怎么会？保安队的大队长是姓吴，可是刚才他的那番话都是为我伸冤昭雪的，一点都没有偏袒吴家啊。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啊。
1: 难怪我们赵家的祖宗不让族人跟你们吴家通婚，你们吴家的人真坏，要知道你会回来祸害人，我就不应该救你。
0: 小姨，我
1: 告诉你，我不怕死，有本事你就把我救了你的事说出来，看看我做鬼以后饶不饶得了你。
0: 你说什么呢？你救了我的命，你就是海神娘娘，说出来你怎么会死呀？
1: 快说，你有没有告诉吴家小姐？
0: 没有。
1: 他们吴家有钱人没有一个是好心肠的，你要不想继续再害人，就离那个吴若云远远的。你是谁？为什么让他离我远远的？你是有钱的大小姐，用不着知道我是谁。想起来了，你是赵家玉梅小姐的丫头吧？一个使唤丫头就敢这么训斥海猫，你有什么资格？我是他小姨。怎么了？你是他小姨？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跟你们族长家是很近的亲戚啊，多远多近是我们赵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吴家人操心。反正我是他的长辈，我就是能教训他。新鲜，他爹是吴明义，他就应该姓吴。你个姓赵的穷丫头，还敢教训我们吴家的人？你，我是穷，可是他娘临死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了，我就是能教训他。
0: 对，有这事儿。她是我小姨，我娘把我托付给她了。
2: 你从小要饭，有些事你根本不懂。你爹姓吴，那你就是我们吴家人，外姓人，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的，知道吗？
0: 哦。
1: 你叫什么？香月。怎么了？
2: 赵香月。好，我记住你了，以后在我面前规矩点，不然我就去找你们族长，按照虎头湾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就凭你敢顶撞我，赵洪胜就该打你板子。
0: 哎，小姨。
2: 小什么小？
0: 小先生，其实他人挺好的，他还……
2: 你说他是好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可他在背后说我坏话，真能是好人？
0: 你别生气。要不你跟我一起吃饭吧，你看那是赵家送来的，全是好吃的，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2: 我才不吃赵家送的饭呢，要吃你吃，小心毒死你。
0: 哎呀，对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他们就差点毒死我，幸亏那只大黑狗

0: 我也不吃了。海茂，我二叔，
1: 你二叔真是好人。要不是他，我能住在这儿？还有人给我铺床送饭伺候我。今天我站在高处的时候，我算看出来了，那些害死我爹娘的人都吓坏了。你跟你二叔说说，多枪毙几个，枪毙坏人越多，我越解气。

0: 这么快就要枪毙坏人了，你二叔人真好。小姐，小姐，小姐，大小姐，老爷让你回家去，他有话跟您说。现在不是敲锣呢吗？我爹、
1: 老爷跟二老爷都商量好了，老太太、老爷还有您都不用到广场上来了，您快回家吧。老爷好像挺生气的。
2: 海猫，
3: 哎，
2: 有些事情你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3: 你不陪着我了，
2: 小先生，有你站在我身边，我腰杆子特硬。
1: 我就算不在你身边，你也得挺起腰杆来为你爹娘伸冤，知道吗？
2: 哎。

0: 吴乾坤他娘病了，岁数太大了，出不了门了。我就准了吴乾坤和他闺女的假。那个，其他的人都到齐了吧？
1: 吴姓家族的都到齐了，赵姓族人到齐了。
0: 经过本大队长亲自走访。 这个赵玉梅跟吴明义两人自杀一案，现在有了调查结果。其实啊，这事情的起因主要就是这个老规矩。你说这个吴家跟赵家，本来你们的老祖宗都是为朝廷镇守海防的，一起被册封，一起住到这虎头湾来，多有缘的两家啊！嘿，这怎么不知道就谁？ 就定了这么一个两姓不许通婚的怪规矩，而且这么多年了，就还有那老顽固一直坚守着这个规矩，这就是封建陋习，大大的陋习。

0: 爹对不起你呀，
1: 爹，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家要就要来了。先生说，在虎头湾订完婚之后，就想带你走。南洋里海洋，千里万里，恐怕你这一走，以后咱爷俩再想见上一面，都不容易了。原本打算你这一走，让你多带点钱，当时嫁妆也好。 当时爹留给你的念想也罢，可是，
2: 爹，
0: 吴江海就是条狼。
3: 爹，您别说了。二叔管您要钱的时候，我全听到了。
2: 这都民国25年了，封建余毒仍然在作祟。这次。 那就是封建余毒害死了无名义和赵玉梅这两个人，教训惨痛啊！教训惨痛！所以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如果虎头湾不摆脱这封建的枷锁，就永远迎接不来那美好的未来。好，
4: 对对，好，说得好，太好了，太好了！
5: 等会儿。 大队长，这封建余毒是谁啊？
2: 这个你都。

0: 不懂？
1: 不是，害死我爹我娘的是吴乾坤和赵洪胜这两个大恶人，还有那些跟着他们的小恶人，要枪毙，得枪毙他们。这封建余毒又没害死我爹我娘。
2: 这个海猫，你这不能怪你啊，因为你这个从小就受苦，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就也没念过书，也没受过教育，你不知道这封建余毒的厉害。我这么跟你说啊，害死你爹娘不是赵洪胜，也不是吴乾坤，就是这个叫封建余毒的东西。
1: 吴大队长，您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您得替我伸冤啊。
2: 我怎么没替你伸冤呀？这海猫，这孩子你们都认识，这孩子可怜啊，好不容易这一家三口团聚了，却连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呀？
3: 吴大队长的教诲我们都记住了，至于怎么补偿海猫，请大队长明示。
4: 那我问你，玉梅大小姐跟吴明义两人下葬了没有啊？
3: 家妹还没有下葬，就这几天发丧。
5: 我们吴家已经给吴明义收尸了，该怎么发送我们还没商量。
2: 你瞧瞧你们，瞧瞧你们啊，这吴赵两家还要分别收拾，这就是封建余毒在作祟的表现。行了，人家儿子现在回来了，我看这丧事啊就都交给海猫办吧。我看这样吧，弄点上好的木材，打口好棺材，把这爹娘给合葬了。具体的多少费用都给我算清楚了，这虎头湾呀有一户算一户，挨户平摊。这海猫不能总是住这庙里，吴明义死的时候留下个房子什么的没有？
5: 倒是有一间小房子，不过那不是吴明义的，是族长家的。
2: 这太小了也不行吧，怎么着也是你们把人家爹娘给逼死了。
5: 虎头湾倒是有一处房子属于镇上的公产，前些年呢有个外乡人租了去啊，开过碾浆铺，现在倒是空着。
2: 公产？这好啊，既是公产，那就是吴家赵家都有份儿啊。那我看就这样吧，就把这碾浆铺给了海猫吧，
4: 谁让你们做了对不起海猫的事儿了呢？总算给他点补偿。
2: 海猫，这行吧？
1: 我不要补偿，求大队长做主，
6: 枪毙这些恶人，替我爹娘报仇。
7: 虽说引狼入室的是你，可是爹并不怪你。自打吴江海当上大队长的那一天，我就料到会有今日，可没想到海猫成了药引子。更让我不明白的是，我的闺女居然和那个野小子在一起，当着全虎头湾人的面和他的爹作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8: 爹，
7: 我知道你是因为你娘的死恨我，恨这个家。我也想过以后你嫁了人就不再回娘家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和吴江海一起置我于死地。
8: 没有啊爹。
7: 我也不愿意这样想，我更希望你是受了吴江海的蒙蔽。要是我吴乾坤唯一的闺女真的要在我的背后动刀子，那这60年就白活了。

0: 我是个好样的，每一回要的都比别人多。就算不回虎头湾，我也死不了。天为被，地为床，没房子住，我也活到了20岁。我什么都不要，这些恶人逼死了我爹，逼死了我娘。求大队长枪毙他们。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国家就该为我做主。
1: 这个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你爹娘是自杀，又不是谁捅了他们的刀子，我枪毙谁呀？
2: 枪毙吴乾坤、赵洪胜，你说过他们是间接杀人。这个事儿我请示过县长，县长说了根本就没有间接杀人这个罪名。哎，我可不是没帮你啊！
1: 不行，
3: 海梦，你打算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你是国家的人民。
4: 在场的各位，哪个不是国家的人民？国家就为你一个人做主吗？
5: 就是，
4: 没见过你这种混账东西！
5: 你敢骂我？行了，大伙儿出钱为你爹娘做棺材，你还想干啥呀？
4: 孩子，早点让你爹娘入土为安，这可是最大的事儿。刚才当官的说了，让你爹娘合葬，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
6: 那就是吴兆两姓承认他们是夫妻了。那赵云梅和吴明义是咋回事？谁不清楚啊？这事儿让海神娘娘知道了，会动怒的。
7: 娘，你就别说了。封建余毒。
6: 那年家屋的房子可是不错，给了你，那就是虎头湾认下你了。
7: 哼，
6: 让个孽障认祖归宗，那是多大的恩典呀！
7: 就是，这个人他不知足。
8: 哎，你差不多就得了，枪毙谁啊？那族长大老爷吗？别做梦了你！
7: 就是，害得我们出钱，你知足吗你？海猫啊，你也应该体谅国家。你说当初让你指认凶手，你一直给我指了一大片，难道我要把这虎头湾的人都给枪毙了才算给你爹娘报仇啊？就算是一命偿一命，你说赵洪胜跟吴乾坤是最大的恶人。
8: 可是你想过没有，能在虎头湾当族长的，那都是大大的好人，那不是好人，他当得了这个族长吗？
7: 族长大老爷是好人，得罪族长大老爷会被打板子的，打板子。
8: 你要不想找死，就赶紧把嘴闭上，行吗？海猫啊，赶紧给父母下了葬啊！ 让他们早日入土为安，那才是个孝顺儿子该做的。再说这马上眼睛不就归你了，那不就是有了啊安身立命的根本了吗？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
9: 听我的，别再闹了啊！
10: 再这么闹下去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回头我走了，有人想害死你怎么办？给你爹娘下葬都下不了了，我这可是为你好。
8: 可是，
10: 可是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
8: 海猫他同意了，这个案子就算是这么结了啊！希望虎头湾呀，以此为戒，彻底的清除这封建余毒。

0: 哎呀，若云大侄女，太忙了，没跟你打个招呼就走了。没事到海洋找我玩去啊！
1: 你这个骗子！
0: 看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1: 你说的，你要为海猫申冤，可你做到了吗？
0: 我怎么没做到啊？我做到了，就刚才你没在。哎呀，整个虎头湾的老百姓都给我拍巴掌呢。
1: 我爹给了你多少钱，我已经知道了。我想问问，你从赵洪胜那儿又敲了多少？
0: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1: 你借海猫的事敲诈我爹，我听得一清二楚。
0: 若云啊，我跟你爹的事儿，那都是咱们吴家的事儿，这跟海猫没关系啊。
1: 我知道，法不责众。

0: 我也知道没有间接杀人这条罪，可是这是两条人命，你就这么草率的解决了，那你也算是草菅人命。海猫这么信任你，可你呢却把他当作你敛财的工具，你还配说你代表国家？我原本以为你当上保安队大队长可以改邪归正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跟以前还是一样流氓无赖骗子。
1: 说得好，
2: 我曾经是流氓无赖骗子，
1: 可你不能这么说我。若云，我是你二叔，咱吴家一向是以孝之家，你这么说我就是你不孝，二叔心里受不了。这个处理结果我也不满意，你要我怎么办？怎么办？跟你爹手足相残，我做不到。那你不整治吴家，光整治邵家，别人知道了之后再去告二叔一个徇私枉法。
2: 若云，这现在当个官儿，处理点事儿太难了。二叔真得走了。

我是表妹，你看，我这腿全好了，是你配合我做的手术，算是我的护士吧，谢谢你，护士小姐。

0: 都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在关键时刻，兄弟可是出了大力了啊！
1: 刘德华，让你看得起兄弟，兄弟为你赴汤蹈火。
0: 有了这个，大哥我去烟台的事儿就快了。哎呀，到时候

0: 这是吴姓族人212户给你爹娘凑棺材钱的账本，
1: 好好花吧。有良心的话，给你父母买个好棺材。
2: 按照保安队大队长的裁定，我们赵姓族人201户都为你爹娘买棺材出了钱。这是账本，怎么不认字啊？那你也得把这账本收好了，这说明我们赵姓一族没有亏待你这个孽障。
3: 不认识字总认识钱吧，慢慢数。叫花子发家了。

0: 嘉耀，你是我们吴家的贵客，上次来没能够保护好你，还让你受了伤，我这心里头……
1: 吴师伯，你快别这么说。洛云表妹遭了海盗，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对了。

0: 上回和我一起出海的那位大哥呢？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他来？我想敬他一杯酒，表达谢意。
1: 林大少爷说的是吴天旺吧？嗨，那就是一臭长工，年哪，不用搭理他。
0: 他虽然是个长工，可他和我一起出海，冒了很多的危险。关键时候啊，要不是他把我打晕了，我还未逞强，也许就丢了性命啊。他算是我的恩人，我应该好好谢谢他。
1: 哟，林大少爷可真是个好人。可他他呀，他来不了，老爷把他派出去办货了，这十天半拉月的回不来，兴许啊半年都回不来呢。
2: 是啊，佳瑶，天王让我派出去办货了，你的好意我一定会跟他说。来，师伯敬你一杯，谢谢你对若云舍命相救。哎，若云，一起吧，啊。来来来来，
3: 老爷，老爷，老爷，
2: 有什么事吗？
3: 那个人来了。
2: 哪个人呢？
3: 那个孽障
2: 海猫。
3: 就是，要不要乱棍打走？
4: 等一下，不问青红皂白就乱棍打走什么意思？
2: 他说他来干什么来了吗？
3: 来找大小姐。
4: 他在哪儿？
5: 海猫，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二叔也没能替你做主，但是我二叔也有他的难处。
6: 挺好的，挺好的，已经挺好的了。之前是我异想天开了，天下哪有一命抵一命的道理？何况我一个要饭的，能让我爹娘合葬，已经是虎头湾吴赵两家天大的恩典了，还给了我房子住，那地方挺宽敞的。我长这么大，头一回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以前做梦都没梦到过。这一切都多亏了你，要是没有你带我去告状，我肯定……小先生，你怎么哭了？
5: 你是不是没吃饭呀？我去厨房给你弄点吃的吧。
6: 不用了，我不饿。
5: 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6: 这个他们说叫账本，这个是一家一户凑的钱，我不要。
5: 为什么不要？这是你应得的，他们害死了你的爹娘，就应当得到惩罚，这个太轻了。
6: 可是吴大队长说每家每户都得拿钱，我看到好多穷人，他们穿的比我还破呢，他们也没到虎头崖上逼死我爹我娘，为什么让他们拿钱？
5: 真的是这么想的？
6: 嗯。再有，我看了，那碾碾铺里什么都有。明天我就上山砍树，我可以自己给我爹娘做一口棺材，我用不着他们的钱，所以我想请你帮忙。这上面的字你一定都认识，他们住哪你也一定都知道。我想让你带着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了。
5: 现在？
6: 早点把钱还给他们，省得他们睡不好觉。
7: 都别闹了，都给我睡觉去。跑累了又要吃的，哪有粮食给你们吃啊？好不容易剩下点闲钱，又都给了那个孽障了。我又没逼死人命，也不知道凭啥。睡觉睡觉，都不睡觉。
8: 海螺嫂，
7: 哎呀，大小姐，您怎么？
8: 这是海螺嫂。
6: 哦，海螺嫂你好，这是你们家的钱。

0: 还给你。
1: 大小姐，您饶命啊！我刚才是跟那几个小崽子生气胡说八道的，您可千万别告诉族长大老爷啊！您刚才说什么？我全都没听见，我只是帮他带路的。走吧，海萌。哎。
2: 他是个疯子，一看到扭秧歌就高兴。
0: 身上穿的这件皮袄是他爹给他留下来的，现在都快成光膀，都是被扭秧歌的汉子们薅下去当虎子用了。疯子兄弟，你认识我吗？
3: 天雷都打地摇，虎头拦就大祸子。
0: 我跟算命老道学的这几句话，在他嘴里说出来，像唱秧歌。 还真挺有意思。疯子兄弟，这是你家的钱，还给你。哎，他怎么不要啊？我知道了，他没有钱，肯定是管家替他出的这份钱。你们家管家？
4: 嗯，
0: 替穷人出钱，那你爹？
4: 走吧，去下一家。孩子。
0: 还是你拿着吧，想要安家立命，你手里的总得有点钱呢。
4: 我不要，我有力气，以后我自己能赚到钱。看你这要强的劲儿，真像你爹吴明义，
0: 是吗？
4: 俺辈分吴明义叫我叔，咱们又没出五福。
0: 那我得管您叫爷爷，
4: 就叫我叔爷吧。
0: 这个我先留下了，以后想吃口热乎的，就到家里来，啊！谢谢叔爷。
5: 若云，这么晚了你跟他瞎转悠，这不成体统吗？
6: 四爷爷，海猫是来还您家钱的。哼，
0: 对，虽然逼死我爹我娘，你也有份儿，可是你的钱我不要。
5: 这几个钱我不在乎，还什么还呢？算我赏你了。
0: 以前我是个要饭的，可现在不是。你，
5: 四爷，你息怒。
7: 以后这个孽障要是再敢到咱家门口，你就给我狠狠的打。
5: 什么意思？孽障，你给我站住！
7: 八叔，
5: 他
7: 是来还您钱的。
5: 不识好歹的东西。 小姐，你怎么能跟着他？

0: 爹，你太不像话了！佳药少爷一直在这等你，连筷子都没动。就是，佳药少爷不吃，我们也没法吃。没事的，吴师伯。槐花，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把饭菜热一热。啊，是。你去哪儿了？去了一个时辰。爹。
1: 海猫，他想请您出去一下。请我？他是什么东西？哼！有什么事儿？他想还钱。你要还钱？
2: 是。
1: 拿来吧。
3: 一共两份，你们家替秧歌疯子出的那份也在这儿，可
1: 是我得亲手交给吴乾坤。
4: 族长大老爷的名讳，那也是你叫的？
1: 来人，给我打！
5: 是。
1: 我看谁敢！
3: 谁敢碰我一个手指头，
1: 吴大队长会替我做主的。
3: 吴乾坤逼死了我爹，我没让政府枪毙他，是给。

0: 我要给大小姐面子，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碰我一个试试！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0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 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0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粉丝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 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

0: 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3: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

0: 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3: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

0: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

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3: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4: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么天冷
3: 啊。
1: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3: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5: 药食同源。
3: 对，
5: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张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7: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8: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

0: 谁敢碰我一个手指头，吴大队长会替我做主的。吴乾坤逼死了我爹，我没让政府枪毙他，是给吴大小姐面子。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碰我一个试试！
1: 吴乾坤，给我出来！

0: 怎么着啊？你是族长大老爷，能替没有钱的秧歌疯子交上一份，你人还不错。哼！我让小先生看了，这账本上写的是吴乾坤的名字，我得把钱交到您手上。
1: 老爷，好啊。
0: 钱永远脏不了手，你是逼死我爹的凶手，早晚有一天，我让你血债血还。

0: 赵香月，赵香月，小姨，赵香月，小姨，谁在喊香月呢？我看看去。小姨，小姨。
1: 你是哪条道上的？我没招你，没惹你，你凭什么一上来就打我呀？
2: 爷爷，我是虎头湾的，敢到虎头湾来偷，我……
1: 哎，大卢，大卢！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你啊！那天我被捆在海神庙，你看着我来着，你还跟我爹交过手，你是吴乾坤、赵荣盛的帮凶。
2: 哎，大队长怎么没枪毙你啊？枪毙我？我今天先打死你！我……
3: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
2: 他是贼，想到你们家来偷。
3: 我们家有什么好偷的呀？
2: 谁知道他要来偷什么？想偷人也说不定。
3: 你说什么呢？
4: 干啥？干这事儿！啊，这是怎么了？你这俩在这儿干啥呢？
5: 咱俩当面。
4: 贼！
5: 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贼！

0: 不行，这钱是保安队长让交的，组长大老爷派人收的。我要是先拿回去了，那不是对不起组长大老爷吗？哎，我说你个孽障，你还嫌害人害的不够啊？
1: 对呀，你怎么还？
2: 哎呀，组长，
3: 这深更半夜的，你来叫我孙女，你让我这老脸可往哪儿搁？丢死人了！我们家可从来没出过这丢人的事儿。
0: 是是是是是，
3: 香叶他爹。
4: 这个孽障是在欺负你闺女，
5: 打他！往死了打！哎，老太太，你说啥呢？谁要欺负我小姨啊？
4: 你叫小月什么？小姨啊？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5: 放手啊！放手！
4: 你笑什么？
5: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4: 梦见你了，是吗？梦见我什么？梦见你变成瘸子了。是瘸了很久，我写信请教老师，他教了我一套伤后恢复的运动方法，就全好了。林少爷，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伤，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向你道歉，对不起。
5: 温表妹。
4: 啊，我们不必这样吧。哦，对了，我听吴世伯说，你还真了不起啊！啊，
5: 被那么多海盗抓了，你还能跳船逃走，这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能做到的。啊，
4: 说来可笑，我叔叔听到了一些消息，就蛮不讲理的派兵把我从那个小医院抓走，还说被海盗掳走姑娘，就，我听了就生气，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还写信给我父亲。 说你被抓进海盗窝，难保清白，劝家里退婚，我才不管呢。我告诉他们，若云表妹坚强勇敢，临危不惧，虽然被抓进海盗窝，可是早就跳海逃生了。一个人在茫茫大海中游回了虎头湾，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林家要此生非她不娶。
5: 你们林家门槛高，规矩多，你又是长房大少爷，我。
4: 真的适合你吗？你愿意跟我一起受苦吗？你说什么？我的未来不会留在家里，我学的是医学，哪里有战乱，哪里最贫穷，哪里就最需要我。嫁给我，肯定得受苦的。我记得我们两个小的时候见过一次，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个让管家一直背着的大少爷就是你。
5: 小的时候啊，我一直待在爷爷奶奶身边，被娇惯的厉害。后来读了书，上了学，才明白一个人活着的价值不应该是享受，而是奋斗。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奋斗。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你干啥呀？
1: 我做的粥多，给他送一碗。
0: 多啥多呀？你兄弟现在正是能吃的时候，多少也不多。
1: 那我不吃了，我那碗给他送行吧？
0: 不行，他大半夜来叫你，弄得街坊四邻都知道，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你还要给他送粥喝，你缺心眼吧你？
1: 他一个人肯定不会做饭啊。
0: 那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他是大小姐的亲骨肉，大小姐临死之前托付给我的。
0: 那。
1: 那个大小姐是偷奸养汉的不正经女人，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她。爹，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0: 她就是嘛。
1: 你要再这么说，我以后不管你叫爹了。
0: 哎，你给我站住！那个大小姐对你又不好，你
1: 谁说的？大小姐对我挺好的，我给海王送饭去了。你要是敢告诉奶奶，我以后真不管你叫爹了。
0: 你。
2: 嗯，这粥真好喝，里边还有鱼。
1: 对我们渔民来说，鱼没粮食金贵，卖不掉的就腌了自己吃，有啥可新鲜的？

0: 好喝，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小姨。
1: 以后不许这么叫我，昨天挨打没挨够是不是？你就是我小姨吗？我不这么叫你，我叫什么呀？
0: 没人的时候可以这么叫，有别人的时候不许叫。
1: 是。
0: 我问你，昨天那么晚了，你把我家墙头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要还钱。
0: 真的？
1: 真的，吴姓二百一十二户都还了，你们赵姓也得还。
0: 你把钱都还了，拿什么给你爹娘买棺材呀？大小姐一辈子荣华富贵，你想让她裹张席子入土呀？
1: 不是，这不是碾浆铺吗？这里边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啥都有。我把外面的推车也修好了，待会儿我就上山去砍木头。我要亲手为我爹我娘做口棺材，我娘肯定会高兴的。
0: 你会钻木匠活？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瞎婆婆死以后，我还跟着一个木匠走街串户过2个月呢。他本来要收我当徒弟，我怕耽误回虎头湾，我就没答应。
0: 到手的钱你为啥要还回去啊？
1: 因为这里面有你们家的钱。听说我娘自杀了，你奶奶哭了半宿，还给海神娘娘磕了99.81个头，保佑我娘升天。你爹和我爹。 曾经一起被抓到县城做过苦力，听说我爹死了，他也掉了眼泪。要是没有你救我，我早就淹死了。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不能要你们家的钱。既然不要你们家的钱，我就谁家的钱也不要。我昨天去找你，就是想让你带着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赖我，太着急了，不该大半夜的去找你。咱们现在去吧。
2: 他说：“他把吴家的钱都还了。”是。
3: 鸡蛋婊子又立牌坊！
2: 你说，你有没有向县保安队举报啊？
3: 啊，没有。
2: 那吴江海说要抓我去县城和你三头对峙，对峙什么呀？我怎么知道？我告诉你嘛。 那个海猫和吴江海，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你以为他们兴师动众的，就是为了一口棺材钱？吴江海从我这儿撬走了咱们赵姓族人半年出海打鱼都挣不着的钱，大钱拿走了，他们都分了，弄点小钱回来收买人心，什么东西？
3: 告诉我，那锅骨头的事儿有没有报告保安队？苏让大老爷，没有，真的没有。
2: 那海猫为什么不找别人，专找你？
3: 大小姐临走的时候，把她托付给了我。
2: 湘月，你是卖身的奴才，是我让你回的家，对吧？你要是敢勾结外人，祸害赵家，我让你不得好死。
3: 苏让大老爷，湘月不敢，是老爷开恩，湘月才回家的。湘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2: 谅你也没这个胆儿，滚！以后不准带那个孽障来我家。
3: 是老爷。
4: 小姨，那这个……哎呦，我让你走，快走啊！啊？那我这钱还不回去了？
3: 不行，你带我挨家挨户敲门去，我非得把这钱还回去不可。
4: 我不敢，我算什么呀？我最多给玉梅大小姐当过几年丫头，谁会给我面子？那些有钱人家的大老爷都恨你。
3: 你上人家家，万一人家放出恶狗来咬你，你不是白吃亏吗？那这钱你自己想办法吧，我真的帮不了你。
4: 哎，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必须给我实话，你跟吴江海是不是一伙的？
1: 跟谁？
4: 吴江海，吴若云的二叔，县城保安队的大官。

0: 是一伙的，所有那些有钱的大老爷都不敢招惹我，谁敢放狗咬我，我就让吴大队长枪毙了他。
1: 小英，你怎么了？
2: 我真不应该救你，你这个孽障！哎。
0: 我还不信了！开门，我是海猫，我是来还钱的。
3: 你还敢来？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0: 下坡。好险啊！谢谢啊，兄弟。
1: 没事。
2: 看我这张嘴，这张嘴就叫凶。哎，我真该死，我真该死。
0: 你是富贵人，这位大少爷、大老板，刚才要不是您搭把手，这几根木头棍子非把我压成肉饼不可，我该怎么谢您？我给您磕一个。
2: 哎，别。
1: 举手之劳，
2: 不用谢。这个活啊，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干的，你怎么不叫个帮手？
0: 帮手？哎，我呸！这虎头湾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混蛋杀人犯，我用他们帮。
2: 你是虎头湾的？
0: 不是。也算是。你不是虎头湾的吧？
2: 我不是。
0: 我就说嘛，虎头湾哪有你这么好的人？
1: 看来这虎头湾跟你有仇啊！
0: 啊，
1: 怎么回事？能不能说来听听？
0: 说来话长，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
3: 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我当着你们的面，以死谢罪。
4: 娘，
1: 有这样的事，我明白了。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孽障。
0: 没错，他们逼死了我爹我娘，还说我是孽障，要活生生的把我扔进海里淹死。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孽障？谁跟你说的？
1: 啊，我路过虎头湾，听到有人议论。啊，我问你，虎头湾吴姓族长吴乾坤也参与逼死了你爹娘？
0: 什么叫参与？他就是罪魁祸首。
1: 你说虎头湾人人都是杀人犯，那吴家大小姐吴若云也是啊？
0: 他不是，我们俩同生共死过，跟着那些坏人一起逼死我爹我娘，那他太没良心了也。
1: 同生共死？
0: 可不的嘛，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我好不容易在高粱地里找了一个暖和地儿睡一个舒服觉，没成想他从天上啪叽就落下来砸我身上。我睁开眼一看，我的个天啊，一大群海盗。

0: 这倒也真算得上同生共死。嗯，那你们是怎么从海盗手里逃出来的？要说啊，兄弟我海猫，那行走江湖这些年不白给。啊，可话又说回来，要是吴若云摆着他的大小姐架子放不开，那些海盗可上不了当。
1: 那就现在吧。
2: 手伸进我裤子里，你听我说，这纸包里边有药，你找机会下到酒里。
0: 欺骗！你说什么？

0: 吗？
1: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欺骗。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吴江海，吴大队长，他就骗了我，说什么代表国家替我做主，他以为我傻呀？我不傻，我什么都明白，我装糊涂的。他是吴乾坤的兄弟，他肯为我枪毙他亲哥哥？不可能！要没有他的包庇，罪魁祸首吴乾坤就该被枪毙。可惜呀，这吴若云也被他二叔给骗了，还替他说好话呢。
1: 照你这么说，吴若云支持你告状，枪毙他爹。
0: 也是啊，他怎么可能为了我要去枪毙他亲爹呢？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难道也是欺骗？哎，这位大少爷、大老板，还没来得及问您尊姓大名呢。我说，怎么说走就走了？
1: 吴师傅，任何事实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欺骗。
2: 嘉耀啊，你这话从何说起？
1: 我刚才想到附近山上转转，碰到了一个人，叫海猫。
2: 这个孽障，怎么了？
1: 他去年秋天就认识若云表妹，在海盗窝里曾与若云表妹同生共死。
2: 先知啊，他是怎么说的？你学给我听听。
3: 穷人们要见我，
4: 好像是说那个孽障啊，想挨家挨户还钱来着，这穷人们想要又不敢。
3: 好啊，这样，你去把各位老爷请来。
4: 是。
5: 族长大老爷好。
6: 族长大老爷好。
3: 你们谁先说呀？

0: 你们都不说，那我说吧，那个孽障要说还钱，你们动心了吧？是啊，是啊，
1: 苏长大老爷，那几个钱对您来说不是个事儿，可是对我们穷人来说，那也是不少啊。
0: 就是啊，那个孽障把吴家的钱是挨家挨户的都还上了，连吴乾坤的钱也还上了，苏长大老爷。
2: 咱们赵家是不是也？就是，那可是我儿子出海半年挣的工钱，买啥棺材嘛？用那么多钱，吴赵两家私通的男女，没让他们陈海就便宜他们了，还让大伙凑钱给他们买棺材。
3: 就是，
0: 放肆！
2: 哦，对对对，对不起，苏长大老爷，我忘了，要埋的是您家大小姐，是应该埋口好棺材。
3: 大陆他娘！
2: 啊！ 你以为我赵洪胜真的给我亲妹妹我买不起一口棺材吗？赵家的老祖宗，你们看看吧，你们后代这些族人，就为了自己家那点小钱，把赵姓一族的安危全都忘了。我告诉你。 我妹妹赵玉梅从来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20年前，玉梅是被无名义强奸，才生下了那个孽障。这个无名义把她带到一个深山老林里，用铁链子锁着。玉梅好不容易挣脱了，才逃回了虎头湾。可怜呐，她得了疯病。这次，那个孽障回来寻亲。 玉梅的疯病被勾了起来，才当众认子，这一切都让那个吴乾坤那个老贼给抓住了把柄，把玉梅活生生的给逼死了。
3: 是啊，
2: 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我真想跟他去拼命，可是。

0: 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吴家的人多枪多，我是为了咱赵姓一族的安危，我才忍下了这口恶气呀。昨天乃成想那个吴江海他又回来了，你们以为他回来是给海猫做主的，你们做梦去吧。他是要以这个孽障为把柄，要置我们赵姓一族于死地，让你们买口棺材才掏几个钱儿。你们知道那吴江海他从我这儿敲诈了多少吗？管家，拿账本念给他们听。
1: 是。洛云表妹有没有进过海盗窝，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不希望被欺骗。您上次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已经跟家中长辈禀告过了，但若不是事实，我岂不是欺骗家长？
2: 佳瑶啊，你好糊涂啊，连那个孽障的话你也信？他来虎头湾就是要置我于死地，未能得逞，现在又来败坏若云的名声。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拿了赵洪胜的钱。
1: 吴世伯，您是说？
2: 先知你有所不知，虎头湾400多户只有吴赵两姓，几百年前吴赵两姓的老祖宗就闹掰了，几百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海猫应该是赵姓族长赵洪胜花钱雇来的骗子，是来专门对付我们吴家的。
1: 会有这样的事？
2: 他们还勾结海盗，你想啊，若不是相互勾结，哪有这么巧的事啊？若云从马车上摔下来，正巧砸在了他的身上。说书先生也编不出这样的故事吧。我知道你们林家有权有势，可我吴乾坤也不是那种攀附富贵之人。如果你想悔婚，少找托辞。我闺女吴若云不愁找不到好婆家，连骗子的话都信，那就别怪我这个长辈不讲情面了。松口！
1: 吴世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是什么意思？若云的清白岂用你说三道四？
1: 是我息怒，是我您息怒啊！家要被那骗子给蒙蔽了，我向您赔罪。
0: 这个钱我要是不给，你们每家每户都会有人被吴江海拉去枪毙。赵大鲁他娘啊，那夜是不是你儿子赵大鲁负责看守海神庙啊？
3: 是。
0: 吴江海已经点名了，要绑你儿子去枪毙。啊！
3: 族长大老爷，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你救救我儿子！
0: 香月他奶奶和他爹。那次啊，我是好心让香月去给那个孽障送点吃的，结果那个孽障陷害我，说我往饭里下了毒。我堂堂赵姓族长，正人君子，我怎么能够干那下三滥的事儿呢？可是吴江海他不信吗？他把下毒的罪名加在了香月的身上。
3: 妈，哎呀，族长大老爷呀，
4: 大老爷，
3: 您可得救救香月呀！
4: 族长大老爷，求求你救救我姑娘吧，救救我姑娘吧，族长大老爷！
0: 现在求我有什么用啊？要不是我给吴江海拿了钱，他早就被抓走枪毙了。
3: 族长大老爷，
4: 谢谢族长大老爷，
3: 谢谢您救了万岁爷呀！
4: 谢谢。
5: 你光谢有什么用啊？这件事啊，是他们吴姓一族要对付咱们赵姓一族，吴江海敲诈走的这些钱，不能让族长自己担着。族长，这么办，赵姓一族有一户算一户，平摊，把这钱对上。
0: 那他们不就更没饭吃了吗？
3: 是啊。
0: 这样，谁让我是族长呢？我出一半，剩下那一半，哎，大伙平摊。
5: 啊！还不赶快谢恩！
3: 孽障，他就是孽障啊！他这是诚心想害死我们呐！
5: 啥？这里咋还有我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叫你逞强，娘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在族长大老爷家干事儿，能溜边就溜边，出力的事儿咱多干，露脸的事儿咱少干，半个月待夫就挺好的，可你倒好啊，你还自告奋勇的去看守那个孽障，这下好了吧，险些掉了脑袋。
0: 咱娘俩的日子过得容易吗？啊，好不容易从嘴里省下几个钱，想的是将来给你智商跳船，这下可好？
2: 什么？族长大老爷真这么说的？
0: 可不是，
3: 湘玉，
0: 我可跟你说啊，你这辈子都得记住族长大老爷的好，听见了没？
3: 以后逢年过节啊，你都得去给族长大老爷磕头，人家不但让你回来了，还救了一条命，这份大恩大德，你这辈子要是敢忘了，那海参娘娘都会怪罪你。可是，哎呀，这族长大老爷人真好，自己拿了一半。
0: 剩下那一半摊到咱们家头上，那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3: 娘啊，看来这回只好把这房子抵给族长家了。抵房子？
0: 那我这一大家子人上哪儿住去啊？我孙子拿啥娶媳妇儿啊？
3: 那咋办呢？
0: 大鲁他们家不是要娶湘月吗？咱们跟他要聘礼，把这份钱要出来。
4: 不嫁彩礼，湘月不嫁。
0: 哎呀，老太太，您掉钱眼里了。您当您孙女是金钱一掷，这个嫁呀？
4: 我也是没办法呀。那今天在族长大老爷家，你也都听清楚了，马上就要挨家挨户摊钱了。你说我们家穷，谁不知道？我上哪儿弄这份钱去啊？湘月她爹有病，不能干活，我孙子将来还得娶媳妇儿。你说我们家不指望湘月，我们还指望啥？
0: 呀，那你也不能。
4: 就这样。 不加彩礼，湘月就不嫁。
0: 哎呀，老太太，湘月她奶奶，湘月奶奶，
4: 奶奶，
0: 这没你事儿，进屋待着去。

你个孽障，都怪那个孽障。

0: 哎，
1: 你还真的会做木匠活啊？
0: 其实也不算会，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得亲手给我爹娘做口棺材。我的命是他们给的，这口棺材做不成，我岂不是白来这世上当一回人了吗？
1: 你还挺有骨气的嘛。
0: 我为啥回虎头湾？就是为了有个家。我从小要饭，看见跟我一般大的小孩都有家，我就想和他们一样。没成想，我才找到爹娘，以为有家了，却害死了他们。
1: 海妈，别哭了。
0: 对，我不哭。像你说的，我得有骨气，不蒸馒头争口气。我现在有房子了，是我爹娘用命给我换来的，以后我就得靠我的双手在虎头湾给自己成个家，让我爹娘在天之灵看着。我一定要娶一个像我娘一样漂亮的媳妇儿，让我娘她老人家准保喜欢，我发誓。爹娘，我想你们了，我给你们做。

0: 棺材。
1: 别干了，要想哭就好好的哭一会儿吧。

0: 别哭了。
1: 你在干什么？哎呀，这大少爷、大老板，你怎么来寒舍了？
2: 怎么？
1: 哎，你凭什么打我？出什么事儿了？
3: 给我！啊！
2: 啊！林少爷，林少爷，
1: 海鹏，你给我起来！
2: 林少爷，
1: 海鹏，你给我起来！海鹏。

0: 怀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林少爷来找你，我就说你出去了。他问我你去哪儿了，我就说你去碾浆铺了。
1: 你，
0: 怎么了？林少爷不会把海猫打死了吧？
1: 我说怀化，你长点脑子行不行啊？
0: 小姐，你是让我骗林少爷？骗人我可不会。
1: 乱了乱了，这下全部都乱了。我看是小姐的心乱了。你说什么？一边想嫁给林少爷，一边又对那个海猫，我对她怎么了？你心里有她了？
0: 你胡说！我真长你嘴啊！
1: 有了就是有了，人家说破了，你还要打人？
0: 怀化，我从小就跟着小姐，你心里想什么，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小姐，你这样不行，你赶紧把那个叫海猫的孽障给忘了，以后再也别见他了。林少爷多好呀，这世上再也没有比他好的人了。你要是错过了，你得后悔一辈子。

0: 若琳表妹，我想跟你谈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知道你是个善良又同情心的女孩子，可是你也要知道，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是谁。海猫是个骗子，他拿了赵家的钱勾结海盗，到虎头湾来就是专门对付吴世伯的。你怎么能对他？
1: 你在说什么呢？海猫什么时候成为骗子了？ 还拿了赵家的钱勾结海盗，真是可笑！我说错了吗？
0: 当然，海猫是好人，也是个可怜人，他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允许有人诋毁他，更不允许有人伤害他。林佳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再敢对海猫动手的话，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哎，
2: 之前啊，我只知道老爷您是武将，会带兵打仗的。
3: 今儿我可领教了，老爷，您还是个文才。哼，刚才那瞎话编的，我要是林少爷，也以为是真的呢。混账东西，谁编瞎话了？
2: 是是是是，咱们家千金大小姐哪见过海盗窝子？
3: 管住你这张臭嘴，你给我记住。 若云跟佳瑶的婚事要是不成，咱这个家就要败了。
2: 哟，这么邪乎啊！
3: 你看不出来吗？贼老二一门心思的想回来祸害这个家。哼，先让他蹦跶几天。等若云跟佳瑶一完婚，我就立刻去见林参谋长。咱们情敌，那可是韩副局司令官身边的大红人儿。
2: 收拾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那还不是吹口气的事儿？哟，
3: 老爷心这么狠啊！二叔也是老爷的亲兄弟啊。哼，不是我心狠。咱娘说的对，吴江海就是条狼，留着他，必定是个祸害。我先收拾了吴江海，再收拾赵洪胜。
4: 头湾有我们吴家，就不能由他们赵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0: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揉对症。
1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1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13: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14: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17: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8: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19: 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
21: 膝连梳头、颈肩痛、
22: 颈肩腰腿痛，
23: 只需一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

0: 再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

0: 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织。

0: 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

0: 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

0: 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4: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3: 你的优势在什么？
14: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4: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得怎么样？
15: 实在是不怎么样。
5: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4: 你是保镖？
16: 我是他男朋友。
4: 你也来求职啊？
16: 我也是。
17: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4: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8: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核心标的。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9: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2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想赶我走，没门儿！不蒸馒头，不争口气，打我两下就想撵我走，我不白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从小到大，我挨了多少打，你们知道吗？告诉你们，我没别的本事，就是金打，就是金打，就是金打。打死我我也不走，我回家了，我爹娘都在这儿，我凭什么走啊？爹娘，我给你们打口棺材，打口天底下最好的棺材。
1: 你要不拦着我，今天我

0: 非打死他，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我赵大龙又是一条好汉。
1: 他死海猫，
0: 省得他在祸害别人。
1: 他祸害谁了？他爹娘都被祸害死了，他才是最可怜的。
0: 湘月，你咋听那个孽障说话？
1: 我知道。 我奶奶跟你娘说了啥，那是因为怕我爹把房子卖了着急急的，这你就压不住火了。你也不想想，咱们两家街坊邻居住着，从小一块长大的，我能管你要那么多彩礼吗？不要啊！傻子，光长这么大个儿，一点心眼也不长，我要那么多彩礼过门了，不跟你过穷日子呀？
0: 也是啊，跟你奶奶那儿。
1: 你放心吧，我奶奶最疼我，回头我好好哄哄她。
2: 可你娘走了之后欠下的债，到现在可还都没还清呢，这摊下来的钱咋整啊？
1: 凭啥族长说摊钱就摊钱啊？我家没钱。
2: 啊？你要看族长大老爷的命啊？那你家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
1: 谁说抗命了？
2: 我要找到评理去。你们都下去吧。是。
3: 你爹还活着吗？你奶奶也没死，你们家的事儿轮到你出头了吗？
1: 是，我爹活着，可他有病，啥活也干不了。我奶奶也活着，可她年纪大，糊涂了。我们家的事儿，现在就我做主。
2: 好，如果我没记错。
3: 你才离开我家2天，是我开恩让你这个卖身奴回的家，对不对？怎么着，今天你就要造反呐？
1: 族长大老爷，造反这个罪名，湘月可不敢当。但是摊下来的钱，我们家不出。我知道你们家穷，
2: 湘月。
1: 我也跟你说过，你可以留在我家不走。族长大老爷，我说我们家不交钱，不是因为穷。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我听说，吴江海污蔑我给海猫下毒，是您花钱才救了我的命。就为这个，吴江海敲诈的钱，我们家得出一份，对不对？那行，那我就去县城保安队找吴江海去。我就是一跑腿的。 是谁给海猫下的毒？我不清楚，让他回来查。
2: 赵湘月，
1: 族长大老爷，我们家穷，我也确实是族长家的卖身奴，您开恩我才回了家。可要是谁想冤枉我，那我不能干。

0: 说嘛，你一进我的家，我就喜欢你。你可跟一般的丫头不一样，性子够刚烈，嘴够厉害。这样，摊下来那份钱，你们家甭交了。
1: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1: 多谢族长大老爷。
0: 星月，当时想留你，你没答应。啊，你现在是自由身了，你只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回来。
1: 回来？
0: 啊，坐着轿子回来。
1: 轿子？
0: 花轿。夫人塌了这么多年了，我身为族长大老爷，我可从来没纳过妾。香月，只要你愿意，谁也敢说你们家穷啊。
1: 族长大老爷，求您别再说这种话了，香月已经许了人家了。
0: 是，你才走了两天就许了人家，我不信。谁家？
1: 求族长大老爷别问了，您说话是算数的，摊上我们家的钱免了是吧？
0: 免？
1: 我替我爹我奶奶谢谢族长大老爷。
0: 哎，站住！你快说你是骗我的，你根本就没许过人家，对不对？

0: 免了，嗯，真的免了，
1: 免了。奶奶，咱可说好了，摊下来的钱免了，你可不能再管赵大鲁他娘要彩礼了。
0: 那可不行，我都张了嘴了，总不能把说出去的话再吃回来吧。再说了，我们这么好的大孙女嫁到他们家，要点彩礼也不为过。
1: 奶奶，你想让我嫁过去饿肚子是不是？那我不嫁了，娘要养我一辈子。
2: 哎，可别，你都多大了还不嫁人呢？让人家戳脊梁骨。娘，大鲁这孩子咱们看着长大，能干厚道，香月嫁给他呀，咱们放心。哎呀，既然族长大老爷开恩把摊下来的钱啊给咱家免了，那彩礼钱就不跟大鲁娘要了，行吗？
0: 那你们爷儿俩都说行，那就行呗。
3: 谢谢奶奶。
0: 这真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这还没出门子呢就向着婆家说话，我白养活你了。
4: 不要了，
2: 不要了，香月亲口告诉我的。
4: 香月说了算数，他奶奶可……
2: 哎呀，娘，那他奶奶说要加彩礼，那不是因为族长大老爷摊下钱来了吗？那现在族长大老爷答应把香月家那一份给免了，那您想想，那彩礼自然就不用加了。
4: 真的？
2: 那可不。
4: 等等，香月是什么人呀？凭啥他去一说，族长大老爷就给免了呀？傻儿子，娘问你话呢。
2: 那香月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大小姐死了，那族长大老爷对香月格外开恩呗。哎
4: 呀，你这里边是死葫芦不透气儿吧？啊？我说怎么最近看见他那么不顺眼呢，走道都会扭腰了。自打进了族长家，你看把他给骚的。我明白了，他这是白天伺候大小姐，晚上伺候族长大老爷吧。
2: 娘，说啥呢你？
4: 错不了，要不凭啥给他免了呀？儿子，你当的是小钱儿，那是你出海打鱼半年挣的钱，他个小丫头片子一句话就能给他免了，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他要是和族长大老爷没……哎呀，我都说不出口。不行，我得去打听打听，真要是不清不白，我可不能让他进咱家门。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不能让别人糊弄了。

0: 那个大个子来了没有？我要跟他拼命。
1: 就你拼命，你也不是他对手。
0: 哼，今儿个我是没防备，明儿个我逮着机会我非给他一斧子，让他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
1: 你跟谁成大辈呢？
2: 他也姓赵，跟你娘是一辈的。
0: 啊，跟我娘是一辈的，真倒霉。
3: 海猫，你听我一句劝，赶紧走吧。
0: 我不走。
1: 你这是干嘛？
0: 我要给我爹娘做口棺材。
1: 赵家的钱不是没让你退吗？不够你买棺材？
0: 我不用别人的钱，我要亲手给我爹娘做口棺材。
1: 啊，那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呀？海猫，整个虎头洼的人没有人不恨你，你要是不走，早晚得被人害死。
0: 我凭什么走？凭什么？20年了，我好不容易有了家，我不走。我已经跟我爹我娘发过誓了，我要守着虎头湾这个家。这房子是我爹娘用命给我换来的，我要在这里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我还要娶一个像我娘一样漂亮的媳妇儿，我要让我爹我娘在天之灵看着我在这里成家立业，好好过日子。
1: 你疯了吧？不要命了？你还认不认我这小姨？

0: 认，你救了我的命，在虎头湾我就欠你一个人的情。
1: 那就听我的话，赶紧走。我知道你把吴家的钱都还了，可是赵家的钱也不少，知足吧，拿着钱赶紧走。
0: 你真的是为我好。
1: 当然。
0: 那你嫁给我吧。
1: 你，
0: 哎，来，再打我一巴掌。上次在荒岛上，你打得我心里直痒痒。
1: 小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这是孽障！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嫁给我吧，咱们今天就成亲，我保证一辈子好好对你。
1: 你别再胡说了！
0: 小姨，就算你帮帮我，我真的想成个家，我就是要让那些虎头湾恨我的、想撵我走的人看看，我海猫不是好欺负的。
1: 你这不知死活的猫，你爱走不走？我告诉你，你如果死了，我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

0: como molinos.
1: 大哥，兄弟给您道喜呀、啊，道喜！
2: 喜从何来呀、啊？
1: 哎，您叫兄弟我过来，不是因为您高升的事儿有眉目了？
2: 这个年月想当官真他奶奶难呐！光有钱还不好使，上边还找我要
1: 呀？还得要什么呀？
2: 要人！
1: 要人？男的女的？
2: 什么意思？
1: 他要男的我管不了，这上峰要是喜欢个娘们儿什么的，这事儿您交给我办准没问题。
2: 什么娘们儿？上面找我要共产党，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的消息，说共产党昆玉山游击队头目王天凯就在咱们海洋出现过。你们这群废物，不单没抓住人，还把人给放跑了。上头说了，既然王天凯在咱们海洋出现过，这就说明海洋共产党就不少。限期10天，让我交出共产党。如果我交不出来，那就是我无能，到时候我这个县长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你明白吗？
1: 反正要是跟娘们儿没关，这事儿我无能为力。
2: 你混蛋！
1: 我是混蛋。
2: 你这个保安队长，你是吃屎的呀！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没有本事抓住王天凯，那你干嘛把这消息散布出去啊？害得我跟你一块倒霉。
1: 是我对不起大哥。
2: 对不起管个屁用啊！还看着我干什么？赶紧抓共产党去啊！
1: 是，
2: 你回来。兄弟啊，我对你真是不放心呐！你看你这个样子，整天跟无头苍蝇似的，你上哪儿去抓共产党啊？
1: 是啊，我上哪儿去抓共产党啊？
2: 你本谁呢？什么事啊？你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比方说，你们老家虎头湾。
1: 虎头湾？
2: 啊，上次那个案子，平白无故就死了两个人，凶手一直没有抓到，这一听就是共产党干的。
1: 不是啊，那不是封建余毒吗？
2: 封建余毒能杀人呢？封建余毒是刀是枪啊？只有共产党才神出鬼没，杀人没影。即便不是共产党直接杀人，那也是在幕后指使。你这就去虎头湾，一定抓几个共产党回来。还是那句话，我要是高升了，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如果我这县长保不住了，你这个保安队长也就甭想当了。这样，你还开我的汽车去抓共产党，要大张旗鼓，抓住了公开枪毙，动静闹得越大越好，最好让上面知道，这就叫政绩。

0: 小姐，你早上就吃了两个馒头，这还没到中午呢，就又让他们送到屋里来了，你又饿了？
1: 去你的，我又不是饿死鬼转世。来，把这些菜都装到这里面。
0: 干嘛？
1: 给海猫送去啊。
0: 啊？
1: 啊什么啊呀，这都好多天了，爹也不让我出去，我都不知道海猫怎么样了。
0: 您昨天不是才让我看过吗？他每天就在那锯木头打棺材。
1: 就是啊，你说他一个人都没有人给他做饭，估计连口热乎都吃不上。赶紧的，把这些菜呀趁热都给他装过去。
0: 去。
1: 去不去？
0: 老爷不让你出门就是怕你去见那个海猫，你还让我去给他送饭，老爷要知道了又得打我板子。
1: 你不去的话，那我之前答应你的可就都不算数了。
0: 什么事啊？
1: 出了正月我跟林少爷就要去南阳了，我记得我之前答应过你，走之前求爹让你嫁给吴天王，既然你这么不听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0: 小姐，
1: 去不去？
0: 我去也不行吗？
2: 你在哪儿偷的？
0: 偷？那让老爷知道了，还不得剁了我的手啊！
2: 你不是偷的，哪来这么多好东西？
0: 你就放心吃吧，来，趁热。
2: 我不吃，你说不清楚来路，我可不敢碰。
0: 是小姐让厨房做的，她想让我给海猫送去。我一看这么多好吃的，哪能便宜外人呀？还不如给我听了歌补补身子呢。来。
2: 你又不听大小姐的话啊！哎
0: 呀，放心吧，她不会知道的。老爷不让她出屋，就是怕她跟海猫狗打连环。她让我给海猫送饭，我偏不送。老爷要知道了，不但不会打我，还得赏我呢。来，吃吧。
2: 我自己来。
0: 妈，让我喂你嘛，来。
2: 哎，我还是自己来。
0: 你怕啥呀？过了正月，我就是你的人了。
2: 咋说？
0: 过了正月，小姐就跟林少爷下南阳了。走之前会跟老爷说，让我嫁给你。我都好几天睡不着觉了，就盼着正月早点过去呢。天望哥，你盼不？
2: 盼呀，咋能不盼呢？

0: 正月，你也来吃啊，趁热。啊，不急，爹要给苏养家喂牲口，奶奶要织渔网，都是正事儿。我一闲人，早吃晚吃的，没事儿。
1: 闲不了几天了，过了正月就嫁了，快来吃饭。吃完了，好给自己准备嫁妆。
2: 爹，
0: 该回屋吧。娘，走吧。
2: 哎，爹，慢点。

0: 好兄弟，你都吃一个了，
1: 我没饱。美宝，你再喝碗粥。我不爱喝稀的，
0: 那也不能再吃了。这俩饽饽姐姐留着还有用呢。你又要给那个孽障送饭去，等奶奶回来，我就告诉她，让她用梭子扎你。
1: 好兄弟，姐不去给她送饭，姐想求你去。
0: 我去。
1: 对呀。
0: 解释个女的，给她送饭容易招闲话，你姐去吧。
1: 我才不去呢，她是孽障，我怕。
0: 你怕？你为啥怕她呀？
1: 孽障会害死人的，虎头湾的小孩们都怕她。
0: 别听别的孩子瞎说，没啥可怕的。按辈分呀，她得管你叫好听的呢。你就帮姐一回，把这俩饽饽和这半分粥给她送过去，让她吃顿热乎的。等你回来。 解给你块糖，解的糖都是族长家的大小姐赏的，可金贵了。
1: 现在就给。

0: 哎，你是谁家孩子？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我不是孩子。按辈分，你还得管我叫好听的呢。
1: 好听的，那我叫你啥？
0: 小姨啊。我是他兄弟。啊？
1: 呵，
0: 那我得管你叫小舅啊。
1: 小舅。
0: 啊。
1: 好听。
0: 别吃吧。哎，好烫。嗯，你吃了吗？吃了，没吃饱。这个给你。吃吧。
1: 不行，我拿了我姐一块糖，答应她给你送饭，还答应她全都给你送到，半路不许偷吃。
0: 言而有信啊，小舅，你别看你岁数小，可你真懂得做人的道理。这你以后要是行走江湖，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1: 你说话真好听。
0: 是吗？哎呀，我好像好几天都没说话了，你知道吗？我这几天没出去，也没人到我这儿来，所以你一来吧，我特别高兴。你要是喜欢听我说话，以后天天来呗。
1: 那可不行，你是孽障。
0: 嘿，你个死孩崽子，我劈死你！
2: 别跑，站住，站住！
3: 你行，真有本事，跟一个孩子抡斧子。
0: 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那天我是看在你曾经帮过我的份上才饶你不死，要不然就凭你能占了老子的便宜。
3: 这么说你让着我了？
0: 那是，爷爷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那不是白给的，我手里这把斧子挨着就死，碰着就亡，不信你试试。
3: 好，那咱们就试试呗。

0: 告诉你啊，爷爷手下不斩无名之辈，你报上名号来，你到底是谁？
1: 我叫林家耀。
0: 你姓林？虎头湾只有吴兆两姓，你不是虎头湾的人啊！你不是虎头湾的人，我又没得罪你，你那天凭什么打我？
1: 你也不是虎头湾人，凭什么在这里招摇撞骗？
0: 这招摇撞骗，我骗什么了？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告诉你，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0: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爷爷我听不懂，没工夫搭理你。

0: 你在做棺材啊？
1: 废话，你看不见啊？
0: 给谁呢？
1: 给我爹娘。
0: 那么说，

0: 你那天讲的那些是真话？
1: 当然。
0: 你不是骗子？
1: 你说谁是骗子？我告诉你，别以为我怕你，刚才是在外面，我跟你动手师出无名，现在你进了我家里，我随时可以把你撵出去，砍死你都白砍，你知道吗？
0: 我根本不会跟你动手，因为我答应了别人。
1: 不动手啊？那你赶紧滚，没看见爷爷这儿正忙着呢吗？

0: 宰了。哎呀，怎么宰这么多？真倒霉，没有木料了，看来你还得上山砍木头。要不要我帮你？
1: 爹领令啊，地领命啊，还是俺娘娘就快些领。官队来到了虎头湾呐，这里从此不安宁。
2: 疯子，保安队真的又来了。
3: 来了，来了。
4: 真的来了。
5: 族人，广场集合！胡姓族人，广场集合！
6: 又来了，走，看看去，看看他想干啥。
7: 哎，娘，您不用出去了。
6: 别去呀，我不出去，让贼老二当着虎头湾那么多人的面点我老太太名啊！
7: 不能，刚才我见着他人了，他说天凉，就不劳驾您老人家。
6: 他真这么说的？
7: 真这么说的。
6: 坏了，儿子，你得见机行事，当心中了他的奸计。哎，
8: 这瘟神才缩头几天呢，这又回来了。咱们赵姓一族可不能像上回那样坐以待毙啊。
9: 那又能怎么样？你谁能想到啊，他吴家出了个保安队大队长。自古民不与官斗，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只要不让他们抓住把柄，我还不信了，他能把咱赵姓一族全都灭了。
10: 去年秋天，共党在昆玉山暴动，他们造反想翻天啊！
11: 韩主席司令长官很生气。蒋委员长很生气，我也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呢？
10: 因为共党闹到咱虎头湾来了。
11: 我吴江海就是咱虎头湾的人，这儿就是我的家，他闹到我的家里来了。
12: 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啊？
11: 不过我吴江海这个人吧，遇到事儿总是愿意往好处想。那这几天我就琢磨呀，之所以你们都没告诉我，可能是因为你们无知，
10: 还不知道什么是共党。
11: 那我今天就好好跟你们说说。
10: 这共党，首先它是匪，它比海盗还要凶恶，比鲨鱼还会吃人。
13: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4: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5: 个个都是修桨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6: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13: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16: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3: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

0: 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幅

0: 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

0: 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

0: 海参相当于5至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至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

0: 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党建引领，医心为民，绘就健康天津新画卷。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共同制作的七一特别节目《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0: 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韩金燕做客节目现场，介绍天津市卫生健康工作愿景与重点规划。
1: 强龙头，打基础，抓重点，谋长远，持续高质量党建，引领我们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期节目邀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王凤梅、天津市人民医院院长戴向臣携手两家医院专家团队，权威解读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新方案，用优质的医疗、温暖的服务守护百姓的健康。
2: 生命之托，质量为本，护航人民全周期健康，
3: 守护健康，生命至上，精医为民，追求完美。
4: 在党建引领下，公立医院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篇章，
5: 幸福每一个家庭。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7月4号教育频道、7月5号天津卫视频道播出的《大医说》。
6: 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7: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8: 你的优势在什么？
9: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7: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得怎么样？
10: 实在是不怎么样。
6: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7: 你是保镖？
11: 我是他男朋友。
7: 你也来求职？
11: 我也是。
12: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7: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乖，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1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们供房子、供地、供产、供亲呀。他们如果在这虎头湾祸害下去，人人都没有好。所以，我这次回来
1: 就是要把共党全部的抓出来，
0: 还虎头湾一片太平。
2: 当然了，
1: 共党也都很狡猾，
2: 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抓到的。所以你们回去之后，都给我好好想想，
1: 身边到底谁是共党？
2: 如果有的话，
0: 赶紧给我供出来。
2: 要是让我知道，
0: 谁敢包庇，株连九族。

0: 连九族，哼，真是穷凶极恶，居然想出了共党这条毒计。
1: 就是，这不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吗？
2: 没错，谁都知道咱们赵氏一族这家家户户都沾着亲，只要有一个共党，全族都得受到牵连，这是要赶尽杀绝吗？
3: 族长，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拼了！
2: 对，
3: 拼了！
0: 拼了！拼！怎么拼？刀枪听见？可你要是那样，吴江海就会说了，赵家全是共产党，只是要暴动。燕奶就会派大军来，我赵家真的就是灭族之灾了。
5: 共党不是说三头六臂吗？咱虎头湾哪有这样的怪物啊？
6: 借口，谁知道他这次来要打什么主意？
5: 他用这招来祸害虎头湾，咱们还真没招。
7: 老爷，
8: 老爷，二老爷来了，说是要来给老夫人请安。
6: 你告诉他，就说老太太病了，让他在客厅等我。
9: 哎，吴乾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要给咱娘磕个头呢，这你可不能拦着。
8: 哎呦，娘哎，咦，瞧瞧这红光满面的，你这离死还远着呢。
9: 哎，吴乾坤，你怎么非说老太太病了啊？你这不是让老人家折寿吗？你这，
8: 嗨，别动。我还得给您磕一个呢。我的娘哎，儿子好些日子没跟您多亲近亲近了，这回好了，儿子回来了，我多待些日子，好好的陪陪您。
9: 吴乾坤，我现在回了虎头湾了，不能让我住到赵家去吧？啊，
6: 管家，去腾出间客房来。
9: 这不合适吧？我回自己家了，住客房啊？西跨院呢？
6: 兄弟，对不住了，西跨院有人住。
9: 谁呀？谁也得给我腾出来呀。
6: 腾不出来，贵一客。
9: 哎呦，多少钱一斤呢？说说谁，我听听。
6: 林家长房大少爷林家耀。
9: 林家耀？哪个林家少爷呀？
6: 海洋林家不知道，早几年下了南洋，家耀少爷的亲叔叔就是林参谋长。
9: 哎呦，是吗？那可是够贵的。哎，林家少爷怎么到咱们家来了？
6: 若言不小了，早几年林家就提过亲，家耀这次来就是要带他回南洋完婚，过了正月就走。
9: 哎呦，这是好事儿啊！哎呦，我说哥耶，那我上次回来你怎么没跟我说呀？哎，你攀上这门亲了啊！哎呦，我跟你说呀，这要是以后，
6: 别说以后了，就说这回吧。虎头湾压根就没有共产党，你心知肚明。这回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8: 吴乾坤，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
9: 那共产党也是平常人，也是一鼻子一嘴俩胳膊俩腿，你能分得清哪个是共产党啊？
8: 你说虎头湾没有，
9: 那万一要是有呢？万一就在吴家人里头呢？那你这个族长，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
8: 现在这剿匪可是天底下最大的大事，就算这事儿传到了林参谋长那儿，他也不能够因为跟你要嘎亲家就不让我剿匪了。
9: 这我主动啊啊，
10: 这个没有
9: 啊，这屋我也住过哦，这边。想死二叔喽！来，
11: 你外面候着去，我要跟我二叔说几句话。
8: 我大侄女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0: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吧，你这次来又想干什么？
1: 抓共党啊！虎头湾哪有共产党？你不觉得你找了借口很可笑吗？
0: 是，你娘我二奶奶她死的冤枉，可你上次敲诈的还少吗？
1: 哎，大侄女，这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当我们保安大队的都是吃素的呀？我告诉你。 虎头湾现在就是有共产党，我们这都是有证据、有线索的。你说你这话要是跟别人说了，那别人怎么看你二叔啊？切，看你是个小屁孩，不跟你计较。哼，哎，听说你爹给你许人家了？
0: 是。
1: 就你爹这如意算盘打的，可真是够响的。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你爹把你许给了林家，那你们家可是赚大了。哎，姑娘，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咱就是按斤卖都卖不了这价钱。是是是，这话是难听了点，可真的是这么个理儿。林家要人挺好的。是，林家要人是挺好的。男婚女嫁这事儿啊，主要是讲究一个门当户对，在这事儿上，咱们吴家可是高攀了。 所以呀，将来你嫁过去之后啊，凡事该忍就忍着点，不能太任性啊。好多有钱人家的少爷，那都是花花肠子，那你该忍也得忍着点。我还忘了问你爹了，我大侄女过去是明媒正娶吗？别再过去给人家当小撮妾的。你。
2: 我都听见了，您的侄女要嫁给参谋长的亲侄子，不那可是好事儿啊！嘿，
1: 您以后呢，就能平步青云了。那兄弟我呢，也能沾点光。不是，哎，大队长，您为什么要拦着他呀？你懂个屁！就我那哥哥吴乾坤，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哼，他要是跟姓林的攀上亲戚，那头一个收拾的就得是我。不行。
3: 这门亲事一定得给他们搅和黄了。不是要住在家里吗？好，那就给他下毒，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回不弄死这条狼。
4: 早晚他得咬死咱们娘俩。
3: 娘啊，他现在可是保安队的大队长，不是以前的小混混。真要是死在家里头，那县长会来查的。那就把他灌醉了，让人化妆成海盗，把他给废了。谁来查都没用。
4: 化妆成海盗？ 那海盗来虎头湾专挑吴江海杀，那谁不知道啊？海盗黑杀最恨的是我呀！再者说了，那海盗真要是来了，那得点房子。是啊，这房子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为了这个小畜生毁了。
1: 可惜了喽。是啊，娘啊，您先咽下这口气，忍一忍，等若云跟佳耀完了婚，我借着去会庆祝，找林参谋长，立马收拾了这个畜生。哎啊，弟兄们那儿都安顿好了？
5: 安顿好了，照您的意思做的。
6: 这没在吴家住，也没在赵家住，我把兄弟们吧安排的海参庙了。
1: 这好，哎，你跟我一块儿，咱们搅和搅和赵鸿盛去。好啊，搅和搅和，走走。吴家队长，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招呼一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哼，都在这儿呢啊。 商量着怎么对付我呢吧？啊！哎，我吴江海一向是秉公办事，别老想着贿赂我啊！抓不着共产党，我是绝不能走人。
0: 要的是共产党，不是钱。

0: 哎呀，您扣肉什么？扣肉，扣肉！小时候上私塾的时候，管家每天给你送饭都有扣肉，你知道多香啊！当时闻着口水都哗哗的往下咽呐、啊！哎呀，这些年了，你做梦都老梦见你们家这个扣肉。哎呀，我说吴太队长。
1: 我还以为您要说什么呢？哎，你这还不简单呢？我这就让厨子给您做扣肉，还得备酒。管家，
0: 哎，等会儿，不行，这不好吧？我这回到虎头湾了，在你家吃饭，
1: 你看，我的队长，这么着？那我就让厨子。
0: 做一桌酒席，给您送到吴家去。哟，
2: 这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其实我主要是为了让吴乾坤尝尝你们家的扣肉是什么滋味儿。哎，老周，共产党，共产党这事儿可不是儿戏啊！这回无论如何，我都得抓走十个。你们家怎么着也得出五个吧？
2: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我县长大哥的意思啊！
0: 回头你们商量商量，看看你们家都谁是共产党。

0: 林大少爷，您累了吧？咱歇会儿。好。哎呀，哎，看来我误会你了。啊？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哎，
1: 啥公平不公平？就是个命。
0: 赶紧离开虎头湾吧，很多人对你有误会，对你来说这里不安全。那可不行，
1: 我都对我爹我娘发过誓了，我要在这里成个家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得跟小先生或者小姨那么漂亮才行。谁是小先生？谁又是小姨啊？这我不可能告诉你。我记着那天你打我的时候。 吴家大小姐也跟着来了，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哦，
0: 我叫她若云表妹。哦，
1: 你是她表哥。嗯，那我就放心了。啊，那个，你真是个好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有钱人。<笑>
0: 可我打了你，
1: 咱俩是不打不相识。<笑>哎，你以后就住在虎头湾了？
0: 不。
1: 过几天就要走了，
0: 就要走了。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能说话的人，还要走了，真是的。还有几天，让我帮你打完这个棺材吧。
1: 好啊，啊不，不行，你是有钱人，怎么能让你跟着我干这种事儿呢？
0: 没事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就算是为了误会，算是打了你，跟你道歉。
1: 向我道歉？是啊，有钱人向我道歉。我海猫行走江湖20年，我头回碰着这样的事儿。你这个人真是仗义，真新鲜，真没词儿形容你。反正你真是个好人。<笑>

0: 林少爷，
1: 林大少爷，
0: 是不是林家大少爷啊？
2: 您是？
3: 我是吴若云的二叔，我叫吴江海，海洋县保安队大队长是爷。
2: 吴大队长，哎呀呀
3: 呀，真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叫二叔就好了。
2: 二叔好。
3: 哎，哎呦，乖，才一回来就听家里人说来了贵客了，还把我常住的西跨院也给占了。
2: 哦，我住了您的房子啊。嗯。
3: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哎呀，那个院子呀，原来是我母亲的，我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回来要是没有人住呢，我就过去住。现在你既然住了，那我就去住客房吧。
2: 啊，不不不，我搬到客房去住吧。
3: 哎呀，别别别。哎，那也行。哎，若云这孩子呀，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聪明又伶俐，人也长得漂亮啊。就是啊，有时候毛毛躁躁，凡事不过脑子。你就说前两天吧，啊，带了个叫什么海猫的外乡人去县里找我，就为了那么个野小子，非要跟他爹作对，让我治他爹一个什么杀人的罪过。你说这孩子他爹是怎么教育他的？这是
2: 有这样的事？
3: 那。
2: 海猫我认识，他是个可怜人。
3: 他可怜，嘿，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你说挺好的一个小伙子，整天不务正业，专门打女人的主意，你说他可恨不可恨？
2: 二叔，您的意思我不太懂，什么叫专打女人的主意啊？
3: 哎呀，佳瑶啊，你真是太年轻了。你知道吗？世界上就专门有这么一种男人，他们整天就是琢磨怎么勾引女人，他们专门练怎么勾人女人的眼神。哎，他跟这女人的眼神，啪，一对上，那女人的心都能被他勾走。这海猫就是这么个人，这功夫还不赖呢。要不然我那大侄女若云怎么可能跟他？
2: 二叔，您的意思是说，海猫和若云表妹他们？
0: 你也发现了是不是？你也发现了？
3: 你长大了，你长大了，你长大了。哎呀，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了，而且去年秋天还一起去了那个海盗窝子。
2: 这些我都知道，他们是偶遇，联手制造海盗，能活着从巨龙岛逃出来，实属不易啊。
3: 不容易啊，哎，不容易，不容易。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男一女两个人，连生死都经历过了，那还有什么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呀？

0: 老爷，赵家送来一桌酒席。
1: 什么？
0: 说是二老爷订的。
2: 哎呦，二老爷可真威风，
3: 回来了都不带端自个儿家饭碗的，让赵家送。
1: 既然是送给他的，就送到他的客房。
0: 老爷，还没给您回禀，二老爷住到西跨院了。
1: 那林家少爷呢？
0: 好像听说林少爷知道二老爷回来了，给他腾的房。
1: 那就让他们送到西跨院。
4: 别介，嘿，哥愿意。我让他们赵家把菜做上那么一桌，就是为了让您尝尝他们家现在的手艺。嘿，尤其是那个扣肉那个香啊！哎，让他们把饭菜送这儿来，然后多拿点酒啊！我得跟我大哥呀，好好的哈一顿。是。
5: 老爷，大小姐说她不舒服，就不过来吃饭了。
1: 嗯，好。
4: 哎，你等会儿，这谁呀？哎，哥是谁这个啊？
1: 若云那丫头，槐花。
4: 槐花？哎呦喂，槐花，我认识你，槐花。哎，刚来咱们家时候，你才这么高，是不是？

0: 个小柴火妞似的，你现在怎么处理成这样了？柴火你多大了啊？那你别说话，现在他应该是小一岁，小一岁你应该十七，你十七了是不是？你以为的是女大十八变、啊、
1: 老爷二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哎哎
1: 哎，小姐，嗯，林大少爷刚才来了，想约您去老地方，他说我这么说就行，您知道是哪儿。我跟他说您还没吃饭呢，让他多等一会儿。小姐，您快吃饭吧。
2: 我没胃口，不想吃了。对了，把这些菜都拿给天王吃吧。啊，
1: 真的？那我替天王哥谢谢您。
2: 赶紧拿去吧。
3: 我和海猫交了朋友。
2: 是吗？
3: 他说你们曾经同生共死。
2: 就算是吧，如果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离开巨龙岛。
3: 所以为了他，你宁愿跟吴世伯闹翻？
2: 不管怎么样，作为吴姓族长，吴明义和赵雨梅的死，我爹有错。
3: 有人说一个女儿为了一个男人背叛她的父亲，那么她和这个男人之间一定……
2: 你想说什么？
3: 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只是想了解你和海猫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真的是偶然认识的吗？也太巧了，你从马车上跌下来就正好砸在他的身上，他就是个叫花子，当着那么多海盗，连性命都不顾，愿意陪你一起去死，这听起来太像编故事了吧。
2: 林嘉佑，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说了，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要知道上次在虎头湾我受了伤，我叔叔和我父母都有很多的疑问，是我说服了他们，但是我希望我告诉他们的是真相，而不是被欺骗的结果。
2: 我没有欺骗你，我也没有必要欺骗你。没错，我爹是答应了这门婚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定要嫁给你。你们林家门槛高，规矩多，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这回你就不用来虎头湾。我吴若云难道还嫁不出去了吗？别以为你们林家有钱有势有什么了不起的，亏你长这么大个子，心眼还没有海猫的大呢，还说什么跟海猫成为了朋友，你就是不相信我，想去打听消息。结果你打听到什么了？你觉得我跟海猫之间没那么简单对吗？没错，我们同生共死过，感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是接受不了这门婚事，我吴若云还不认了呢。
4: 来，二叔，嫂子再敬你一杯。
1: 来，二叔，嫂子给你倒。
5: 走，弟敬你一杯。
1: 来，
5: 哈，
6: 春草，
1: 哎，
6: 吃饱了喝足了，也该回去了。
1: 我不回去，二叔啊，我们接着来。二叔啊，嫂子就不陪了啊。你们哥俩好些年没在一个桌上吃饭了，多唠唠，都是一家人，别弄身份了，让外人笑话。
6: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是是是，老爷，那我先走了啊。
7: 我这嫂子好酒量，
8: 哥呀，你知道我为啥从老赵家要了这一桌酒席啊？
6: 哼，连从小是什么把自己养大的都忘了，自己家的饭不愿意吃了。哎，
8: 不是，我是怕在咱家做饭，赶紧给我下毒。没有瞪眼，我就怕你跟我这瞪眼。当然了，咱亲哥俩你倒是不至于，我担心的是咱娘啊。
7: 这老太太她恨我，你说万一我这要是小命没了，
9: 这关键是我公公在身呢，我这还没抓着共产党呢，我要是那么就中毒死了，你说

0: 你不是对不起我县长大哥对我的一番栽培了吗？
1: 哪儿啊？直说，这次回来你想要啥？
2: 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今天晚上你把他给我送到西花院里，到时候不耽误他回家。
1: 你把我吴千芬当成什么人了？敢在我吴家欺男霸女？别以为你带了保安队来我就怕你。我是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你不怕我，我怕你。我从小就怕你，你一拍桌子我全身都哆嗦。行了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啊。今儿就到这儿吧。哎，对了，我县长大哥说了，虎头湾可是出共产党了，一共十个，我告诉老赵那边出五个，你这边也出五个，赶紧把人数给我凑齐了，我好回去啊。
1: 狗屁，五个共产党，一个都没有。
0: 嘿，没有，那我还真就走不了了。回去之后我没法交代呀、啊！我这带着几十号兄弟过来的，个个如狼似虎的，现在都在海神娘娘庙住着呢。这时间长了，难免对海神娘娘不公。而且这大姑娘小媳妇的，谁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
1: 吴家海，
0: 啊，
1: 你别欺人太甚。
0: 还敢欺负你呀、啊，吴乾坤？你老吴家几十条枪，个个都练武，这海洋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时间长了，还要是抓不着共产党，这上头说我包庇，肯定再换个人过来，到时候说你私通共党，整天舞枪弄棒子要暴动，那到时候
1: 你别跟我这废话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吗？爹死之后，原本留给你那房有20条渔船，可你当年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差点把家产都给败光了，我这才把渔船收回来。现在你当上了大队长，有了正业，我把那20条渔船还给你，明天一大早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
0: 我不要，我要那20条破船干什么呀？我现在是抓共产党五个。
1: 虎头湾没有共产党，
0: 我县长哥哥说有。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交出来，算你这个组长包庇之罪，到时候株连九族可别怪我。这不是我说的，是我县长哥哥说的。吴乾坤，你看着办。

0: 说。
1: 哟，嫂子，这么晚还没睡啊？
0: 二叔沉着脸干什么？跟你大哥生气了？
1: 我就没见过他这么当大哥的。
0: 嗨，你大哥就这样，他不是族长吗？槐花不是也姓吴，他就护着呗。兄弟啊，你呀、也别生气，伤了和气就不好了。不就那么点小事儿吗？嫂子做主了。
1: 你做得了吴乾坤的主？
0: 放心吧，兄弟，你呀、就回西跨院好好等着，一会儿槐花准到。
1: 行啊，嫂子。
0: 我呀，就一个心思，不想让你们闹掰了。你和你大哥那可是一个爹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们亲兄弟要是手足相残，那吃亏的可是咱们吴家，捡了便宜那是他们赵家。
1: 嗯，嫂子真是深明大义。
0: 你呀、嘴可真甜。
2: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

0: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

0: 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

0: 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0: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啦。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啦。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啦。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6: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我们共同制作的七一特别节目，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
7: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代代卫生健康工作者以人心赴使命，以行动献初心。
8: 每一次急诊抢救的争分夺秒，每一台精密手术的毫厘之争，这些都离不开我们卫生健康系统的深耕实干，那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医者的担当与守护。
7: 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和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看在党建引领下，公立医院是如何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篇章。
8: 好，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王凤梅院长，以及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戴向臣院长和他们的专家团队，欢迎。
7: 同时欢迎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
6: 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节目的进程当中呢，我们也通过专家的讲述，向观众朋友传递更多的健康知识，以及我们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恢宏蓝图。在录制我们本期特别节目之前呢，大医说节目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韩金燕来到我们的舞台，向我们描绘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展蓝图。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未来咱们天津卫健系统对于我们整个医疗体系还有哪些更详实的一个规划，更好的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呢？
9: 强龙头，打基础，抓重点，谋长远。面临实务，找准问题，再根据问题，再根据群众的需求，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给我们卫生的一个新的定位，我们去细化我们的举措。我们要做的目标，我们是要打造健康宜居之城，我们围绕着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构建整合型的服务体系，聚焦三大重点领域，强化双重要素支撑的这个总体框架，系统谋划了七项重点任务，持续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我们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提高我们百姓的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我们始终在行动，也特别期待着我们能有更好的一个成效。
6: 真的特别的全面。那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高质量的发展了，就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百姓就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了。真的特别的全面，衷心的感谢，谢谢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了我们两家医院的权威专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王凤梅院长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向我们做详细讲解，掌声欢迎。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党建促发展如何让我们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我们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党建引领的公益性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公立医院的底色。那这里的公益性呢，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表示。第一个呢，定方向。尤其2026年是我们国家“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修订了我们的“十五五”规划以及“十六五”的远景。换句话说，在2030年，我们要把医中心打造成国内一流、国家队；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化医院和国家医学中心。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应该是用筑高峰。那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国家重点专科、重点学科为引领、市级重点学科支撑的这么一个学科建设体系。比如说我们的危重症急救、我们的器官移植、肝脏移植、肾移植、肠移联合移植，以及我们近年转型的细胞移植，都走在国内的前列。第三一点呢，就是育生态，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院齐心协力、一种和谐和而不同的一个文化生态。

0: 我们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的生态，从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到转化再回归临床，已经形成一个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那我们今天呢，也把我们国家重点专科呢，其中两个优势学科，一个是肝脏移植科的高伟主任，重症医学科的高红梅主任，那请两位专家上台。
1: 好，欢迎两位。
2: 来，有请两位专家。我们都知道高伟主任是咱们肝脏移植领域的权威专家，想跟您请教一下，目前肝脏移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作为咱们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肝脏移植手术方面又有什么特点和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肝脏移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吧，目前可以说是各种中末期肝病、急慢性肝衰竭，还有一部分肝脏恶性肿瘤的最终的治疗手段，而且现在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总体来讲，肝移植术后现在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0%左右。像我们医院的话，已经完成肝脏移植手术将近10000例，其中包括儿童肝脏移植手术将近3000例，各种疑难危重复杂的肝脏移植手术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安全的实施。像成人肝脏移植，我们术后10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80%左右，儿童肝脏移植术后10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3%左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先进的一个水平。
1: 据说呢，在咱们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症医疗领域的。那这其中啊，不仅有我们医学的精湛技术，还有硬核科技，那同时还有人文关怀。那这三个方面，我们是如何更好的结合，给我们的这个领域带来医学奇迹的呢？
4: 我们重症医学科经过几代人重症前辈的努力，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重症医学临床重点专科，拥有急救医学研究所，还有国家危重病重点实验室。目前呢，是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危重病急救诊疗医学中心。我们目前拥有危重病抢救的先进支撑技术，比如说ECMO 机械通气呼吸机，还有人工肝、人工肾等等这一系列的生命器官的支持技术，实现我们精准的诊断，也实现精准的治疗。重症医学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 ICU 呢，就是我们这个防线的堡垒。水西院区呢，它有一个我们说救援平台，有直升机停机坪，然后可以实现空中救援，这样呢，极大了满足了我们周边甚至更远的地区的一个重患的一个转运和入口问题，对重症患者和急救患者呢，实现一个全链条式的救治管理。
0: 其实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专家团队，在这里非常详实并且全面地告诉我们医院的一个医疗体系以及我们的治疗特色，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真是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再一次谢谢各位专家，谢谢你们，请就坐。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天津市人民医院的戴院长来到舞台上，掌声欢迎，欢迎戴院长，欢迎。戴院长，你看，我们知道咱们天津市人民医院呢是咱们天津的五大医学中心之一哈，我们医院的根与魂是这样一个党建引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如何用这个党建引领的这样的力量，指引我们医院更好的发展，更全面的发展呢？
5: 医院的发展呢，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党建领院呢是医院发展的根本保障。天津市人民医院始终坚守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公益性理念，成为国内首个集国家应急救援基地、国家急救医学救援队还有国际应急救援队三合一体化的国家级应急救援机构。医院始终秉持精医为民、追求完美的医院精神，已成为汇聚肛肠、脊柱、肿瘤、血管、甲状腺等特色学科的强专科大综合型西医综合。

0: 合医学中心。作为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市校共建单位，天津市人民医院成为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鼓舞下，全院职工戮力前行，努力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医院，党建领院，统筹临床立院、科教兴院、人才强院、管理志愿和文化润院六个方向，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国家级区域医学中心努力奋斗。
1: 的确，您看刚才咱们说到这样医院的一个特色和优势，当然我们知道医院的一个发展，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医院有很多的优质的一个学科，那今天呢，在我们特别节目现场呢，也请我们的优质学科代表来共同的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优质的专科如何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
0: 那么今天呢，由我们肛肠医学中心的学科带头人秦海副院长，脊柱医学中心的学科带头人朱孙教授，
1: 好，欢迎，欢迎您，欢迎。
2: 再次请教秦海副院长，
1: 好，
2: 咱们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一个王牌学科，就是肛肠外科。虽然说啊，这肛肠疾病啊听起来没这么可怕，但是却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作为咱们的王牌学科，在肛肠手术方面有哪些特点和优势？秦院长，您给您介绍一下。
3: 我们肛肠病诊疗中心呢，它的前身是天津市滨江医院的肛肠外科，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张庆勇老先生在我国率先将结直肠肛门疾病从普外科分离出来，单独的建设发展形成的西医专科啊，经过70多年五代人的发展啊，现在的肛肠中心拥有肛门和肛周良性疾病、结直肠肿瘤、炎性肠病、盆底疾病、小儿肛肠、肠道微生物、中西医结合7个亚专业，同时啊还附设天津市大肠肛门病研究所和天津市国际造口治疗师学校啊，专业的设置啊非常齐全，对于肛肠疾病的诊治啊非常的全面啊。同时我们的肛肠病中心啊也成为了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旗舰科室，也是天津市的重点学科。
4: 确实啊，好像感觉这个肛肠部位的这个疾病特别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那对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身体还有一个部位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不好，这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不得劲儿。那接下来呢，就要说说我们人体的中轴线脊柱了。朱教授啊，我们想请问一下，大家都知道在脊柱里有很多的中枢神经系统，那我们在这个部位做手术的时候，可能毫米的差距就会导致瘫痪，那这么危险的一个地带，咱们医院有什么优势特色呢？
5: 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脊柱脊髓病诊疗中心呢，我们目前拥有6个脊柱科，同时呢还有一个康复科。我们每年诊治的病人数呢达到10万余人次，手术量呢达到4200余台。我们学科呢经过近30年3代人的这样一个努力呢，各种外科技术呢应该说是日趋成熟了。同时呢，我们中心呢目前诊治的疾病主要包括像退行性脊柱疾病，包括脊柱畸形、脊柱脊髓损伤等全系的脊柱疾病。同时呢，我们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从康复到手术再到康复这样全流程的管理，可以给患者更好的、更安全的这样整体上治疗的过程。另外呢，我们中心呢近10年以来呢是在大力的推广脊柱手术的精准化和微创化，我们在努力的打造脊柱全系微创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案。举个例子，比如说腰椎的手术，过去呢我们可能开一个10几厘米这样的一个切口完成这样的手术，现在呢我们可能仅仅需要1到2个1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钥匙孔大的切口，我们就可以取出突出的髓核，解除患者的腰椎管的狭窄，然后呢

0: 患者能够到1到2天之内的就可以下地。这样的话呢，达到了一个患者更快更好的这样一个康复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哦，那真的是太好了。过去可能伤口这么大，光养这个伤口都得好长时间呀。
2: 是。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介绍的咱们人民医院的优势学科，让我们觉得真是非常的踏实，当然更多的是满满的骄傲感。因为有了优势学科的建立，就能可以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不同那个疾病那个优质的治疗。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咱们医院还成立了一个泛血管中心，这方面情况也请您为我们做些介绍。
3: 那么泛血管中心呢，它是血管疾病从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一个模式的转变，它的核心呢就是全身血管一盘棋，筛查治疗康复一体化啊，形成一体化一站式啊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模式。那么实现呢，从单一器官疾病的治疗到血管全身的一个防控的转变，实现治疗血管终末期病变，阻断血管疾病发展链条的一个模式的转变。
2: 防筛诊治康是我们一体的，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为我们的患者或者为我们的大众构筑的一个健康体系。好的，也特别感谢各位专家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刚才的环节呢，通过两家医院的权威专家向我们介绍目前的我们优质的治疗体系，以及我们完善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让我们真的充满了一个满满的骄傲，同样更多的踏实感。让我们再次由衷的谢谢我们各位医学专家，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奋进，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啊，也希望在我们特别节目的现场呢，请我们的专家向朋友们一一做解答。那首先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关于糖尿病这样一个疾病，这个名词可能朋友们都不陌生吧。我国糖尿病的患病人数是居世界首位，所以对于糖尿病这个疾病，我们该如何治疗和如何预防呢？在这儿我想请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4: 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每顿饭不能离开药片，甚至慢慢的我就打了胰岛素，觉得特别痛苦。你比如说这个视网膜啊，还有这个高血压，随着糖尿病也增长。
5: 在饮食上多吃健康的东西啊，多锻炼。
2: 对我们糖友的朋友们，不仅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控制饮食，而且呢对于这个治疗呢，它的确是长期的，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骄傲地向朋友们介绍，目前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们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那么这方面情况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王凤梅院长来到舞台上向我们做介绍，掌声欢迎。
6: 首先特别感谢各位患友啊，刚才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临床上可以看到更多糖尿病并发症，失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足，所以呢，其实对糖尿病的治疗的创新，全球都在竭力的攻克，这就有了我们曾经发布了全球首例用化学诱导的胰岛干细胞可以功能性治愈一型糖尿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接近完成了一期的临床研究，同时呢也开始了二型糖尿病的研究，对糖尿病治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技术。那目前虽然在临床研究阶段，但是我们现在10余例的患者在使用干细胞移植以后，基本上75天到80天，它是可以脱离胰岛素的，也就是不需要像我们刚才这位患友所说，在吃饭的时候需要可能先离开席间去打胰岛素。那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从取脂肪细胞过渡到外周血细胞，所以说对患者来讲呢，就是更微创。

0: 好了，这真是我们广大堂友的福音哈，可以让我们广大的堂友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好的来享受我们生活的快乐，享受生活的幸福。其实每一项我们医疗技术的落地，每一项新技术的推出，都是为了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谢谢我们各位医务工作者，谢谢你们。
1: 你说到这肛肠疾病啊，对于很多患者来说的确是难言之隐，甚至讳疾忌医，难为情，不好意思说，对吧？
2: 还怕疼呢。
1: 哎，你看说对了，还怕疼。
2: 你不光是做手术疼啊，这术后你得换药吧。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做一个互动环节啊，帮大家打消这种顾虑。咱这样，咱先邀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和我们聊聊，互动一下，好不好？
2: 谁愿意和我们一起互动呀？那这位朋友好吗？来，有请。先看看第一个问题，术后6小时可以下地自理吗？您觉得？
1: 就这事儿您信不信？
3: 我不信，不可能，这是一个手术，在床上要休息啊。
1: 咱们得6天1周，
3: 差不多。
1: 术后一天即可出院休养，您信吗？
3: 这也不可能，至少3天嘛，常规是3天左右的时间。
2: 哦，对，3天。
1: 这一天有点不太现实
2: 啊，所以有人说了，可能部分患者呀，他这个手术后是可以不用填塞纱布换药的。
3: 那这可能是我知识缺陷了，这不用纱布换药怎么搞？我觉得这个不现实。
2: 就这3个您都不信是吧？
1: 全给否了。就是咱俩人说啊，没有说服力，咱得请专家上来帮我们这位朋友，包括帮助电视机对面的，对吧？有过肛肠疾病的这些患者们答疑解惑。我们再次有请秦副院长，有请。
4: 这位朋友，刚才您说这个3个问题啊，其实现在都可以实现了。现在咱们的技术啊，还有药物啊，还有这些护理的，都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日新月异。比如说这个6小时之后啊，下床活动啊，就完全有可能。而且这6小时主要是为了麻醉啊，它药物代谢，它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本身肛门的伤口现在做完了就微创化，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就加压包扎了，不使用那钉子带了，你感觉就会非常舒服。
1: 这里创口特别小。
4: 对，这个术后一天出院呢，就刚才咱讲到了，它不影响它排尿，疼痛啊也非常轻的话，我们通过观察，一天呢它就可以出院了。再有呢，就是第3个问题啊，就是患者手术术后得换药。现在的伤口创面都很小，我们只是轻轻贴一个像创可贴一样的纱布啊、敷料嘛就可以。它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你需要伤口内填塞，纱条啊什么的也嘛都不需要了。所以没这些操作呢，你疼痛也很轻了，只是一个常规的坐浴就可以啊，温水坐浴主要是为了伤口感觉比较舒服，有利于愈合。
2: 不用担心疼痛，
1: 真是，尤其是我觉得镜头对面这些有肛肠疾病的朋友啊，千万别再担心，
2: 及早就医，
1: 对，及早治疗，及早痊愈，一天就出院啊！好嘞，谢谢秦院长。
0: 党建促发展，让我们医疗体系不断地提升治疗高度，同样不断地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权威专家来到舞台中间，掌声欢迎。
5: 医中心将继续秉持生命之托，质量为本，用一流的医术、一流的服务，护航人民全周期健康。
6: 让技术更有精度，让服务更有温度，守护健康，生命至上，精医为民，追求完美。
0: 谢谢我们医务工作者守护我们的健康，我们共同凝聚合力，助力健康中国。
1: 以科普传递健康，以专业守护民生，
2: 让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就医，幸福每一个家庭。
0: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本期特别节目党建促发展，医者普华章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

0: 际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天津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联结从警13年，将服务从方寸路口延伸到周边社区，把执勤岗变成群众家门口的服务站；
2: 海河快评聚焦本周热点，全市129万名共产党员坚守各条战线，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3: 防汛进行时，今天下午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单位各部门做足准备，筑牢安全防线。
2: 暑期即将到来，润园推出红色研学课堂，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天津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实干笃行，用担当书写初心，以实际践行使命。
4: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第三检察部主要承担的都是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案件复杂程度高，证据种类繁多。以往在提起公诉时，检察官会形成一份起诉书，对其中的证据要逐条陈述，耗时长。为了让法官、庭审人员、被告人能够更加直观看到证据链，第三检察部党支部探索优化流程，支部放弃休息时间，搭建起一套系统，把录音、录像、实时监控、电子和实物等证据材料在庭审现场同步展示，既提升庭审效率，也让被告人心服口服，保障公正司法。第三检察部党支部也因此获评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目前支部仍然在探索优化流程，面对新型隐形案件，补充更多样态的证据清单，
5: 需要我们以钉钉子的精神，以事无巨细的态度，认真的去审查证据，准确的认定事实，最终将每一个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4: 作为天津邮政贵州路营业部的一名揽头员，刘婷干这行已经19年了，负责周边2个小区100多户居民的投递工作。他负责的管片不少都是老年人。这两年，刘婷将自己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成了一套工作法：腿勤、嘴勤、脑勤。第一就是腿勤，为了方便老年人，将快递送货上门的同时，也会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帮着顺手扔个垃圾、交个电费。嘴勤就是在送完快递后主动问问老年人的需求，脑勤则是将片区里的重点家庭建立台账，跟踪做好服务。获评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后，这两天他也在邮政系统内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义务给年轻的同事们分享自己的服务经验。第一批即将培训400名新入职大学生。
6: 我们投递员呢，每天就跟老百姓打交道，不能把我们本职工作干完就是完了，我们要更好的为老百姓去延伸服务，这就是我们作为一名最基层党员应该做的。
4: 武清区黄花店镇少溪堤村紧邻永定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村党支部书记寇志明联合两委班子、村里党员力量分片保护，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配合区里将全村群众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今年汛期前总结前面的经验，寇志明进一步细化转移方案，将全村251户按照前街、中街、后街划分为15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名党员担任组长。寇志明还和区内的央国企党支部提前沟通，针对村里人员转运等工作都有应急支援单位，

0: 一旦启动预案，联同共建单位组织村民集中乘车到黄花店镇高中。
1: 总书记也多次强调防汛工作的重要性，防汛的各种物资，我们的应急人员和体系的调度呢，全都先期安排到位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积水的影响。
2: 接下来一起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交管支队一级警长连杰。从警十三年，扎根一线，将服务从方寸路口延伸到周边社区。
0: 今天是周末，连杰像往常一样在早上6点多赶往了队里，不放心自己值守十三年的这块阵地，不值班的时候他也会过来看看。
3: 韩队，今天你值班吧，冰水变稀堵了，得来这儿问问是什么情况。
0: 人还没到队里就发现了交通情况，这两天正是高职集中填报志愿的时候，友谊路沿线的写字楼有不少咨询活动，这不在滨水道上就有私家车停在马路边，影响了交通。连杰马上调度人手，增加了警力。
3: 路口就是我的办公室哈，这个办公室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归我管，所有的一些情况我都要作为第一个发现的人，并且要去处理。
0: 今年36岁的连杰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考入交警队，成为友谊滨水女子岗首批9名女警之一。她值守的路口阵地是两条主干道路交汇，不仅通行量大，还紧挨文化中心等地，也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等重要活动举办地的必经之路。如何既保障重要活动顺利安全进行，又减少对周边居民出行的影响，连杰将服务从路口延伸到了周边小区。他带队徒步走遍友谊路周边道路和社区，制定交通管控和绕行路线图，并带着队员挨个社区走访，针对道路的调整，一方面给居民耐心做好解释，同时向家里有产妇的、有需要长期去医院检查等特殊需求的，都会登记在册并留下队里的电话，一旦有突发情况，交管队派专车接送。不管是不是交警的事儿，只要是片区里百姓的事儿，都当成自己的事儿。连杰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作为最容易被群众接触到的这个交警，路口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哪怕这些事情可能跟交通无关，我们也必须是要为群众去提供帮助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其实就是为了服务群众的。
4: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本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举行，颁授七一勋章，表彰两优一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为镜，向榜样看齐，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5: 什么样的党员才是真正的先锋？什么样的政绩才是党员干部该有的追求？答案就在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坚守与奉献中。90岁的王玉昌老人把一等功的勋章锁进木箱，在百货公司当了一辈子售货员。吴亚琴扎根社区数十年，一团火温暖千万家。陈君武院士甘做冷板凳，用一辈子兑现科技报国的誓言。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也正是他们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让先锋精神在平凡中熠熠生辉。在京沽大地，先锋的模样同样清晰。此次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天津9个先进典型光荣上榜。在科研一线，袁英进院士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攻克合成生物学卡脖子难题。在城市治理一线，交警连杰把路口当作办公室。工生所低碳合成党支部聚焦产业创新一线，第六府村党委坚守乡村振兴一线。各行各业的党员阵地不同，却初心如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指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关键就是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蓝图变实景，靠的是全市129万名共产党员把先锋力量转换为攻坚动能，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服务国家战略，中海油天津化工院党员团

0: 团队潜心攻关海上天然气脱碳核心技术，今年进入海上平台大型示范应用。投产后，当块油气田预计能省下10亿。
1: 党员就是先锋队，在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能站出来，
2: 把这种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结合，来培养青年这种挑大梁、唱主角、为中国式现代化奋发图强。
0: 服务。

0: 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和干在一起。离群众越近，就是解决难题的办法就会越多。
1: 长期攻坚考验的是韧劲儿，汛期高温检验的是担当。全市基层党组织闻令而动，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到户，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写在每一次风雨逆行中。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创造新的历史，对先锋最好的学习是成为先锋。面向十五五，全市党员干部唯有实干笃行，方能在京沽大地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防汛进行时，今天下午本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市防办针对多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各区各部门压实责任，严格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蓟州区迎来降雨，同时河北省承德市部分县也出现降水，蓟运河水位有所上涨。为了留足调蓄空间，坐落在蓟运河畔的马营节制闸、七孔闸门全部开启，并增加值班值守人员。今年汛期前，马营节制闸完成了提升改造，与北三河管理中心、气象、应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实时联动，将根据上游水情动态调整闸门。
3: 目前呢，咱们蓟运河马营闸这块的水位呢，应该是在大沽的2.4米，远低于咱们的预警的7.18米。我们在原来水闸的四个人的正常值班值守的情况下，又加派了人手。
2: 今天蓟州区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夜间预计还有降雨，北防山洪。今天白天，蓟州区安排北部山区14个乡镇的700多名工作人员，对233个地质灾害高风险点位进行逐一巡查，确保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区水务部门通过今年新加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沟道水位、流速变化。今天，镇村也将通过村内广播、电子显示屏、短信等多渠道向群众推送预警信息，同时通知山洪沟周边3个乡镇、13个村、77户、196人做好转移准备，村干部包户到人，逐一校应。
4: 压实各级责任，山区村都配备了那个卫星电话，还有那个370兆电台，与我们镇区三级保持畅通的联络。
2: 今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中心城区、东里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域有雷阵雨，局地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市防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防内涝，本市水务部门提前腾空中心城区2级河道水位，1300多人组成的防汛队伍随时准备上岗，围绕在建工程、下沉地道、低洼地区、地铁站口、易积水地区等重点区域实行一处一预案，并将排水设施提前前置。小白楼地铁站出入口位于下沉广场。下午5点，记者在现场看到，2台移动泵车已经准备就绪。下防海潮，永定新河、海河、独流浅河等防潮闸随时关注潮位变化，及时避闸，防止海水倒灌。
5: 这次降雨过程中啊，叠加了一个大风和冰雹，安排啊城管呐、驻建呐，对这个在建的工地以及这个户外作业施工的人员，以及这个高空的这个广告牌以及这个高坠，加强加固，加强防范，确保安全。
1: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今年润园入选天津市第二批红色资源名录，马上就放暑假了，这里也在策划新的红色研学活动。
2: 在和平区大理道66号，这座建筑始建于1931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时曾经在这里居住，因此得名润园。2024年，天津对润园进行了整体文保修缮和展陈改造后，面向全社会开放，打造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主题展览，1:1实景复原场景，展出87件实物与复刻展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润园也准备上新活动，选取毛主席长征期间创作的诗词，推出红色情景剧，其中把七律长征中金沙江、大渡河、岷山千里雪等关键节点与润园的窗户、阁楼、砖裂等场景融合，让参观者亲身感受长征路。
6: 依托了润园的一个实景打造，外部场景为主表演场地吧，大家不单单的是站在那里去听我们去读诗，而是参

0: 参与进来。
1: 结合沉浸式演出，润园也将在暑假推出红色研学活动，联合教育部门与耀华中学、岳阳道小学等全市中小学合作，举办初高中红领巾讲解员实训主题征文辩论赛，
2: 每月一主题，每周一活动，把润园红色资源转化成鲜活的现场教学素材。
3: 暑期将至，天津各高校细化方案，加强检查，保障安全。
1: 从下周一开始，全市高校陆续放假。这两天，各高校逐一清点暑期留校学生，形成台账，确保假期学生安全。今年暑假，天津财经大学有2400多名学生因为参加科研项目或者实习选择留校。班级辅导员责任到人，每晚通过微信一对一点名，配合宿舍管理人员，遇到强降雨天气，也将第一时间提醒同学们做好预防。暑假期间，学校组织办公室、保卫部、学工部、后勤保障处等部门每天排班，对操场、变电站等重点场所不间断巡查。考虑到今年夏季雨水多，每日巡查任务中专门增加了防汛相关点位，并在地势较低的教学楼、展馆等地提前摆放足量沙袋，也逐一排查所有学生宿舍的阳台窗户，仔细检查窗户密封性、合叶牢固度。
4: 我们都是每天都做好巡检巡查，对一些重点点位呢进行加固防范。假期期间，如果遇到极端的像大风、强降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确保呢不会出现相关问题的发生。
1: 高校实验室设备试剂种类多，也是暑期安全的重点。天津商业大学有497间实验室，暑期还有20%实验室继续使用。假期里，如果学生有做实验的需求，需要提前向学校报备。实验期间，指导老师必须在现场陪同。
3: 今天，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南开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
1: 今天，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南开中学的校园开放日现场迎来了上千人，大多数家长都是在保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上班。初一年级招收保底城区内和中关村片区的学生，高一年级则在保底区全境内按照中考成绩择优录取，计划招收240人，6个班。
5: 我来自北京，我在中关村已经工作3-4年了，我们的户口已经落在了保底，我们希望通过孩子自己的努力考入咱们这个美丽的南开。
1: 针对家长们普遍关心的师资问题，学校一方面从南开中学总部抽调各学科带头教师，组建科技城校区的骨干教师团队；另一方面，在保底区内选拔优秀教师，定期去南开中学本部培训，积累教学经验。校园配套现代化教学设施，智慧教室、北斗太空舱创新实验室。同时，学校还和京津中关村的企业共建，邀请周边科技型企业的专业人员带领学生组建机器人、3D 打印等科技类兴趣社团。
6: 这个园区内呢，有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有来自于北京甚至全国的很多的高科技人才，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留住这些人才。
7: 这两天，静海区梁王庄乡邢庄子村的公益托管班开课了，专门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子女。
1: 今年上小学5年级的郭家豪，父母在城里跑网约车，放假后就回到村里和奶奶一起生活。在静海区邢庄子村，村里70%以上的年轻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为了解决孩子们照看问题，村委会想办个暑期公益托管班。这个暑期，团市委等单位启动大学生下乡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到新就业群体较为集中的村子，为留守儿童开展陪伴照顾等服务。来自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5所院校的近50名大学生主动报名，这个周末托管班开班了。
8: 今天收获特别大，我有自己植入手绢了。大学生和姐姐们过来跟我们讲的知识点，就感觉假期不寂寞了。
1: 整个暑假期间，50名大学生排好班，每周轮流来到村里上课。
7: 这两天，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全面上线。
1: 全面上线的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由国家医保局指导在天津搭建，天津交易集团牵头，联合4家国有企业成立专门的中心来运营平台。目前有80多家企业入驻，大多都是参与国内药品集中采购，产品有保障。中心借鉴国内的医疗集采经验，并借助运营方的海外销售渠道，帮助国内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平台全面上线的同时，也举办对接会，邀请海外客户来京考察。这两天，从事人工晶状体生产研发的世纪康泰就和越南、印尼。

0: 您的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首批2000枚产品即将出口。
1: 海外订单的完成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摸到海外客户的一些基本的思路，能够呢让更多的国家呢参与到我们的产品的使用当中来。
2: 今天起，连接上海与天津的货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
0: 今天早上6点抵达天津国际陆港的这趟货运班列，搭载30个标准集装箱，装有汽车配件、润滑油、生活用品等货物。这些货品对运输时效性要求不高，相较于飞机和陆运，火车成本更低。以往客户需要分别规划上海前往北京、天津、廊坊等地的线路，这次通过货运班列到达天津后，再由陆港安排物流方案，转公路发往通五廊地区，能为企业节约15%的运输成本。上海至天津城际货运班列从4月开始试运营，今天正式常态化开行，2天一趟，成为长三角商品直达京津冀的稳定运输干线。随着订单的增加，下月计划加密至1周5班，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3: 今天作为本市民心工程之一，静海金善联络线启动提升施工。
0: 金善联络线维修路段起点为山深线，终点为荣乌高速团泊新城出口，全长4.5公里，连通静海东部和雄安新区。这条道路平时兼顾团泊新城居民日常出行，也是天开团泊园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企业货运的必经通道。随着园区入驻企业增加，货车车流量大，路面出现破损等问题，本次施工将对全线老旧路面加固路基结构，修建排水系统。项目采用半幅施工，期间保障通行，预计将在月底竣工。
3: 这个周末，5060亩鲜食玉米试验田迎来丰收。
0: 今年初，全国各主产区把各自的品种邮寄到天津，共计375种，在武清试种。经过半年种植，本周成熟丰收。全国20多位玉米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对口感、品相、抗病性、稳产性、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盲选，最终优选出70颗优质品种，面向北方推广。其中，天津培育的新品种金诺111、奥田诺75得到了专家们的肯定。
4: 是我们的选品种呢，在地里主选是田间的农业性种，一直到我们用户吃到嘴里的适口性。
0: 现场也同时开展专场签约会，全国近50家大型粮食采购商现场品尝，现场下单。
2: 今天，国际汽车漂移在天津站闭幕。
0: 作为海河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国际汽车漂移赛首次在京津冀开赛，来自俄罗斯、荷兰、英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45名车手参加。选手们将在全长2公里的赛道上进行排位赛、循环赛和淘汰赛，比赛为期2天，吸引上千名观众观赛。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 really like to drive in China. The city has been very amazing.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河东区在嘉里中心设置一人公司社区，并发布支持一人公司发展的10项举措，包括联合联通公司为企业提供算力券服务、升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等。暑期将至，本周开始，全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长1小时办理时间，市民也可以线上申请港澳通行证换发补发，工作人员还现场科普电信诈骗识别、紧急情况避险等境外安全知识。滨海新区消防部门开展夏季高层建筑专项检查，特别是商住两用、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针对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重点检查电线丝接、电线裸露等容易造成火灾隐患的点位。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里是天津卫视。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1: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2: 你的优势在什么？
3: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1: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4: 实在是不怎么样。
0: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1: 你是保镖？
5: 我是他男朋友。
1: 你也来求职？
5: 我也是。
6: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1: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7: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种药材的源头。
8: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7: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1: 药食同源。
7: 对，
1: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7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北辰区双街。预计今天夜间全市范围呢都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会有所差异。市区静海和滨海新区有小到中雨伴随雷电，其他各区雷阵雨，降雨时需要防范雷电和短时大风。提示大家如需外出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24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白天我市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还会迎来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过程，提示大家提前做好防雷避雨的相应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2到24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的影响呢将会持续到7号，随后天空阴转多云。8号和9号，我市天气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滨海新区中雨转多云，23到29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

0: 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

0: 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

0: 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 巩固提高

0: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道，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6: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

0: 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0: 和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可都疼痛

0: 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的。
1: 只要让我离开这里，不再想这些烦心事儿，让我去哪儿都行。
2: 我不同意你跟聪走。
1: 你不同意也没有用，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下药，把我捆在家里吗？
0: 反正你也不把我当成你妈看，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

0: 你到底是怎么了？啊，没事儿，就是胃有点不舒服。
1: 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嗯，
0: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让你走呢？都跟你说没事了，我一会儿去医院开点药就行了。
1: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0: 怀孕？
1: 对，你的这些反应啊，都是正常的妊娠反应，好好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0: 我真的怀孕了。
1: 是，这个肯定不会搞错的。

0: 你怎么了？
1: 老天爷，这算是惩罚吗？你让我一个人受罪还不够，还要搭上我的女儿，这到底是为什么？
2: 这也不是坏事儿。
1: 没有嫁人就怀孕，这难道是好事吗？我早就料到有今天。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
0: 为什么？你嫌我丢人？你不也是没结婚就怀了我吗？
1: 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的路。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有孩子，她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0: 认为是我毁了你的一辈子。
2: 你打算怎么办？
3: 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
1: 你是怎么想的？
4: 我要生下他。孟老板他喜欢孩子，他一直都想要个孩子。
1: 绝对不行，那个姓孟的走了以后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4: 事到如今，我只能赌一把，他会回来的。
3: 我怀了他的孩子，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1: 可他要是不回来呢？没人会管你的死活。信，听妈的话，不能要这个孩子。孩子大了吧？
4: 生下来。

0: 快点吧，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1: 再等等吧，你说好的，
0: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
1: 走吧。

0: 苏小姐，孟老板他还是没有回来。
1: 我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孟老板打电话回来，请你转告他，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他，请他一定要跟我联系。我已经搬回以前的公寓了。
0: 我知道了。
1: 谢谢。
0: 苏小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这是何苦呢？你真的决心要留着这个孩子吗？要是他回来了，说不要这个孩子怎么办？
1: 不可能，他肯定会要这个孩子。我知道，
0: 他亲口跟你说的，
1: 是他周围人说的。
0: 我就是说你太傻太天真了。有家室的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再说了，现在的局势那么乱，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去医院把这孩子做掉，行吗？
2: 哪有你这样的母亲，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打胎啊？
1: 你别说了，要么你就帮我，要么就别管我。你走吧。
3: 孟老板派人送来的，
1: 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对不起，有些事情脱不开身的。

0: 久，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傻孩子，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最近战事吃紧，船票很难搞到，还有些事情实在躲不开身。
0: 我也没有你的电话，去电影公司好几次，他们都说没有你的消息。
1: 那边电话不方便，我拍了电报的，我一直很挂念你。

0: 小明吗？
1: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回来。我只要你。

0: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0: 这事儿要趁早。你说什么？现在局势这么乱，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进了上海，会不会对租界动手都很难说。这种局势下，人人自危，更何况你想要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1: 这还不够吗？如果上海待不下，我可以去乡下。我是想给你生个孩子。
0: 现在是乱世，哪儿都一样。
1: 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的，只要你想要一个孩子，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是吗？
0: 不想要这个孩子。

0: 不是说好了吗？等我晚上回去了再谈。我不想等了，你现在就给我说明白。我跟你说过啊，我讨厌女人是小性子。
1: 你给我说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原因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就不想要孩子。不可能，
1: 但是你想要个孩子。
2: 他是谁？瑶，是他告诉我的。你撒谎，他不可能这么跟你说。他说了，他说你们一直想要个孩子，你非常希望要个孩子。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
0: 是吗？不是这样吗？一路货色，你也学会了用心机了。
2: 你知道我本来跟你离开小孩的，我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留下来等你。你不知道，我等你等得多辛苦。可以离开，
0: 我并没有要求你留下来。我说过了，你是自由的。 不要胁迫我，你可以离开。你还年轻，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离开。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你吃。
0: 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1: 这两天家里来人了，说家里断粮了，急等着钱用。可现在这个世道，小买卖也不敢做了。我自己那点薪水也刚够自己糊口，上哪儿弄钱？
0: 那怎么办呀？
1: 我也着急，想办法在谁那儿先借点。总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母就这么饿死了吧？
0: 要不这样吧，从我这儿先借一点应应急。
1: 不不不，那怎么行呢？这不行。你撑着这个门面很不容易了，现在又没营业，我怎么能从你这儿拿钱呢？
0: 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呀？

0: 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还我就行了。
1: 那好，那好。
2: 混蛋，都是些混蛋！
0: 你又怎么了？
2: 我告诉你，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都是些狼心狗肺的货色。

0: 喝点汤吧，身体是自己的，再有什么事，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孩子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我早跟你说过了，男人都一样，早认清不是件坏事。还是那句话，该来的总该来，该走的。
1: 留不住，这些都是你自找的。你如果当初听我的话，不会到这种地步。你现在得意了，全被你说中了。看着我比你更不幸，你满意了吧？
0: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你用手摸着你的良心说话，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比我更疼你？你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到家，我都像伺候大小姐一样伺候你，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也许我说这些你都听不进去，可你知道吗？我把你生下来那阵有多难，我不仅一个人要把你带大，还要照顾照相馆的生意，真的很难，这是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痛苦，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一种摧残。可如果不是这样，能过得来吗？女人啊，有的时候就该认命。如果她想让你把孩子打掉，你就打了孩子，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真的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0: 昨天你怎么悄没声的就走了？
1: 啊，没什么，我想了想，还是不要用你的钱。
0: 你别误会，我女儿昨天回来骂的不是你。这些钱够吗？
1: 不不不，
0: 你拿着。
1: 够了够了，我该怎么谢谢你呢？
0: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只要你今后好好对我，我就满足了。
1: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你，好好对这个家的。我先走了，回头再来。小姐好。
2: 他看见我心虚什么呀？
0: 谁心虚了？你想多了吧。
2: 这个人呀，我看着就心烦。
0: 这是我的家，他又没惹你，你烦什么呀？

0: 我决定了。
1: 什么？
2: 我同意做掉。
1: 你想明白了。
0: 想明白，想不明白，又能怎么样？女人嘛，要人命。我有的选择了。
1: 我陪你去医院吧。
0: 不用，我找他，他会陪我去。
3: 我想好了，还是把孩子做掉。你带我去医院吧。
4: 上车吧，都安排好了。

0: 安全上还最好的，你尽可以放心，别害怕，咬咬牙，很快就会过去。
1: 干什么？不要让我做条行不行？我怕疼，我真的很怕。
0: 有我在这陪着你，连一人，
1: 我受不了，我真的害怕，我想回家。
0: 每人都要过这一关，别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
1: 求求你，我真的害怕。你跟医生说一说，我们改天行不行？我现在想回家。
0: 你今天要是离开这里，你就不会再来了。听话，别这么任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成绩优秀的他将如何回应质疑？
9: 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
10: 你的优势在什么？
11: 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9: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12: 实在是不怎么样。
6: 情侣携手登台，共谋人生新方向。
9: 你是保镖？
13: 我是他男朋友。
9: 你也来求职啊？
13: 我也是。
1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9: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礼貌让行，拒绝路怒，
1: 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2: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法标的。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15: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16: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

0: 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1: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2: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一到两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3: 药食同源。
1: 对，
3: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吃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赶紧上床休息啊！日本人昨天轰炸上海，战事很紧张，不知道要打多久。孟老板人呢？他人呢？不在啊！在这种时候，他怎么能够丢下你不管呢？
1: 我没有打掉孩子，我从医院跑回来了。什么？为什么？我害怕了。那孟老板呢？他怎么说？
2: 什么？我们不已经都说好了吗？就疼那一下，疼完了以后什么都过去了。再说了，孟老板真的对你不错，你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现在的世道那么乱，他要是真的不管你，你找谁去？你说，哎呀，我说你什么好呢？我还没着急呢，你着什么急？
1: 当初骂他的是你，现在说他好的也是你。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为你好。他现在是你的男人，你得抓牢他。

0: 我不能跪下，我不能跪下，我不能跪下！
1: 向他赔罪，说你一定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的，我也可以求他跪下都可以，可是他不能跪。
0: 妈，妈，你干什么呀？你听我的话。
1: 是为你好，你要是真的得罪。

孟老板，孟老板不在，他说这几天不来上班。他没说什么时候来公司吗？他没说，他会去哪里？闲有事儿找他，麻烦你帮帮忙吧。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我没办法管住我爸。他一般会去哪里？苏太太，我真不知道。妈，我们回去吧。如果你见到孟老板，务必转告他，告诉他苏小姐知错了，他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

0: 宋小姐你好，孟老板这两天来过吗？这两天没有看到他，要不要帮你安排个位置？啊，好，那您随意。
1: 你跟孟老板经常来这里吗？

0: 来用餐了吗？
1: 我是来找人的。孟老板这几天来过吗？
2: 孟老板，孟老板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0: 好歹也吃几口东西吧，等他回来了，你都熬残了，你还不死心啊？他不会回来了，他已经被我打跑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在跟你怄气呢，他会回来的。 以前生生气也是有的，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了，白梦之也不让我养了，我真的像块破布一样被他摔了。
1: 就住在这儿吗？妈，我想回去，我不想进去了。他是你的男人，你要是不把他争取回来，你就真的完了。
0: 可我害怕，
1: 厅长，害怕也要去，抬着头进去。 你肚子里有他的种，事到如今，你只有为自己一搏了。

0: 苏小姐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见见孟老板，他在吗？啊，
0: 真是不巧啊，他这几天不在上海。
1: 他不在上海啊？那他去哪儿了？
0: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那么爱四处乱跑，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更不知道了。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在，我可以帮上忙吗？
1: 我怀了他的孩子。我只是想见见他，我很害怕。
0: 我和他结婚这16年里，总会不断的有女人找上门来。像你这样一进门就说怀了他的孩子的也有，我早已经麻木。
1: 可我真怀了他的孩子。
0: 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我无意追究。你肚子里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处理掉，他的脚掌在他的身上，他要是肯见你，我想拦是拦不住的。既然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你想要怎样的结果呢？作为女人，有些话大概你不爱听。做女人最要紧的是自主，
2: 自己享受了就要承受。
0: 对男人嘛，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他不想你纠缠的时候，就不要纠缠，免得让自己难堪。女人呢，可以疯，可以狂，就是不要作践自己，会让男人看扁的。

0: 我只是想见见他，我还有些话想要跟他说。
1: 他要是在这儿，不想见你，你也是见不着的。

0: 这个才是你最需要的。我不要钱。那你想要什么？我要见他。
1: 我会转告他，让他抽空去见见你。

0: 已经把他打发走了。
1: 谢谢。
0: 这个苏小姐看起来还不错，跟你以前的那些女人有区别。看来你口味提升了。去香港的船票已经订好了，我们这些天就要做好动身的准备。
1: 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要把公司的事处理了。

0: 吃点东西吧，啊。
1: 我不饿。
0: 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起来，趁热喝点红枣汤，补血的。啊。那。
2: 别打开！你别打开！我不想见光。
0: 你就这么躲着，能把麻烦躲过去吗？赶紧把粥喝了，喝完了跟我回家。
1: 不想回家。
0: 你还想等他吗？你觉得他还能回来吗？日子一天天过，你这么等着肯定不是办法。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一个医院把孩子做了吧。
1: 我不要去医院。
0: 你真的想把孩子生下来吗？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下来，他是个孽种。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你回去吧。

我知道，你也只能冲我撒撒气了。我不跟你计较。

0: 我跟你说呀，你回到家以后先用清水起泡十分钟，然后呢煎熬至少一个时辰，这服下以后啊，不出一天肯定是浑身一身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你不是还没到三个月吗？

不想喝。

0: 这是什么汤啊？它能喝吗？这是鸡汤，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1: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没事的，忍一忍，一下就喝下去了。
0: 不想喝，乖，喝吧。你干嘛非要我喝呀？
1: 我说了不想喝，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 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儿都没了。乖，喝吧，喝，什么意思？这汤里有什么？别问了，喝吧。
0: 这个药很灵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0: 一会儿你们先去码头，
1: 你不走吗？
0: 我还要回一趟公司，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忘了拿。
1: 让小宋陪你吧。
0: 知道了。

0: 你好，你找哪位？
1: 孟老板呢？
0: 他们一家都去香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走了一会儿了。

0: 外面很大，进仓吧。
1: 你先去你的，我想再看一看沙子。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2: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

0: 撞死啊！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你神经病！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你疯子！
1: 我就是疯子！
0: 神经病！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你撞死我呀你！

0: 去哪儿呢？
1: 他走了，去香港。
0: 谁走了？谁呀？

0: 好点了吗？想喝点粥吗？想吃什么？我去给你熬点粥吧。
1: 妈，你怎么起来了？还有药吗？
0: 什么药？你之前买的打胎的药。你要干什么？我听你的话，我要喝了它。
2: 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医院了。坚持一会儿啊！

0: 问老板呢，我想见他，你去把他找过来。
1: 别说话，你显得很虚弱。

0: 飞翼，你的孟老板别说的已经去香港，
1: 他会回来的。

0: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家方便一些，还能给你做吃的。你回去吧，我不回了。孟兰白到了香港，要是写信回来呢？
1: 谁呀？你找谁？我找苏小姐。有什么事儿吗？这间房子的租约到期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下半年的房租了。孟先生，不是已经交了一年的房租了吗？
2: 孟先生是交了一年的房租，可是前段时间孟太太来了，她说这个月要退租，而且把余下的钱款都拿走了。再过3天就月底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钱了。

以后要没什么事儿，你们就不要出门了，免得招惹事端。家里需要什么跑腿的事儿，就交给我去做，啊。

0: 这有个叫苏贤的人吗？
1: 我就是。
0: 有你的汇款。
1: 哪儿进来的？
0: 香港。
1: 怎么没有地址？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的老朋友吧，也可能是怕你退回去就不写地址了。来，在这签个字吧。对，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0: 停下，素贤，少佐，请稍等一下。素贤，好久不见。你更瘦了，你的肚子是不是有喜了？老孟的种
1: 是
0: 你果然还是信了我的话。不过他现在人呢？不会也把你抛弃了？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什么会信我的话？其实他最讨厌女人怀他的孩子，用孩子来威胁他。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1: 你这是要报复吗？

0: 瓦舍姆巴贝无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瓦舍姆巴贝无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3: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算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4: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5: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6: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7: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一到两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
6: 啊。
2: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6: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8: 药食同源。
6: 对，
8: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瓦舍姆巴贝无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无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哎，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5: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啊。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6: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成电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0: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1: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0: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1: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1: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1: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0: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1: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宝贝不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0: 后边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1: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0: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0: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1: 是的。
0: 那

0: 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1: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琴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0: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1: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一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方案。
1: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3: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苑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4: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2: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4: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问。钱不让花。
2: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4: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哦，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它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0: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5: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都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0: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

0: 北马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1: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就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2: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3: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首先，
1: 市场品牌策划官，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 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 融合在一起去历练。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品牌策划岗，哦，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3: 宝儿，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1: 我对他的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他的理解，
2: 就是他没有系统的学过，
1: 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然后去进行实践。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
4: 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客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5: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她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她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带教老师的陪伴之下，她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她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
6: 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
1: 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得一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嗯。 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就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 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6: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1: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万。
6: 这依据呢？
1: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0: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策划，先策划。可以先以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0: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的。
2: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1: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他可能这个岗位他一些分项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3: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1: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3: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
1: 嗯，
3: 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4: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1: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4: 还有补充的吗？
1: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5: 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4: 是的，
5: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4: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4: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6: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1: 天津也考虑。
4: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1: 是。
4: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4: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

0: 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2: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3: 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0: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2: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叫运营，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0: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4: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2: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3: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0: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4: 我没有问题了。
0: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英华眼科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4: 乖乖宠物医院。
0: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
2: 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3: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吗？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咯，对不对？
4: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6: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6: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啊？
6: 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
5: 啊？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0: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5: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0: 你们俩是哪里人啊？
6: 福建厦门。
5: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
0: 哦，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

0: 哦，五年中专，五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五年是吗？
1: 是的，
2: 三年的中专，然后加两年的大专。
0: 哦，那五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五年的本科。
0: 单招是什么意思？
1: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
0: 哦，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1: 是的。
0: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2: 对，
0: 你是学机械工程，
2: 没错。
0: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1: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
0: 哦，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2: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0: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这个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1: 是的。
0: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1: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
0: 啊，
1: 共同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0: 细心，嗯，哦，
2: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觉得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
0: 啊，
2: 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0: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1: 我是求稳的。
0: 你，
1: 嗯，
0: 你怎么理解求稳？
1: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
0: 嗯，
1: 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0: 打基础啊。
1: 对，
0: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2: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六。
0: 嗯，
2: 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
0: 嗯，
2: 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2: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3: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哎，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1: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又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0: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4: 我跟他一个专业。
0: 一个专业，嗯，这是你做的吗？
1: 哦，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1: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0: 嗯，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1: 嗯，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0: 磊哥，他说的对吗？
5: 嗯，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0: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5: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
0: 啊。
5: 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 50%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银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0: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座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3: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在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2: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2: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2: 最好是。
1: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2: 可以。
1: 厦门优先。
2: 是。
1: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2: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1: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4: 不冲突。
1: 为什么？
4: 天津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5: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域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

0: 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1: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2: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3: 之后如果说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4: 哎，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3: 没有。
2: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3: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2: 卖什么？
3: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益智类的一个产品。
2: 你卖的怎么样？
3: 卖的还可以。
2: 哦，客单价是多少？
3: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
2: 啊，
3: 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2: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3: 正好是节假日吧，卖了20000。
2: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3: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
2: 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2: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3: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的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2: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3: 不用，
2: 一次性。
3: 对。
2: 哦，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3: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2: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3: 对，
5: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2: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5: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3: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2: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3: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2: 不买芯片吗？
3: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5: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3: 打比赛，比较耗钱。
5: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的？
3: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5: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3: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5: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2: 是的，
5: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啊。
3: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5: 是吗？
3: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2: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3: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2: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

0: 赛，嗯，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1: 是，
0: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1: 是的，
2: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0: 对，
2: 对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1: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一年之后呢才会有结果。
0: 这不挺好吗？
3: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一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0: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4: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8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0: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1: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5: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非标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0: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里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1: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说选择下班，那你就为什么要说我呢？
0: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6: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7: 你没说真话，你说。
0: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1: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0: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1: 对。
4: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1: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4: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1: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8: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9: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8: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1: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0: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8: 苏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1: 知道。
8: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1: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0: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8: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0: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啊。
3: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

0: 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零零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一零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2: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嘛，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3: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3: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3: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啊，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
1: 谈一谈，就是分内外，
3: 对对对
1: 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发展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4: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三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奇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5: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急，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1: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3: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1: 刺激她
3: 啊？那肯定不是。
1: 反复的刺激她？
3: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她，然后
1: 天天跟她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2: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1: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她的内心活动啊。
3: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1: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3: 在我中专的时候，一二三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一二三等奖，是技能方面的。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1: 什么？
3: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化的一个比赛。
1: 这是啥呀？
3: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1: 干什么呢？
3: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些机器上面。
1: 程序你编写？
3: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6: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3: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6: 包装。
3: 对对对，包装。
6: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3: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

0: 好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1: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啊，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是
1: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2: 栋梁
0: 是有的，是有的。
2: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她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3: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啊，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0: 是，
3: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4: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5: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气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4: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5: 车床。
4: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5: 游标卡尺。
4: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5: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4: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B 和 C， 对不对？
5: 对。
4: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3: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5: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的吧？
3: 答得不错啊。
4: 都对了哈，
3: 都对都对。
4: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5: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4: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5: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2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1: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5: 知道的。
4: 那有他的岗吗？
1: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4: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3: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0: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又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 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复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1: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2: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
1: 嗯，
2: 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权威非常厉害的一所学校。
1: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林一样？
2: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1: 什么样的束缚？
2: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但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1: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2: 是，
1: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2: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1: 先打基础。
2: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得到更高的可能性。
1: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2: 相对自由的。然后
1: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2: 时间自由。
1: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3: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板
1: 啊，
3: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1: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3: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因为你才大一。
1: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2: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1: 你扛什么责任吗？你就说，
2: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1: 典型的学生思维。
4: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2: 那我是不愿意的。
4: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1: 那不得看你吗？
4: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那个责任吗？
1: 不允许代班，为什么他能代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4: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代班这件事儿？
5: 为什么不能？
1: 那不还得看你吗？
6: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代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代班？你应该这样问。
1: 来吧，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5: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2: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5: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1: 就是啊，
2: 假如说是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不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5: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7: 他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了就是栾队那一招，

0: 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带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大家怎么看？
1: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2: 不用担心，那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3: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4: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5: 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0: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6: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只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4: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7: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8: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9: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一到两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7: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8: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0: 药食同源。
8: 对，
0: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7: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0: 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拥抱变化，迎接挑战，好水的词儿啊。一般你们中期推动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吧？
1: 反正也不会犯错嘛，这么写。
0: 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台。郑玉，26岁，厦门华夏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是郑玉，今年26岁，来自福建。那我应聘的岗位是销售，对，然后这个是，
0: 哎，好，谢谢，好，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最近几年新兴的一个专业？
2: 对对对，它主要是一些广告啊、动画什么之类的。
0: 未来的这个就业覆盖岗位和行业有哪些？
2: 装修设计。
0: 什么？
2: 装修设计。
0: 装修？
2: 对，就是
3: 装修。
2: 装修就是我买了新房子，我要装修，然后
4: 装修。
2: 对对，室内设计，对。
4: 室内
0: 装修，室内装潢。
4: 对。
0: 你今天来找销售？
2: 嗯，是。
0: 有意向的行业或企业吗？
2: 有。
0: 什么？
2: 那个健康有益的一些公司，他们公司的一些销售的工作。对。
0: 你做过销售吗？
2: 有。
0: 2020年开始，某国际连锁品牌销售，画室老师。跨境电商员工，哎，小郑，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2021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到目前为止，你的工作
2: 很简单是吧？
0: 最长也就是2年，
2: 就是说我的其他的职业时间也不长是吗？因为首先是接触了我家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发现他这个工作，我一个人需要掌管80个店铺，然后每天我早上很早就去铺货。
0: 80个店铺，
2: 对，铺很多很多的货，很多很多。
0: 你这个已经算是区域总了。
2: 对对对对，我就每天回去跟我妈说，我说我现在掌管80多个店铺。
4: 你每个店铺有多少个商品的品类？
2: 品类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管女士高跟鞋，然后明天可能管男士的运动鞋，后期它还会做一些首饰类的，就是各种都卖。
4: 那你大概每个店铺每天或者是你铺多少，我们好知道你的这些。
2: 一天我需要上个6000左右的货。哇，对，就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命中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打造成一个有一个爆品。那
0: 稍等一下，小叶，它这个是虚拟店是吧？
4: 对，是虚拟店。然后我现在就想接着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大概你一个店铺，你上一个 SKU， 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是需要大概2-3千的话，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
4: 不是，就一个，你是批量上吗？还是说你把这个店铺弄一块，你一个命令下去，夸他们全上去？还是说我一个店铺一个上？
2: 还是有个流程的，就是我可能还需要先选品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还是得记住很多编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
4: 我的感觉就是上新，其实如果是说这么多店铺都要上 SKU 这么多的话，可能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不是质疑你的诚信，但是我确实想让你讲清楚你是怎么能够靠一个人完成这么大量的这个上货以及维护的。
2: 开始我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首先我专业不是这个的，然后他跨境电商呢，他好像还是有个专业的流程，然后我就是每天都。
4: 你就说你最后怎么能完成的？
2: 最后完成
4: 就行，
2: 就是靠我的一些，就是应该努力一点，就是更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事情。就是他怎么说，他就要手速快一点，然后还要学很多，比如说快捷键。主要是他这个东西他干的，我觉得好像有更适合他就是这个工作的人去干。
0: 你们俩现在在聊2件事。
4: 对，
0: 小叶就问你啊，500双鞋，80个店铺，
2: 是
0: 你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的上品，
4: 对，
0: 还是用科技手段系统操作，哪怕是一些软件的帮助，指令式的一键上货？
4: 对，
0: 你说了半天，我努力，然后我很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2: 明白明白。选完之后我是批量生产的。
5: 你这80个店都在这一个平台上吗？
2: 对，是。
5: 那其实你80个店你就一套链接呀。
4: 对。
2: 不是的，他反正他还是得经历

0: 选还是？
1: 你是分销吗？你一个主店铺，然后关联八这个分销吗？
0: 哦，没有，他一个店铺，他就算批量发送的话，他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店铺一次只能上，比如说1000多，然后他分好几次。
1: 你是一个品牌还是什么？
0: 它就是一个中介类似，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它需要就选完之后，然后放到平台上去，然后它要联系就是那边比较便宜的货源，然后发送到他们那个国家去。
1: 以梦泉为例，我们90%以上的渠道在线上，那可能我们分了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还有淘宝5个主要的平台。那我们在5个主要平台，我们要开5个店铺。这5个店铺呢，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是最大的达人分销，那我们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是占了60%以上的份额，所以我们的这个快手的店铺呢，就需要一个主号，还有我需要一个达人账号。那么把我们的产品上到快手上之后呢，就需要快手做一批分销账号，比如说第一分销给我，第二分销给我800个切片手，另外我可能比如说我找某某某大网红带货，他可能需要在抖音上又分销出去，您明白吗？所以我这一组链接就够了，我只需要再做一组分销链接就可以了。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只要是一个店铺的一个店铺运营，一天完全可以做完这个所有的工作。但是他刚刚描述的是80个店铺，那如果我一个运营分拆到80个不同的平台、80个不同的店铺上来讲，我是完不成这个工作的。
2: 你听明白了吗？
0: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2: 你给人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哦，
0: 就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话就讲得有点业余了，就是因为就。
2: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不在线啊？
0: 没事，你说。
2: 他是不是应该回答东东的问题？
1: 你是同一个类目吗？
0: 不同类目，我今天
1: 都有什么类目？
0: 比如说我今天上运动鞋，你是高跟鞋啊？那哦、这个，
1: 所以是你每一个类目有一个店铺就可以了？你是一个品牌吗？也不是，你是不同的品牌。
0: 对，它只是店铺里面陈列的东西就是类目不同。哦，
1: 你其实是对80个店铺，但是要上到你们的主站链接上。是这样吗？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1: 哦，那也工作量不大。比如说，你是 A 供应商，我是 B 供应商，老段是 C 供应商，我们每个供应商给他10个链接，他挂到他的店铺上进行分销，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也是够的，是可以完成的。
2: 贺总，他这个表达能力做销售，你给打几分啊？
1: 那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至于表达嘛，我觉得他在电商上不专业。
3: 你获得过最佳销售奖是在做的线下销售的销售奖，不是线上的，对不对？
0: 啊，对，是线下的，是那个门店的。
4: 也获得了最佳的这个销售业绩，而且你写的这是你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讲讲你销售这段。
2: 你从上台到现在15分钟，哎，我们刚弄清了你一段职场经历。
0: 明白，效率高一点是吗？
1: 那能否我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呢？
2: 不行，东东，得让他先回雨欣那个啊。
0: 行啊，是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我这一天
0: 啊，对对对，是你。
4: 你是投的我吗？
0: 是投的你。
4: 我，行，你讲吧。
0: 太瘦了，确实太瘦了。没有。然后就是说，你说我为什么投你是吗？
4: 不是，就你讲你销售那段，2020年到2021年，你是销售最佳，你怎么做到？卖的什么？多少钱？
0: 哦，就是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节日嘛，然后它有要求我们每个员工的一个 KPI， 预计天要达到9000左右的一个业绩。一开始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顾客购买的单价，这些产品的单价非常的低，
5: 然后我也卖什么啊？卖什么？
0: 哦，卖什么？它是国际运动品牌。
2: 不要问了，我觉得现在郑玉就在向我们展现他的表达能力。
0: 对，是没错。然后就是，然后发现他们购买的单价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也很着急。我说该怎么办？我说今天我业绩要是达不成的话，肯定也会被责骂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更加认真的，就是倾听顾客的需求？然后我就要把每个顾客都以最真诚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感觉很好。
4: 干货正玉，刚刚大老师刚说完前面那段录15分钟，哎，就是你卖的什么，客单价多少，通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取得了这个成绩。
0: 直接按这个线走是吧？最后是完成了业绩是，我只说我
4: 卖的是什么，怎么卖的？
2: 这已经是你的意向企业企业家问你第三次，你卖什么了？你刚刚的那个回答当中，小伙子，你居然还能反问，哦，是按照这个线来吗？哦，
0: 就是我以为他有个回答标准，对吗？
2: 你认为的回答标准，难道不应该是以他提的问题为准吗？
0: 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卖了，哎呀，我插一句吧，就是插一句，因为他是很多顾客，但是我就讲最关键那个顾客，可以吗？可以吗？
2: 不说话，不说话。

0: 卖了两双运动鞋，一双休闲鞋，然后一个外套，一个书包，然后两条短裤，一条长裤。当日的他要求是9000，但是我达到了12000，得到了最佳销售员工奖。
1: 他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2: 我不满意。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没有收获到我想问到的有效信息，而且我认为我问题提的相对是清晰的。
0: 我知道，就是如何达到这个事情是吧？
2: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问我了。
0: 明白明白明白。
3: 不用这么卑微啊，你可以正常的然后和大家沟通。你
4: 郑玉，郑玉，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来面试销售嘛？就是梦泉有一款产品叫蓝瞳胜肽蓝精灵，主要针对的是痘肌、敏皮、红血丝。针对这款产品的特质，你现场就卖给我们现场的某些老板，你把我们想象成身份不限、年龄不限、场景不限，有人有品，你现场卖一下。
3: 你可以提核心你想知道的问题问一下东鬼，
0: 就是那个很专业的那个什么什么
4: 蓝瞳胜肽，它对于修复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0: 行行，明白。
4: 你还要问什么？哎呀，
5: 他要是好销售，他就得会问问题。
1: 老板急了，
5: 急了，快！
4: 我这个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瓶子是我们私人定制的撕开模具，打开之后看一下，我们这是可以替换的哦。里边的料体就是克莱因蓝色，它主要是修护红血丝，我们可以效果达到45%以上。它特别针对夏季晒后修红。面霜我们是黑色内胆，因为蓝瞳胜肽它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它是水溶性的。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好，
4: 可以开始了。
0: 好，哇，这么漂亮的产品，它的那个品牌名字叫什么来着？有点紧张。
5: 法国梦泉。
0: 好好好，行。你好，那个李小姐，你今天过来看产品是吗？
2: 对，我随便转转。
0: 随便转转。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想跟你推荐一下。
2: 是吗？
0: 对，就这款，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2: 是挺漂亮的。
0: 是挺漂亮的吧？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更好。夏天要到了，然后很多女孩子很害怕晒伤这个问题，
4: 修护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0: 然后我们这款呢，它是针对晒伤的一个修复。
2: 我保护的挺好的，不怎么会晒伤。
0: 对，你是非常漂亮，但是这款产品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保养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它对不同的肤质都没有一个过敏的性，它是一整套的，它不只是一个单品，它只有还有面霜，还有这个精华液。
2: 然后它单买不卖就得买一套吗？
0: 也可以单买，也可以，不是说它如果是配合一起买的话，它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就是它可能同一类产品，它可能一起用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2: 它什么成分啊？为什么好？
0: 它用的是一个很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成分，
4: 蓝瞳胜肽蓝精灵，
0: 就很难提取出来的，然后有国家认证支持，手机有报告，我到给你看一下。然后这款打开呢，它里面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内胆，那这个黑色内胆它有避光性，还有能保持这个产品的活性。
4: 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然后这款就是它能很大的还原这个护肤品最真实的作用，非常好。
2: 那价格怎么样啊？
0: 原价是2599吧，今天好像是两套加起来大概是499左右。
2: 我考虑考虑。
0: 好，没事，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加我个微信，然后到时候有需要到可以联系我。
3: 其实他挺适合做线下的这种 BD 销售的，我愿意听他说，我愿意去为这种真实去买单。
5: 我们选手的这个很有亲和力，但这种亲和力呢，我的感觉是比较适合 C 端的产品的面销。但是你现在选的雨欣这一块呢，它是一个 To B 的产品，就是高科技产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风格、气质和表达，跟他这种就是高科技的 AI 产品的销售，好像 To B 的销售就不是特别的匹配。
2: 他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挺加分
5: 的，
2: 而且他是接在前面那一段发挥，各种被咱们找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之后，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而且他短时间又是个男孩子，能记住这么多点，我觉得还行。
6: 从他的表现里，我不太认同他是一个好销售。我的需求你不了解，你没有针对性的讲出产品的特性，而对于产品品质的本身那些优点，我也没有听到，只是用热情和态度，那是客服。

0: 明白明白。
1: 对，他真的好适合当客服。
2: 他对产品的专业知识理解之后，纯做服务，不要做客户的那个叫做强成交，他就是优势。但是但凡有目标感带来业绩的时候，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你是很容易丢走的，尤其是大客户就更不适合了。
1: 小郑，我真的是推荐你哈，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当客服。当销售，你的攻击性和你的专业度不够。
0: 好，是。
3: 如果做销售的话，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销售，我其实我会，察言观色，更去明白每个顾客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然后给他推荐更好的产品。
3: 那你觉得你的劣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有时候表达并不是很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会很认真，但是我可能表达没办法，就是每次都特别顺特别顺。
4: 但是我好奇你为什么选了健康有益这么一家高端科技类的公司作为你的销售目标呢？
0: 因为我觉得健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5: 你不觉得选我这样一家企业学习成本很高吗？
6: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0: 它就是有会有一些产品嘛，一些监测什么，或者一些 AI 一些覆盖什么之类的啊。
6: AI 产品覆盖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个词。
0: 对，
6: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0: 就是干什么？就是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6: 那道家集团是干什么？
0: 道家应该是一些道家的一些服务吧。
6: 修图师是做什么的？
0: 修图师是把这个图片，更好的呈现出来。
6: 修图的是吧？
0: 嗯。
6: 好，大国治理是做什么的？
0: 是那个跟地理有关系的。
6: 跟什么？
0: 地理吗？还是什么？
6: 跟地理。
0: 对我不太，
6: 我觉得这又是一场搀扶式面试。
5: 对呀，
0: 就是对，
6: 你是真的很认真的准备面试吗？因为你的意向企业它是干什么的你都说不出来。
0: 嗯，是，非常不好意思，我应该做更多的了解，然后再来这个节目，这一定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嗯，非常抱歉。
6: 什么都是，对，是人好的，谢谢。这样我觉得就让我们的这个面试没有办法验证它的真实性。
0: 嗯，明白。
6: 你能够从开智的状态，然后以一个降智的姿态来对付这场面试，我觉得你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小伙子。哪位企业家最后再告诉他一下，销售应该具备的具体素质是什么
5: ？To B 的销售，对企业客户的销售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素质。你在投健康有益这一类企业，你第一要有专业匹配。比如说，我是一家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你要不然就是医疗背景，要么就是互联网或者工科或者计算机背景。第二，有客户积累，也就是我们卖的是解决方案给各个领域的行业客户，这些客户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第三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业经验，也就是企业客户一般它是层级式递进式销售，所以你不是对一个人，像刚刚我们卖一个产品给谁，而是对他这一串人啊，所以具备这三点你才有可能投一个 to 大 B 的企业。
2: 从销售的视角上，不管你做 to B 还是 to C， 很核心的素养，第一是目标感，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去理解客户需求，第三个能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一个行业，你可能有销售能力是可以跨行业的。第四个部分是你对应行业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你有学习能力是可以补足的。那第五个是抗压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这点能展示出你一点优势，其他之外的就是要有热情。
0: 好，
2: 这个热情能够让你保持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去可以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0: 好，谢谢老师。
6: 好，有请各位留中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你好，郑玉。
0: 你好，
7: 这是我迄今为止今天看到简历最工整的一份。看到了你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最佳销售奖的这些获奖经历，以及你通过自己的工作方法把你的这个客单价从9000拉到了12000。基于你今天的工作表现呢，我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耐心、性情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现在是运营助理的岗，工作地点呢在北京。如果你外地来北京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住宿。薪资的话，助理岗是5000加，但是我们会有跟拨补助和奖金，季度奖金、月度奖金以及年度奖金。孟泉欢迎你。
0: 好，谢谢。
6: 好，郑玉，考虑一下，选择孟泉或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玉，你。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孟泉。
1: 祝贺郑玉，也祝贺东东，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3: 手有点湿，对不起。你好漂亮。
4: 下次我们有空
3: 再联系。好，好，好，没问题。好，谢谢。
1: 祝贺你面试成功啊。
3: 好，谢谢。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到目前为止给我们体现的这份得体啊，还有这份从容，是他这个年纪少有的。祝贺你面试成功。
3: 好，谢谢，谢谢。然后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想跟我的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些教养都是我父母带给我的，然后我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站上这个舞台，然后挑战一下自己，然后收到了很多就是反馈，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
0: 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6: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7: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8: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9: 你跟作家离婚了，
10: 是我的出身问题。
11: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7: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1: 我就求求你了，
12: 你好自为之吧。
6: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4: 大家好。
13: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4: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13: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4: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0: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13: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4: 我们平时

0: 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2: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

0: 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

0: 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 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 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 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

0: 十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 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块，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7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北辰区双街。预计今天夜间全市范围呢都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会有所差异。市区静海和滨海新区有小到中雨伴随雷电，其他各区雷阵雨，降雨时需要防范雷电和短时大风，提示大家如需外出务必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24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明天白天我市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还会迎来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过程，提示大家提前做好防雷避雨的相应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2到24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的影响呢将会持续到7号，随后天空阴转多云。8号和9号，我市天气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滨海新区中雨转多云，23到29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1: 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团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合范标。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律所代理了多少个全国第一例的案件？
2: 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跟当事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
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这是一棵爱情树，还有好多的鸟窝，嗯，就是爱情下面结的胜利的果实，婚姻的果实，住的草。嗯，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情是感性的哈，嗯，但是婚姻是需要理性的，嗯，而且现实还会非常的骨感，嗯，到最后可能一分两散的时候，嗯，我们会重新思考，就是，更理性的一些手段。我觉得包括寻找律师，嗯，包括心理咨询，嗯，就是谈感情好像大家都会，但是维系感情、维系家庭，嗯，好像这个逻辑和理性是需要更专业的。婚恋课程，我觉得大家是要需要去学起来的，尤其是在结婚之前。嗯，然后我也比较，本人比较提倡没有真正的大学去教这个，那我们就只能走到社会上自己去体验，去试婚，去同居。我并不认为离婚是一个贬义词，因为现在我觉得离婚的这个词越来越中性了，就是大家也越来越多的更多的是自我关注了，关注我的这个婚姻好不好，关注我的生活人生到底幸不幸福。所以选择离婚其实它也是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
1: 大家好，我叫易易，一名离婚律师。
2: 能找到一个在他之后能疼他、爱他、给他幸福和一个家的人。
3: 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是什么。
1: 我们行业有句话，结婚要慢，离婚要快。
2: 对自己感情和家庭负责任的态度，爱情是勉强不来的。
4: 很多名人的离婚案件，我本人都经手过。
0: 是怎么样选择进入到离婚律师的这个赛道？
3: 首先选择法律是我父母选的专业，必须学法学，因为觉得一个女孩子学了法律了之后才能保护自己。然后选择这个婚姻的这个专业，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因为我在入行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大所啊，我觉得去了大所以后才能会更正规，所以刚好大所就这个部门在招聘，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选择了婚姻家事律师。
0: 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专门做这个家事这个领域？
3: 其实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部门解散，我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然后在2011年深入进去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婚姻家事案件是大有作为的啊，我们不仅是可以做把诉讼做深，而且我们会发现婚姻家事案件它是一个框，虽然它是打离婚案件，但是其实它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只要你的财产的性质多样性，比如说公司啊、期权呀、虚拟财产呀，那你看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法律的竞合，你每一门法律你都得要了解。
0: 作为一个律师要跟各行业的人打交道，嗯，但是您怎么看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当中和人打交道？
3: 做婚姻律师，因为我们的业务是直接要面对我们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话都是自然人，就是他的这些，尤其是在婚姻家事案件当中，其实法律的占比非常的小啊，就是专业法律的占比比较小，一个案子当中有70%运用到法律知识就足够。

0: 剩下的时间和这个跟当事人的沟通，其实都是情感上的呀，日常行为的沟通啊，甚至还要给他们做这种情绪的一个疏导啊。所以说我作为这个职业来说，必须要懂他们。对，懂。
1: 但是这个懂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情感上的懂，财务上的懂和法律上的懂是截然不同的。
0: 截然不同的，就是我们作为律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法言法语翻译成老百姓都懂的话，然后让他明白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要做那个翻译者啊，让他有知道他可以怎么样去维他的权，然后要知道我们的法官在整个的审判实务过程当中，他的审判思路到底是什么样，可能跟我们的很多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当事人觉得我为家庭付出的特别多，我所有赚的钱都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应该要给我多分。但是其实在审理之前，我就告诉他，你们的这个房产不管你挣的多少，用在家里多少，这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要用来分割的。然后到了法庭上，法官也跟他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就是把法官的思路要翻译成我们的当事人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告诉他，然后同时运用我们的专业去维护他的权利。家事案件如果往深做，其实它大有可为，而且随着人们手中的这种财富的积累，那婚姻家事案件的标的越来越大。
1: 最大的标的你所经手的
0: 得有百亿了，因为那个公司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营收是600亿，然后再折合成股权，然后它的股权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那个案子应该是当地的一个首富了。
1: 在离婚诉讼的这些案例当中，涉及到财产分割的比例的是不是绝大多数？
0: 绝大多数，99%都会涉及到财产分割。所以财产分割一定是离婚案件当中的一个焦点和核心。
1: 分钱很难，但是要确定有多少钱可分好像更难。
0: 分钱我们觉得不难，只要范围确定了，无非是谁多分谁少分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在我们代理诉讼案件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最关心的是我能分多少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你有多少可分。所以查询婚姻家事财产的范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范围真的是很难查，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诉讼的过程当中，律师可查询的公开资料的财产信息非常的少，我们可能只能查车辆、户籍，然后这个公司股权类的信息，涉及到什么银行啊、支付宝啊、证券呀，必须要进入到诉讼之后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法院批准之后给你了调查令，你才能拿着这个东西去。就是当事人会以为说，哎，我只要诉讼了，我提供了对方的身份证号，我可以一键查询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对不起，做不到，只能在执行案件当中去做。但是我们的执行和审判它隔着108000里，我们得先审判才能去做执行。
1: 我看最近有一个案子，那个女方已经穷困潦倒了，然后呢结果大概有30多个调查令，然后可分割的就是光是男方转出去的财富就已经1800多万。
0: 是的，这个案子是有特殊性，我的开的最多的调查令是43份。
1: 43份。平均的话我们一起诉讼一般会开多少？
0: 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个位数啊，5-6份也就足够了。
1: 人们容易忽略掉的可分割的财产往往在哪些地方？
0: 流动性资产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啊，这种不动产这些东西其实都好查，它是长腿跑不了，但是流动性资产是最容易去被忽略的。有一些比如说外资银行，有一些在海外的一些资产，还有一些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些小银行的钱，大家可能都是会忽略的。其实我们在诉讼案件当中有一个程序叫做财产保全，就是你在诉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提出财产保全。那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在提出财产保全的过程当中是可以 申请网络查控。什么叫做网络查控？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已经跟金融部门去做了一系列的打通，通过一键就可以查询这个人的名下有多少个银行，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证券，有没有基金，有没有房产，然后实施一键冻结，这就叫做网络查控。但是一般网络查控都是在执行案件当中去使用，在诉讼案件当中很少。那北上广深地区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做到在诉讼保全的过程中做网络查控，但是山东啊，这个四川地区啊是可以做的，包括这些云南啊、昆明呀，这些都是可以做网络查控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去做网络查控，其实对查询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有很大的帮助。嗯，
1: 你18年的这个从业经验当中，你大概打了多少起离婚官司？
0: 离婚案件的话，500-600起应该是有了啊，500-600起有了。因为我们做家事不光是离婚，包括继承啊、分家细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赠与返还的。
1: 在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当中，你会碰到很多的名人，也会碰到很多的有钱人，还会碰到很多的就是完全需要保护的人。
0: 是的。
1: 那么你大概会怎么样的看待这些用户群？
0: 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律面前还是人人平等的。但是我觉得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认知不同，然后对于一个案件的一个期待，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这个案件所能够承受的这个结果的可能性，也都是不一样的。变相的控制监控，它属于家庭暴力，因为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并且治愈家庭暴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暴力源。
1: 你印象深刻的几个案例是？
0: 比如说家暴类的有一个案件，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他应该是要出来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踏出那一步，说万一我要是离婚的情况下，未来我应该怎么办？啊，我们都告诉他，家庭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应该勇敢地提出离婚这个事情，然后而且还可以多分财产，否则的话你的这个家暴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他就会很纠结，如果我提出离婚诉讼了之后，法律给他了震慑了之后，他会不会改？那个时候我能不能去撤诉？那他会不会过来再去找我？会不会再去骚扰我？然后我的工资收入能不能养活我自己？然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啊，这个孩子到底是跟我呢，还是跟他呢？法院会不会判给我？所以他就会一直纠结，一直纠结。
1: 是他反复在不可知当中不断的自我否定。
0: 对。就是这样子的当事人，我们想拉他，但是我们拉不动。前两天我们才接待了一个当事人，当事人在我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真的我觉得挺可怕的啊，就是他说，易律师，我要把房子卖了找你打官司。我说你千万不要卖房啊，如果这件事情对于你的未来的生活有这么大的这种改变，需要你去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让我帮你去打官司，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那么一个家事律师很贵吗？
0: 不是的，其实我们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可以承担的一些成本。比如说我们的收费标准其实是按照你的财产标的的1%几才去收的，它并不会达到说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经济案件我们可以收到8%-10%这样子的，都不会那么高的。可能我们有一部分的固定收费，但是这个固定收费都会跟你的工资收入和家庭资产去相匹配的。你把你的人生赌在我这儿了，你是在赌，你不是在做一种可能性的博弈，你这就是在赌。那这种赌我不会陪你去赌的
1: 啊。所以并不是说存在着我要倾家荡产去打一个结果。在你从业的这18年当中，我们看到家事律师领域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以前从家事律师，第一先从行业内部，我觉得从对于这一类案件不重视，到每一个大所现在其实也开始建我们的家事和财富的团队，那大家用的名词比较高 高大上，就不叫离婚律师或者叫家事部，叫做家族财富与争议解决。然后第二，就是在整个全国的律师的从业过程当中，我们家事律师的专业学习和活动是最多的。
1: 我看你说过一句话哈，说结婚要慢，离婚要快，这句话怎么讲？
0: 就是结婚其实都是冲动的情况下去做的一个行为，然后离婚其实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你未必会跨出那一步，所以离婚的时候需要快，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瞬间做出这个决定，那你就得要快刀斩乱麻，所以在结婚之前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进入的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所以你得慢，这样子我觉得离婚率可能才会更低。
1: 在离婚诉讼当中，女方的诉讼好像要高于男方。
0: 对，在我们所的接的这些当事人的案件当中，我们60%的当事人都是女性。我自己接手的这些案件当中，这个比例可能能高达80%，80%都是女性。
1: 为什么女性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我觉得她需要力量吧，她需要借助别人来去帮她去维权，尤其是在婚姻家事当中，我们接触的很多的女性的当事人其实并不是家里的话语权一方，也不是掌权的一方，也不是掌财的一方，所以她在跟对方进行这种诉讼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她是一个弱势的，所以她可能更需要借助外面的专业的力量帮助她一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诉讼对抗，所以她可能内心缺乏一种力量，所以需要外部不强。
1: 但现实生活当中，我越是有财富的家庭，可能女方越容易做家庭主妇。
0: 是的。
1: 那么没有职业身份的女性在离婚诉讼当中多吗？
0: 很多，尤其是在财富家庭过程当中，财富家庭女性不工作的比例我觉得至少能占到80%。
1: 那怎么折算她对于家庭的贡献？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涵盖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家务劳动补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拿到的最高的家务劳动补偿的案例都不超过100万，不超过100万。我自己拿到过一个100万的家务劳动补偿的案例，一审判决拿到了，是在北京地区，但是二审我活生生的被法院改判成了10万块钱，可能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收入的一些情况，家庭的财富的一些情况，以及法官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认定的判断，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或者公开的一个计算的一种方式，要么就是我们的审判的理念，或者我们要把握，就是内部庭审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把握这个尺度来去判断我的这个家务劳动补偿。
1: 女性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不能掌控财务，她在离婚当中会遭遇什么？
0: 遭遇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自己有主控权吧。这个案子是我谈的，我们的当事人是在外地，他说：“易律师，我为什么要离婚？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不被尊重，因为我一直是手心向上，包括我家孩子，老大留学，老二上国际学校，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些费用的来源都是男方以及男方的家庭，所以我在家里头感觉就像一个免费的保姆。”就是男方对于我的那种态度眼神根本不是像一个平等的妻子一样对待。这个案子因为在外地，我们做了网络查控，我们把所有的资产查了一个遍，男方名下只有3套房子，但是是外地的房产，价值并不是很高。那存款流水的明细也调出来，账上没有什么钱。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很多的生活的来源于男方及男方的家庭，所以女方的女儿现在已经停止了，断供了。你如果要上国际学校，女方你来承担这个费用。 然后大女儿现在面临着结婚，结婚的男方家之所以说可能两个人结婚的原因是看中了男方家庭的资源，这个婚礼要不要继续顺利的去举行，女方未来的收入的情况怎么办，因为我们分割不了更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0: 蛋糕就这么大，你可能离婚了之后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再加上两个孩子的这种压力，你到底离还是不离的问题。
1: 怎么看待婚姻当中那个容易被牺牲掉的母亲？
0: 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高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是大家能够知道婚姻的真相，以及做前全职太太的这种残酷，以及未来要面临的一个事情，把自己活成真的是全职太太，而不要变成全职保姆。全职太太，我觉得她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自我的成长和自我的这种掌控。你可以在家做全职太太，你可以做全职妈妈，但是你需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成长。你可以不工作，但是你不能不成长。你要去当家，你要去管家，你要了解家庭的财富的情况啊，甚至你要去能够成为这个财富的创造方，或者让家庭的财富能够在你这个地方去增值，不能光手心向上去享受收益。
1: 在离婚诉讼的法庭当中，在这些开庭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两句话。
0: 对方当事人要跟我们去离婚，跟法官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看了他都恶心，用的一个词是厌恶。就是从最亲密的人变成了一种最厌恶的那种冷漠的一个态度，就这一个词儿，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扎心的。
1: 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一定不幸福吗？
0: 我不能说一定，不能这么绝对，但是我认为大部分啊，大部分。
1: 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不被父母祝福的比例会高吗？就是印证了老人言的多吗？
0: 就是父母不被支持的这个婚姻，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就得要去自证我很幸福，结果在自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这个婚姻是破败不堪的这个样子，不敢回家跟父母去说，把父母的这种避风港变成了他的一个感觉就很愧对的那种感受，啊，父母也会很难受。
1: 在婚姻当中出了问题向家人求助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0: 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为其实家是你最好的一个避风港，父母的爱这种是一种无限的这种包容的这种爱。
1: 怎么看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彩礼？
0: 第一，我会觉得哈，就是第一，这个彩礼它是传统文化的遗留啊，我们的这个纳征啊纳吉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从这种六礼当中过来的。我个人其实挺不赞同这个高额彩礼，你有小的，大家去博一个彩头，尊重一下传统文化，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高额的彩礼，我觉得就会有借婚敛财的这种嫌疑。
1: 在离婚诉讼当中，一般孩子是怎么样的判？
0: 有标准的，两周岁以下原则上归母亲，然后两周岁到八周岁的情况下是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八周岁以上争取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愿意给一方就大概是判一方，所以其实争议最大的是两周岁到八周岁，叫儿童利益最大化综合衡量，这是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问题。
1: 您刚刚谈到了抢孩子，有没有双方都不要孩子？
0: 有啊，我记得特有一次，有一次开庭，我带着当事人，我们是都要孩子，就在我们开庭之前，有一对儿两个人都不要孩子，
1: 都不要孩子，
0: 对，都不要孩子。然后我们进去了以后，法官就指着那一对说：“你看看，啊，他们俩在这个地方争孩子，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孩子，那这样都回去吧，我不判理。你们俩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处理清楚了，我们再说。所以现在的就是都不要孩子，我就不判离婚。”
1: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其实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碰到了一个妈宝男，就是这个婆婆的身影在这个家庭当中伸得很长，律师的角度会怎么建议？
0: 有点像家暴的建议是一样的，你要是不能改变就尽早脱离，因为结婚还是两个人的事情，虽然说是两个家庭都有关系，财富上是有关系，但是如果妈妈不能够有这种边界感的情况下，这个婚姻早晚要瓦解，除非另一方能够忍受这一种啊。我们见过很多妈宝男妈宝女的这样子的一些案例，大部分的结果都还是不太好的。
1: 是不是谁挣的钱多谁在？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就是谁跟孩子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可能法官判给他的概率更大。就是你跟孩子的连接点越多，关系越亲密，判给你的概率越多。就是，而这个连接点其实也是以前直接导致了抢孩子的关键因素。
1: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尽如人意。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往往女性特别说一句话：离婚。嗯，不过了。但其实我觉得她未必真想离婚，但是把离婚当作口头禅，怎么建议？
0: 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女性就是在婚姻过程、生活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把这个离婚作为口头禅？她可能是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婚姻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女性最容易来咨询我们律师？她发现对方有背叛婚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候，她最容易来去咨询律师。她不知道这个时候她应该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我经常去说哈，我说一方背叛婚姻，它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关键是你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想要这个离婚走出这个婚姻，还是你想跟你的爱人想把这件事情去翻篇，然后大家两个人坐下来去谈这件事情？嗯，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想好。
1: 有的时候是离了心，但是呢他可能未必想离家。
0: 是的。
1: 那么他还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个家吗？
0: 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见过这样子破镜重圆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但我们不也经常说吗，我们说婚姻就经历三个情况，一个生死，然后一个金钱观，然后还有一个信任观。有的时候这个信任观发生了一个危机，我们再解决掉了以后，可能这个婚姻它就可以更加的去长久。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律师会帮助当事人，不是说我们离婚律师就一定要打诉讼官司的。
1: 那种不良的这种婚姻关系，你觉得问题主要是？
0: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处理亲密关系，对吧？我也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为了幸福。我并不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对我们离婚律师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他说很多的时候就说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们才去离婚的。但是我的反问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的需要，会有我们这样子的专业律师吗？这个家庭不是我们律师去拆散的，是你们自己去导致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未来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一直来说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用我大量的失败婚姻的案件去反哺大家的婚姻，让你们去能够避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让大家的婚姻能够去幸福下去。嗯，
1: 当婚姻出现问题，应该如何收集证据？哪些是可以作为呈堂数据的？
0: 所以一般我们分为几个方面吧，就是婚姻过错类的证据，这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过错类的证据和财产类的证据。那财产类的证据比较简单，那我们就先说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号啊，然后他的这个证券号啊，保险合同啊，一些书面的产权证明、房产证、车辆的行驶证，这都是我们的财产类的一些证据，你是可以搜集到的。搜集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搜集证据线索。比如说我们什么叫证据线索，其实你的银行卡号我们叫做证据线索。那证据是什么呢？是银行流水和余额啊，证明有多少财产以及它有没有大额转移啊，这是叫做证据。银行卡号是证据线索，但是一般证据不好取，但是线索比较好取，所以你有了线索，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调取证据。那大家常问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过错类证据怎么取得啊，是吧？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途径，有些有通过家里的摄像头拍到的，有通过看对方的手机去获取到的，还有人呢在路上偶然偶遇的，甚至有开房记录知道的，可以了解开房记录，还有他们比较亲密的照片、视频、暧昧的对话，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 关键是成为证据以后如何用，以及你的证据能不能够证明你所要证明的事实，形成了闭环才

0: 可以。我们会发现婚姻债务越来越多，
1: 嗯，
0: 而且甚至
1: 公债问题，
0: 对，在化债的过程当中，往往一个女性离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

0: 婚，你发现能分割的财产没有，全部都是债务，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然后其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其他的债务，比如说房贷呀什么的，这种还是比较少的啊，尤其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企业主家庭，你是全职太太，不参与公司经营，然后
1: 但是背了债务，
0: 背了债务，
1: 有的人会觉得不领证儿，更能够考验感情，但是不领证儿，可能呢，我也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对于那些不领证的感情，律师的建议，
0: 就是你们的这种不领证，双方是不是一种平权关系？啊，如果说一方只是说不领证，大家就这么过了，但是呢，他牢牢地控制了财富，让你对他是一种依附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不领证真的是挺危险的，啊，你的人身关系得不到保障，你的财富关系也得不到保障，所以他真的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啊，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是一个平权，只是在感情层面上我们不需要那一个证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他俩是一个同居，然后搭伙过日子，一方强另一方就依附着他，那对于这一种弱势的一方来说，他绝对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同居关系，第一不受法律这个婚姻关系的约束，你的财产是各自归各自的，除非你们形成了同居期间的这种共同财产，才可以去作为分割的，你没有配偶的任何的权利啊，所以你的这种财产根本没有办法去保障。
1: 其实你会经历很多的民人诉讼，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名声很大的人，可能在财富管理和情感管理当中，问题也会很多，他们会有哪些类别？
0: 我觉得他们最容易犯的事情就是每一次都踏进同一个坑里头对，都就不会去做一些反思啊，就可能
1: 就他会在同样的问题上不断的重复犯错。
0: 是的，就你可能说对于一些财富家庭，你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的一个破裂了之后，那第二次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财富的一些安排，义无反顾地继续投入进去，然后财富也没有做任何的安排。
1: 那么离婚律师是否一定要赢？
0: 离婚律师不是要赢的，在我们婚姻家事案件当中没有输赢的这个概念，所有的人都是输家，只有两个人家庭幸福和睦才是赢家，对不对？他才是最大的一个赢家。你像离婚不就是分家吗？财产分了，感情没了，孩子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只要离婚他就是一个就是失败的，只不过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某些方面获得一些利益的补偿。
1: 一方面你说离婚要快，但往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当事人是觉得我拖死他，我就不离，我耗死他。那么这种拖和耗带来的是优点还是缺点的？
0: 我们这个要看诉讼策略，就是离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铁定的事项，它是可以做到的，哪怕你不同意离婚，对方经过几次诉讼它是一定要能离掉的。所以我要看你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想要自己的财产利益最大化，还是你就是泄愤泄情绪。我有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对方当事人着急要离婚，他就跟我说，他说易律师只要他同意离婚我给他1000万，但是我的当事人死活不同意，不同意了以后，然后在第二次我对方提出离婚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离婚诉讼婚离了，家庭夫妻的共同财产你别说1000万了，连200万都没有。所以就要看你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对方没有任何的影响，我就是时间成本多了点，我付出一些律师费，但是我2年的时间我省了1000万，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吧。但是我对于我的那个当事人来说，他就是消耗了2年的时间，然后获得了家庭资产的200万，他没有东西了。所以你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成年人不

0: 做选择，只做价值衡量，你得要明白你的这个时候的价值利弊到底在哪儿，要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去做抉择。离婚了，我们还可以复婚，但是真的到财产那一步，它可能就是一锤子买卖。
1: 我看到你们有模拟法庭。
0: 对，是的。
1: 为什么要做一个模拟法庭？
0: 因为我们的婚姻家事案件的当事人是必须要出庭的，但是出庭的过程当中呢，当事人会紧张，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回答法官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会营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模拟法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给他做一个庭前辅导，让他提前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过程当中去，让他去适应法庭的氛围，不要太紧张。这里呢就是我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模拟法庭。哎，大家会看到这个法庭可能跟我们很多的刑庭和商事庭是不太一样的，没有那么庄重，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一比一的还原了法院的家事法庭。家事法庭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圆桌形，代表着是团结和和睦。
1: 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就是一个单方面的索取，就是一个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情感当中他可能会 PUA 很多的人，但是他可能什么好处都在自己身上。那么那些被牺牲掉的人，
0: 被牺牲掉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被牺牲。很多的人也问我们说，律师你有没有处理过 NPD 的这样子的一个离婚。对，当时他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的时候，他被 NPD 在 PUA 的时候，他不知道对方是在 PUA 他，
1: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不断的 PUA 以后，这一方会不断的进行自我否定。
0: 对，自我否定，
1: 他会在婚姻当中把自己降到一个尘埃里。
0: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他就一直认为是自己错了，然后自己这个地方没有做好，然后尤其是当 NPD 提出要跟他离婚的时候，他就会在想，我为什么要离婚，我哪儿做错了你告诉我，甚至是都可能跟 NPD 下跪，然后去讨好式的去挽回这样子的一段婚姻。他根本不知道他一直在被 PUA。
1: 假如说你深陷在婚姻的这个困惑当中，你会通过哪几个方向求助？
0: 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闺蜜，然后自己的兄弟姐妹，基本这三个方向去。在找律师的情况下，是他们没有办法再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律师，然后再寻求律师的这种专业的帮助。那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找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就是情感咨询老师。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说这五种途径。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大家好，我叫周小鹏，我是一名婚恋心理咨询师，
2: 但我同样也是一位正在工作的女性。
3: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相信她能感受得到。
2: 你们有最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因为你们不再用爱去给对方，而你们在用对错去评价对方。
1: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叫周小鹏。我是一个婚恋心理咨询师，主要是做的跟婚姻家庭相关的咨询，所以现在做了23年。
1: 因为以前大家说情感就是要么就是冷暖自知，要么呢就是诉苦型的，但是大家会去咨询别人的意见，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4: 其实以前也会有，只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少。我最早第一次真正做来访者咨询的时候是2005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来访者基本上戴着大墨镜儿，戴着大帽子，然后戴着口罩，然后这种鬼鬼祟祟的。一般的时候我们的咨询中心都会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比如说当时我们的那个心理咨询中心是在那个首都体育学院，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2层小楼里边。2005年，当然在我之前很早也会有很多人来做咨询，但您在问现在的来访者，他们去做咨询，他们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他们可能会大大方方，包括其实现在大家通过自媒体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网上直接就连麦，直接会说他家里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毫不避讳。
1: 到底是一个样本，还是一个病例，还是说他在呼救？
4: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都会有，呼救肯定是首要的，但是在心理咨询中心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只要说出来就是一种疗愈，只要有人倾听就是一种

0: 被看见，被看见就是好的疗愈，所以这是一种呼救。但刚才您说的其他的任何的方式，我觉得应该都算是有的。
1: 如果一定用一个词来界定，你会选择什么词？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
0: 数字时代亲密关系，我要用一个词的话，我觉得用一个词可能有点多，太多词都可以界定，但是我想用一个字，就是心。其实所有的感受都是来自于内心，就像为什么心理学把心字放在第一位，心是我们认为的所有情绪的源头。那对于心理学的咨询，特别是对咨询来讲，我们叫我要觉察我内心当中的情绪，如果我能了解我内心当中的感受的话，我才能更好的去跟别人去做互动。
1: 生活不止生理性喜爱，在跨越生理性喜爱进入到我们所说的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家庭往往是矛盾的战场。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想把自己所有的好留给外面的人看到。如果我们不把好留到外面的话，我们会担心自己就没有工作了，会被老板开掉，或者就被朋友给嫌弃了，就没有更好的发展。虽然我们的做法不对啊，但至少代表着家是安全的，它能给予我真正的把自己所有的面都抛给对方看到的机会。
1: 很多家庭中的女性最经常听过的一句话是你滚
0: 啊，对，因为她会觉得在她的家庭当中她没有自主权，是她没有经济的主导权。在原生家庭当中，女性很多很多女性吧，或者说我们叫有一部分女性，她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尊重，所以她们会没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是刚才我可能回答的，首先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结婚过后大部分的提供婚房也是男性提供。在我们，你看我在做婚恋咨询的时候，20年前吧，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观点，就是丈母娘毁了，抬高了房价。当时为什么丈母娘抬高了房价，就是因为所有的房子由男方提供，而女方是没有房子的自主权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女方一般在婚内她是不会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经济保障的。那第三个，有好多女性没有办法的，就是生育孩子过后，她们可能为了孩子要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们再如果把婚姻关系再去推演的话，她们可能在婚姻关系当中，她们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尊重，因为她们也没有办法更好的表达自己的需要。那如果40岁了、50岁了，或者就算年轻一点，她可能更加需要的是有一个自主的空间。
1: 怎么看待女性对于独立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0: 我听到的这个词里边背后代表着心酸。心酸是因为在她的过去的人生当中，她可能没有一个自主性，没有能够真正的表达自己需要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她看起来是个空间，但是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从小到大她的心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满足和需要。如果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和需要，我们不会在意外在的一个空间的东西。
1: 我们说在一段感情生活当中，就是你未来的婚姻生活，你要先去看你婆婆什么样，因为你婆婆什么样很有可能就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的状态。怎么看？
0: 我正常的看她，就是的确婆婆什么样，真的就是你的未来的婚姻就是什么样。这就是也是前几年很火的词嘛，妈宝男。我们现在提的恶婆婆，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坏很歹毒，就是什么不给媳妇儿吃饭呢，骂媳妇儿。现在还有一种恶婆婆，她是不断地告诉给你你不够好，一直在否定我，她不会认为我更好。那当然她的婆婆也会不停地否定她的老公，因为婆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变成了她对别人的强势的控制，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婆婆也算是一种恶婆婆的状态。
1: 如果顺着这个，就是如何远离让人窒息的亲密关系。
0: 您说了亲密关系，如果界定是父母关系的话，这是一方面。如果是要远离让人窒息的父母关系，现在年轻人的做法就是换一个城市去工作和生活。
1: 如果我做不到那么全面，我如何跟自己和解？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所认为的和解方式就是我屏蔽所有外界的信息，我不管你们说什么，我就只按照我自己的做。我觉得他那个叫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在自己的茧房里面。你看互联网有个茧房效应，互联网的茧房效应就是你搜索到的所有的信息只是你关注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他认为的和解就是我不跟我的父母沟通了，就是一种和解。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叫舒适区。可是舒适区不代表舒服，舒适区只是代表我习惯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圈层。而真正的 和解，在我看来，和解是我们不断向上的去学习，这个向上是我

0: 思维变得更加能够有智慧，我能够更好的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我懂得有边界的去生活。
1: 以前的教育可能我们会说是学校教育，但是现在你可能会发现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其实是很深很深的。
0: 对，
1: 但是有的归纳为原生家庭，然后有的归纳为这个就是那个砥砺当中成长。
0: 我可能更加的看重原生家庭，因为那是从小我出生的养育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当我1岁到3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会教会我怎么去跟别人打招呼，怎么去保护自己，怎么去更好的玩，他是教会我如何适应社会，并且他们还会教会，比如你在3到6岁的时候，我开始有自主选择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教会我如何有边界。所以我为什么说原生家庭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1: 家庭关系当中情绪不稳定，它既可能是一个代际遗传，也可能是家庭所有关系的一个破坏，还可能是他的呼救和表达。
0: 我倒希望大家做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觉得情绪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活力，所以我可以表露情绪，但是不要过度的宣泄情绪，也不要过度的压抑情绪。
1: 怎么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标准往往是别人的标准，而不是自我的标准。
0: 我觉得不难，难就在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惑，就是别人的标准，别人认为我是好妻子我才是好妻子，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好妈妈我才是个好妈妈，为什么我一定要有别人的标准呢？所以我认为的所有的好妻子也好，好妈妈也好，应该叫因材施教和因地施教。
1: 大家现在觉得结婚，你买房，然后房本上署名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是女性物质了，还是说房子成为肯定自己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大家是现在把婚姻就等同于纯粹的经济，所以我觉得如果婚姻写房子写名字这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双方协商就好。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以爱作为基础去考虑房子的问题和钱的问题。
1: 到底是在感情好的时候谈钱容易，还是在感情不好的时候谈钱容易？
0: 谈钱都不容易，因为大家对钱都会有一个担心。其实很多人放不开谈钱，大家会觉得我谈钱代表我太俗气了。那感情好的时候顺便把钱谈了，也可以看看我们两个会不会因为钱而导致矛盾。但是感情不好的时候我谈了钱，发现我们两个愿意共同一起解决，那这个感情可能是一个好的感情。
1: 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往往你会发现最爱你的人最了解你的人伤你最深。
0: 能够伤别人的人一定先伤了自己，他们内心有伤，他们需要被看见，希望对方能看到他歇斯底里背后他渴望被拥抱，他渴望被认可。正好有一对夫妻专门从外地飞到北京来找我做咨询，来了以后这个妻子就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就您说的那种状态，我不要，你们不要碰我，你们千万都不要碰我，就是这种状态。我当时看到我在哇好吓人。那好，在咨询的时候我就把她丈夫妻子坐到这个位置，我说来你去抱她，她不停地在那儿推她的丈夫，我说来你不要管，你给我抱着她，死死地抱着她，就抱着她，她不管怎么挣扎你就抱着她。1分钟那个女性安静下来了，就是一边哭，而且她哭的动作很有意思啊。当然我也希望很多人不要觉得说仅仅是有意思，你们是要看到她的渴望。她一边哭，我不要你，我不要你，不要碰我，但是她头一直靠她老公的胸口，就是我不要你，但是他脑袋就是需要过去的。所以这就是每个人都渴望通过自己的歇斯底里的方式让对方看到他的创伤。
1: 有个人离心了，他想走出去，那这种曾经离过心的人还能够再回来吗？
0: 如果他的心完全已经远离了，心是没法回来的。他可能身体回来了，心是没有办法回来了。
1: 其实在心理咨询当中你可能看到的是病，但是也有可能的话呢，这就是他的一个自我疗愈。
0: 就像前几年特别火的《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它其实就讲到的是要好好说话，不要暴力的去沟通，因为语言是最大的关系的杀手。如果这些语言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话，那语言也可以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
1: 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觉得哎呀，有些人对我自己很包容，但是你长大以后会觉得他其实是你的垃圾桶，你会把很多的负面扔给他，那么你的职业当中，你其实会接受很多的负面，怎么和解？
0: 没有接受负面，我觉得都是外人的眼光。真正的一个咨询师，其实他能够做好咨询，是在于我们要有一颗发现美和能量的眼睛。所以我们永远会在看我们来访者的他内心的能量在哪里，借由咨询师的眼睛帮他发现。所以我们看起来，你们觉得我们是在听所有的垃圾，但是我们更重要是在抓他的金子。我们每天都在捡金子，我们永远每天都要看到人性的善的那一面。
1: 但是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回避型的人格，什么东西我都不见面，什么我都回避，有问题你说，但是我就是不照面，就这种回避型的怎么办？
0: 给他极度的包容。回避型的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回避型的人最喜欢是焦虑型的人。我们说，就是我们会看到所有的恋爱当中，回避型的人最容易找一个焦虑型的人和不安全感的人，因为回避型的人他是害怕，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人会不断地去抓，所以他们两个最开始是完美搭档。因为回避的人就是很冷冷的、很淡淡的，但是焦虑的人和不安全感的人会不断地追他，哎，怎么样啊？明天去见面吧，后天在一起吧，他们两个会很搭。但是进到恋爱关系当中，是因为发生矛盾过后，回避型的人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焦虑型的人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关系的问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们在咨询当中一般给他们的建议就是，所有的人都学会去解决问题。所以刚才还是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只有解决问题和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是不去解决问题，不去学怎么解决问题，我们就教会他们怎么解决。
1: 在你们的眼中，是不是不存在着不好的关系？
0: 对，在我们的眼中，应该说至少我身边很多咨询师的眼中，我们只有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
1: 不存在着好和坏，
0: 没有好和坏，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孩子维护一段感情，
0: 我为了孩子维护感情，其实对于这种女性来讲，第一个她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她只是想要为了孩子借，应该是她把孩子作为一个借口来去维系自己的婚姻关系。其实夫妻之间所有的矛盾都是在权力的争夺，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孩子是一个最好的权力争夺的一个战场，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的矛盾。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是因孩子的状态来去实施孩子的教育，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更多的两个人的争执。
1: 其实顺着这个话题哈，因为我们今天也在做这个离婚律师，离婚律师说一切为了幸福，
0: 他那个话说对了一半。对，因为离婚当然是为了追求幸福，这是我们的有一个需要，因为这个关系太痛苦了，我想要让自己变得幸福，所以我说他说对一半。但是真正离婚才能让我幸福吗？不一定的，可能是因为我处理不好关系，我这个关系当中我自己也有问题，我可能不会去表达我的需要，我可能是愤怒地表达了我的需要，我可能是攻击地表达了我需要。我们曾经有个调查，67%+的离婚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家务事。那鸡毛蒜皮的家务事离婚，我离婚是因为追求幸福？我67%的人都是鸡毛蒜皮啊，打扫卫生、洗衣服、带孩子，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解决的？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才是真正的获得了幸福。
1: A 离婚诉讼， B 心理的爱情咨询，你觉得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
0: 从经济成本来讲，当然我是选择我了，当然得先做咨询了，当然这是经济成本。但是我觉得从人性的成本来讲，我也希望他们先做咨询，因为当咨询去调整到你的关系的时候，即便最后你要选择离婚，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我们此生最重要的对于自我的提升。所以一定是先去咨询，当然这个咨询你可以单次可以多次，当然你可以不去找咨询师，而是通过去学习听课，那都是很便宜的。那当我去学习过后，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我知道如何去解决，我尝试了，最后发现我尝试对方不愿意跟我解决，或者对方原来不符合我的要求，我清醒地选择诉讼离婚，那这是一个最划算的买卖。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最后给大家一个

0: 住院，20岁的女性，30岁的女性，40岁、50岁，我们把这几个年龄段各给一句建议和祝福会是什么？
1: 需要分开吗？我觉得其实无论20岁还是60岁的女性，都活出自己的本心，这就是最好的。由心而发的喜悦，才是我们此生最想要的。
2: 20岁的女性，我觉得还是相信爱情吧，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练，你告诉她这些，她也不会去觉得说我应该去在这个地方去做避坑，因为她没有达到那样子的认知年龄。然后30岁的女性可能会更加的理性了，然后她会对于自己对于婚姻爱情的这种选择，她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认知。我觉得多听过来人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宣扬的这种恐婚，就是你一定要认清楚婚姻的真相是什么，慎重地选择另一半，然后步入我们的婚姻殿堂。如果我没有结婚的情况下，40岁，我需要婚姻吗？我会问自己这个问题。50岁、60岁，我觉得需要更好的爱自己。我也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结婚是为了幸福，只有两个人家庭幸福和睦才是赢家。
0: 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是长期主义，聊了诉讼律师，也聊了心理咨询。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它的主色仍然是追求幸福。面对幸福，你会说爱是一种能力，但是面对幸福有很多的方式。当你面对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时候，你会需要止损以及自救。但是当面对幸福的时候，你是不是敢于去迎接？所以选择一份好的感情，除了生理性的喜欢，还要懂得如何去经营和维护，但是更要知道如何去拥抱。也许一个拥抱就能够化解压力，也许一个拥抱就能够解决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不要采取回避，不要采取怒骂，不要采取冷暴力。我们的长期主义就在于勇敢的去爱，以及一直向前的努力。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市，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杰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

0: 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0: 我就求求你了，
4: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针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 更是东方

美学的传承。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

0: 之后我就悠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一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得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4: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5: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

0: 动它。
1: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0: 对，我
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0: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3: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0: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喂，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1: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0: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3: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0: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3: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0: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1: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0: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1: 你顶多说两句。
0: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0: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3: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0: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3: 你想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1: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比如说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3: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
1: 对，
3: 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1: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3: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1: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1: 河北省以内，
3: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1: 我觉得到保定吧。
0: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3: 为什么？
0: 因为嫌离得远。你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3: 开车40-50分钟？
0: 对，
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3: 啊，也有点远。
0: 他就不让我干。
3: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0: 对，我觉得有影响。
3: 哪方面的影响？
0: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3: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

0: 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0: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0: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0: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0: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0: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对啊，
2: 我觉得他还小。
0: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3: 宝宝呢。
0: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是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1: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0: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0: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1: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

0: 树，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1: 这
0: 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 这是哪一年？
0: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系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 你都奔50的人了，都5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5: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0: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1: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2: 你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1: 挨着近
2: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1: 是，我也知道。
2: 是不是？
1: 是。
2: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1: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2: 您说。
1: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您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地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3: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2: 是。
1: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2: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陆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3: Hello， 十年后的东陆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0: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4: 00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5: 生活没有一帆

0: 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1: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2: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1: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2: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3: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1: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5: 是的。
1: 好年轻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2: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1: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1: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2: 或许吧。
1: 什么叫或许呢？
2: 这条职业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1: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2: 是的。
1: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2: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

0: 这一跳。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聊一聊，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就
0: 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1: 责备你什么呀？
0: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她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3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她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她放松不得问她去哪儿吗？
5: 她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她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他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

0: 校门了。
1: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2: 重
1: 演。
2: 是。
1: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2: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2: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1: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4: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2: 对呀，
4: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4: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4: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她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2: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4: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2: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2: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1: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

0: 就业面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0: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三岁到十八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十八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3: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4: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4: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4: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十八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7: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

0: 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二三十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

0: 那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
1: 哦，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4: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就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她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她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她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得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

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习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

0: 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1: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2: 抱得我哭啊，
3: 我非常的不服气。
4: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5: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1: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6: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7: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啊，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8: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9: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0: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6: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0: 哎，没错。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0: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1: 青春就该赌一把，
12: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10: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6: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3: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6: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3: 不是不是。
4: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6: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4: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3: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6: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13: 对。哦，
4: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13: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6: 你们俩有

0: 启动资金吗？
1: 有。
0: 谁出？
1: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0: 一共需要多少？
2: 需要10000多。
0: 啊，
2: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0: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2: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0: 你呢？
2: 不是这么愿意。
1: 出得来。
0: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1: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要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1: 对、
0: 啊。那是你们创业、啊、还是爸妈创业呀、啊？
2: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2: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0: 挺好的，挺稳定的。
2: 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1: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0: 干什么？
1: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0: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1: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0: 光是机会？
1: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1: 啊，
0: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1: 对他专业能力够，
0: 对吧？
1: 够。
2: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0: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2: 嗯，对啊，
1: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0: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1: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带来给您看一看。
0: 好，
1: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0: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0: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0: 半年12000。
1: 嗯，
0: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
1: 对，
2: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招不来。
0: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0: 谁做呢？你们？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0: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0: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0: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0: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2: 嗯、
0: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2: 对，
1: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0: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1: 啊，
0: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0: 啊，
1: 我还有 B 计划。
0: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

0: 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0: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1: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1: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1: 我可以接受。
2: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地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地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0: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5: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7: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5: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和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

0: 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0: 大概骑三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2: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3: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2: 是吧？
3: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4: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5: 我愿意支持。
4: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5: 对，
4: 钱够了。你2027年毕业对吧？
6: 对。
4: 你找工作容易吗？
6: 应该不容易。
4: 他找工作容易吗？
6: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4: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7: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4: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7: 那是一块挣钱。
4: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6: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4: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7: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儿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6: 不想。
7: 你看重友谊吗？
6: 看重。
7: 他俩矛盾吗？
6: 嗯，
7: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6: 嗯，
7: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6: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7: 嗯，
6: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0: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 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

0: 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科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1: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算了吧，不创业了。
1: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2: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0: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2: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1: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2: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5: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7: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1: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8: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

0: 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1: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4: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4: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3: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3: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3: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3: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3: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3: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3: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3: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3: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3: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3: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3: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3: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2: 哦，
3: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5: 我
4: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

0: 是我猜的哈。
1: 然后呢？
2: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2: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2: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2: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3: 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2: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3: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2: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2: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2: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2: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2: 然后呢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2: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3: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3: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3: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3: 这是两幅画。

0: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1: 嗯。
0: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
1: 嗯。
0: 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
1: 儿。嗯。
0: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2: 肯定
1: 啊，
0: 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3: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3: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3: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3: 嗯，
1: 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3: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3: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3: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3: 嗯。
1: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4: 我觉得问题真是在妈妈身上。
1: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4: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5: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5: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6: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5: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5: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 也有

0: 思，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3: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3: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了。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

0: 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1: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0: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1: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0: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1: 啊，
0: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
1: 哦，
0: 大概两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院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的心仪的行

0: 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3: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3: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3: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0: 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0: 对，是的。
1: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2: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1: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0: 对，拿到了
1: 4个。都是什么企业？
0: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1: 行政服务岗。
0: 对，
1: 好。
0: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乘的。哦，
1: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0: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1: 你喜欢突破自己，
0: 对，
1: 好吧。
0: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3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0: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了。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

0: 的想法。
1: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2: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2: 还是有潜力的。
1: 在哪些领域？
2: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1: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2: 其实按我的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1: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2: 愿意。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1: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2: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3: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4: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4: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5: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2: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5: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6: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6: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5: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5: 选择钱是吗？
2: 对。
5: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5: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7: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

0: 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1: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0: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1: 好，
0: 加油吧，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2: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0: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3: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4: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久没这么放松了。
1: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

0: 欢迎舒悦，欢迎欢迎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孙舒悦。嗯，
0: 好。
2: 你应该吃这些。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1: 你做消化呀？
2: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0: 啊，苏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1: 对对，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0: 都演啊。
1: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嗯，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0: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啊，
1: 那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0: 哦，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1: 啊，是。
0: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1: 没人找吗？
0: 这个太实在了。
1: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0: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舒悦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1: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0: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1: 看了
0: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0: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1: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0: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1: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0: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舒悦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哦，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3: 怎么回事啊？
4: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你，
3: 我问你怎么回事？
4: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
3: 话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4: 不是，我当时我
3: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4: 怎么
3: 就那么点钱？
4: 卑
3: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4: 哥，我跟你说，哥，
3: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4: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3: 我妈都失业了。
4: 不是，我知道，
3: 我媳妇儿也失业了。
4: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3: 求求你，
0: 绝望，
3: 什么
0: 绝望？
4: 哥，你咋了？这是
3: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4: 哥，我知道。
3: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4: 咱俩处境一样。
3: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4: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5: 该找仨人借。
4: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3: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4: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3: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4: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

0: 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1: 凭什么？
2: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悦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个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3: 自然。

0: 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1: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0: 绝望了，绝望了。
1: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雀，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嗯，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2: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1: 我不要。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啊，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3: 不是你，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2: 哥，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3: 你不知道。
2: 赛彦祖啊，
3: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2: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1: 好
2: 老大了。
1: 高冷。
3: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2: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兄弟，啊，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3: 我这腿就好了，
2: 还是不行，不你得练。
4: 撒娇，半张卡，啊，
3: 啥？
5: 去呗，
1: 撒娇，
5: 走呗，你
3: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2: 不是哥，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3: 行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2: 不是哥，
3: 别来这个啊！
2: 不是哥，
3: 咱俩都是男的，
2: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3: 你这个伪教练，
5: 你就是一个
2: 哥。他咋走了呢？
1: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没看够，
1: 没看够是吧？
0: 还可以再来两，
1: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6: 挺绝望的，看着
1: 挺绝望，
6: 既不高也不冷啊。
7: 我直接办一张，
1: 你办一个，
6: 我办一个，
1: 子妍，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7: 办卡。
1: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雀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8: 好，
9: 你怎么买？那还得滚。
8: 岁数小，你那年轻，你那么吵啊？
10: 你现在就很吵。
9: 谁呀？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睡不着觉。
10: 那你搬呢？
9: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10: 你买的房，
9: 多新鲜呀！
10: 你卖了？
1: 委婉，
9: 不用啊。
1: 委婉，
10: 你卖了呀，
11: 兄弟？
10: 买的房卖了呀，
11: 兄弟？哎，
12: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10: 谢谢。
12: 排练时间到很晚。
10: 那当然。
12: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10: 打扰到你了吧？哎，对，我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12: 我不是，
10: 你哥。
12: 改不了啊，
10: 兄弟，我改不了啊，
12: 兄弟，
10: 你哥
12: 我上春晚了，
10: 是，
12: 哎，气死你！
10: 我没有
12: 气死你，
10: 更生气了，好像
9: 我没有委婉一点，
10: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1: 啊，嘲讽，嘲讽。
9: 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您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10: 你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9: 你多新鲜！
10: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9: 白天我不在家
10: 啊，不在家，
9: 明天
10: 你还得上班啊！
9: 年纪轻轻那么差，
10: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9: 行了，
10: 你在跑黄牛了吗？
9: 我呸！
1: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7: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10: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
12: 我给你干了。
1: 对，王团长呢？
6: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
1: 嗯，哎，孙超定力很足，
6: 没错，
1: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6: 对对对，
1: 这个舒月呢？
0: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12: 他家住一块
0: 儿，对，
10: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0: 哎呦，好碍眼。
1: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7: 眼宝
13: 咋的呗？
7: 看，我男朋友送的。
13: 说那样大钻戒啊？
7: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13: 这
7: 日子老好过。
13: 我这
7: 但是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

0: 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1: 男人好，
0: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2: 恳求，
0: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1: 不是，咱啥斗地主。
0: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
1: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2: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3: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1: 48了。
3: 你还知道你48了？
1: 我不咋的。
3: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4: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5: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6: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4: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说，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绝对演不过你。
6: 好了，没
4: 喘气儿招人膈应。
5: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问您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9: 你健康吗？
5: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9: 是吗？
5: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9: 说什么呀？
5: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9: 生活不能自理。哎，
5: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9: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5: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9: 包括大脑吗？
5: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9: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5: 什么意思呀？
9: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5: 心理健康？
9: 啊，你心理健康吗？
5: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9: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5: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9: 当然了，
5: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9: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5: 不知道。
9: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5: 不了解。
9: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5: 不清楚。
9: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
5: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9: 这叫什么话呢？
5: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9: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5: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9: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5: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9: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5: 怎么说？
9: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哎，
5: 听过这一句。
9: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噗，哎呦啊，这就捅你一剑。
5: 这么突然吗？哎，
9: 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咔，这就劈你一斧。
5: 太残忍了。
9: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5: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9: 您要不相信，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
9: 首先，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5: 这倚天剑，你来，
9: 常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5: 哎呦，哎，我，
9: 你有反应了吗？
5: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9: 你就是

0: 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1: 我是混混混混。
0: 哎呀，
1: 泰山府，
0: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1: 三位真果，
0: 你等会儿，
1: 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0: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
1: 对，
0: 哎呀，怎么样？难受了吧？
1: 你开心了吧？
0: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1: 你才疯了呢！
0: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1: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0: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1: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0: 太有研究了。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0: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1: 啊，
0: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1: 啊。怎么举例？
0: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1: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0: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1: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0: 密集恐惧症啊。
1: 密集恐惧症，
0: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一看见就害怕。
1: 是吗？
0: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1: 啊，我怕
0: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1: 哦，
0: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1: 哎呦，
0: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1: 怎么呢？
0: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1: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0: 嗯，
1: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0: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我也有。
1: 你也密集恐惧症？
0: 不是，我恐高。
1: 你恐高？
0: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 难道因为你恐高？
0: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1: 哎呦呦呦！
0: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 哎呦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0: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1: 啊！
0: 你心里也有问题。
1: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0: 你有强迫症。
1: 强迫症？
0: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 怎么了？
0: 首先
1: 啊，
0: 他强迫洗手。
1: 我这是爱干净，
0: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一天能洗800多回，
1: 真
0: 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1: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0: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光这个，
1: 他
0: 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1: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
0: 这不那天吗？
1: 啊，
0: 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1: 是
0: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
1: 啊，
0: 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0: 叫个开锁的来吧？
1: 啊，
0: 花了260。
1: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
0: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不倒霉吗？这
0: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1: 毛毛，这就1000多了。
0: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0: 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0: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0: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0: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0: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0: 还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0: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
1: 多。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0: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
1: 哎呀。
0: 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
1: 哎，
0: 我还有笑。

0: 掌声多强迫，
1: 哎，
0: 掌声多强迫，
1: 嘿，
0: 劳务费多强迫。
2: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2: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2: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
2: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2: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
0: 啊，
2: 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
2: 啊，
0: 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2: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
0: 嗯，
2: 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
0: 哎，我选择困难呀。
2: 哦，你选择困难
0: 啊？
2: 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0: 你还会测试？
2: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0: 我选200块钱。
2: 你不选择困难吗？
0: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
2: 哦，这还赖我了。
0: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
2: 哦，
0: 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
2: 哦，
0: 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2: 史岩老师。
0: 哎，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2: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0: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2: 怎么了？
0: 啊，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2: 你这问题还挺多。
0: 嗯，
2: 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时而这样，
2: 嗯，
0: 时而那样。
2: 你时而哪样呀？
0: 就这么说吧，
2: 嗯，
0: 早上起来，
2: 嗯，
0: 我是小正太。
2: 哦，
0: 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2: 你还够摊长的。
0: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
2: 哦，
0: 到了晚上，我是御姐。
2: 哦，
0: 到了半夜，
2: 哎，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0: 对，
2: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0: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2: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0: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2: 你说清楚，我就没听明白。
0: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2: 你说话，
0: 我想跟你说话了。
2: 我
0: 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2: 你还有焦虑症？
0: 不要羡慕我。
2: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0: 对
2: 啊，
0: 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2: 对，
0: 拿我来说吧，
2: 嗯，
0: 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2: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
0: 嗯，
2: 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0: 被你发现了。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0: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
2: 嗯，
0: 让大伙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2: 哎，这很推广一下，
0: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2: 好，
0: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
2: 嗯，
0: 我出一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0: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
2: 哦，
0: 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2: 哎，这太好了。
0: 那我先说。
2: 好啊，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2: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不要怕，
2: 放轻松，
0: 勇敢点，
2: 慢慢来，
0: 都值得，
2: 相信你。
0: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2: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3: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4: 那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3: 哎，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5: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

0: 过去了
1: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0: 对对对，
1: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1: 行，
2: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1: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2: 希望，
1: 希望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2: 哟呵，这作品好了，
1: 起范儿了。
2: 这个叫双标，双标，
1: 双标，双标。
2: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1: 哎，还若有所指。
2: 哎，对了，对了。
1: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啊！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嗯，超，我告诉你，嗯，你体会不到，嗯，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
1: 哎，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啊？
0: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说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一扔，回去得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嗯，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哎、
1: 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啊？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您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你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比如说，嗯、我们小区，嗯，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嗯，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人都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啊、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啊，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0: 我怎么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您怎么不一样？
0: 我有理由
1: 啊。您有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还三点。嗯，
0: 第一，嗯，我那狗是小狗啊，啊，拉那点不碍事，
1: 哦，拉的少就行。
0: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0: 第二，嗯，我们家狗，嗯，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1: 什么东西？莫桑比。

0: 克的狗粮，
1: 对，
0: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1: 你甭说那没用的。
2: 好，好，好。
1: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2: 对，你把这改了啊，
1: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呵
2: 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1: 哎，那当然了。
2: 好好，
1: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2: 您还有工作。
1: 当然了，
2: 这真是想不到。
1: 不是，这是什么表情啊？
2: 您有工作啊？
1: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2: 您干嘛去？
1: 上午去剧场排练。
2: 您去排练去
1: 啊？
2: 您排什么？
1: 你有病吧？相声啊！
2: 你排相声不告我？
1: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2: 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1: 不是我那。
2: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1: 那都你
2: 会呀、啊？
1: 我会不会跟、啊、你不成？
2: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1: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2: 我迟到，
1: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2: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1: 我那有原因。
2: 您有什么原因、
1: 啊？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啊，
2: 堵车。
1: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2: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1: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2: 这
1: 多着急，
2: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1: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2: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1: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哦，
2: 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1: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2: 是吧？
1: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哎呦，哎，我那天就是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2: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1: 对不对呀？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2: 啊，对呀，您。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1: 绿灯，
2: 绿灯，您怎么不走？
1: 刚变绿灯十了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2: 啊！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1: 我看手机呢。
2: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1: 我这不一样啊，我有理由。
2: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1: 第一，我那不是玩儿
2: 啊，您不是玩儿，
1: 我看导航呢。
2: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1: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儿。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2: 是是是。
1: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2: 我是你爹呀、啊！我
1: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1: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2: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1: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2: 什么现象？
1: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看女的跟人家横，这么横。我就不那样。
2: 这不好。
1: 那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
2: 这点您做的不错，
1: 对不对呀？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2: 凉皮儿啊，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1: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啊。
2: 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1: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2: 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1: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嚯、
2: 太好了！
1: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2: 您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1: 对啊，
2: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1: 年轻，还是年轻，
2: 什么意思？
1: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2: 我多大呀，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事儿还好意乐呢，看这长得丑想得美。
1: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2: 我没误会你，
1: 我姐姐的孩子。
2: 您姐姐的孩子，
1: 我是她舅舅。哎呦，
2: 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1: 哎，白兴奋。
2: 我寻思你说
1: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2: 容易。
1: 你说容不容易？
2: 那肯定。
1: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了。
2: 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天，这玩意儿沾花惹。让老丈人碰上了，
1: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2: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1: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2: 是。
1: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2: 哦，是吗？
1: 他还非想说两句啊，这一上来啊，我觉得

0: 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2: 我不能同意。
1: 是
2: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您当时站起来了。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2: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呢？
2: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2: 当然。
1: 哪三点？
2: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2: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哎
1: 呦，这第三点呢？
2: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2: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2: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2: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2: 没有，开玩笑。哎呀，超里人，嗨，这是
5: 鼻了是吧？
2: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4: 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6: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4: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7: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8: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7: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8: 是不是？
7: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8: 都得发错一个人，
7: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字。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1: 好。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7: 不是。
4: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7: 哎，好的。
4: 是个什么段子？
7: 假如项羽要过江。
4: 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有请方家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去啊！
0: 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

0: 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懵的，
0: 没有想到你、啊、
1: 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嗯，拿你来说，
1: 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嗯，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哎呀，
1: 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了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哦，
1: 对，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吗？
1: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您怎么选？
0: 换了我，嗯，第一个、哎、我就选诸葛亮。
1: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啊，
1: 那确实，
0: 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哦，
1: 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1: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再往后您选谁？
0: 大乔、小乔、孙尚香。
1: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0: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1: 啊、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攻得累死。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嗯、说这话多难听。
1: 怎么了？
0: 那真要到了三国啊、嗯、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哎，那确实，
0: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0: 你别说诸葛亮了，嗯，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0: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嗯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0: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0: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0: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0: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必
0: 因为自己的必负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必负？
0: 必负是牛肉的意思。
1: 什么？你英语啊？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0: 刚愎自用
1: 啊，必负自用，
0: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哎，非常的遗憾。
0: 我就特别可惜。嗯，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0: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0: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嗯，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嗯。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嗯、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1: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0: 等一下，
1: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0: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0: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0: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
0: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哦，这还用说吗？
0: 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0: 我找找感觉啊。
1: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0: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1: 正是孤王。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孤要自刎而死。
0: 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0: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0: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0: 啊，我来这传夫。
1: 对对，
0: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0: 嘛。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0: 行行行，回回回回回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0: 不不，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
0: 哎，嗯，
1: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2: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正是本王。
2: 哎，
1: 敢问你是？
2: 我是传说
1: 中的韩信。
0: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0: 行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1: 玉玺。
0: 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0: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
0: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
1: 哼哼。
0: 不愿意
1: 收费吗？
0: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
0: 啊，
1: 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0: 行行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0: 哎，
1: 辛苦船夫。
0: 哈哈，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哈哈，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0: 嗯，
1: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都已经……
0: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1: 游到对岸了。
0: 我就多余搭理他们。
1: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0: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1: 正是，
0: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
1: 嗯，
0: 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1: 终于报此大仇。
0: 什么好的？

0: 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1: 就一个，
0: 没别人了。哎，
1: 谢谢川普。
0: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2: 爱妃，
0: 哎呦，真是抱歉，我，
1: 你问的是哪一个？
0: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2: 虞姬，
0: 大王啊，
1: 虞姬哪儿去了？
0: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
1: 我想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放心吧，啊，刘邦会安排好他，
0: 把送出去了，
1: 当后事。
0: 那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1: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都是。
0: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1: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0: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1: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吗？
0: 这不管了，
1: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0: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
1: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0: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1: 哼，川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0: 难道您过江之后，
1: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0: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那我可说了，
0: 大王请讲。
1: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0: 还得当徒弟。
3: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4: 哎呀，好紧张，
3: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4: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3: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去，有请三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7: 哦，为什么呢？
6: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7: 说得太好了，
6: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7: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6: 没有，我说
7: 蒸蒸日下，
6: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7: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
6: 哎，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7: 什么主意？
6: 不说相声了。哎，
7: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6: 不说了。
7: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
6: 哎，咱们演新喜剧呀。
7: 新喜剧？
6: 哎，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7: 这是个好主意呀。
6: 对不对？
7: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6: 怎么了？
7: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6: 是吗？
7: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6: 太好了。
7: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6: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

0: 我学习学习，
1: 没问题呀、啊。
2: 孙老师，孙老师来。
3: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0: 孙老师，哎呦，
3: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哎
2: 呦，多谦虚、啊、
3: 豆老师，哎呦呦呦
0: 呦，别叫我豆老师，叫我小光光。
2: 哎呦，还小光光。
3: 小光光，
0: 小月月，
3: 小光光，
0: 小月月。
2: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3: 是啊，
2: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3: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0: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2: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3: 刚认识。
2: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0: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3: 对、哦、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2: 哦，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对对，
2: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3: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2: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0: 名字都起完了。
2: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0: 白月光。
2: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3: 对，
2: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0: 白，
2: 这里边没我。嗯哼，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3: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2: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2: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4: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3: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2: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3: 那我们演
4: 《神雕侠侣》。
2: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2: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3: 啊。对呀、啊。
2: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
2: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哦，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2: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刮呀！
2: 别刮了，太疼了。
3: 是有点太残忍了。
2: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3: 那不换一个吧？
2: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3: 《红楼梦》。哎，
2: 宝黛钗。
3: 那我演谁呀、啊？
2: 你演薛宝钗呀、啊？
0: 那我演贾宝玉。
2: 我演林黛玉。
3: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0: 可以。
3: 你去世了，我，
2: 你比他还狠了。
3: 我没让你遭罪啊！
0: 多心疼你。
2: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0: 哎，
2: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3: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2: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0: 长虫啊。
2: 我姓什么呀？
3: 姓常啊。
2: 长虫姓常，我也姓常，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0: 哦、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2: 孙老师演啊？
0: 对呀、
2: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3: 我都行。
2: 都行啊？啊、嗯。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3: 那我不演了。那
2: 不，
3: 哎，
2: 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0: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2: 不是，那谁演许仙？
0: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2: 你演许仙，
0: 我演许仙，
2: 那孙老师愿意吗？
3: 我愿意。
2: 这么干脆啊？

0: 那我演谁呀、啊？我说，
1: 法海。
0: 我演法海。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2: 好，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3: 行，没问题。
2: 行，啊、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3: 行，
2: 我拿道具去。
3: 好嘞，
2: 预备，开始。
3: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3: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3: 天寒地冻找范哲，
0: 您瞧瞧，
3: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3: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哎，
0: 我先
3: 谁是我的恩人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2: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2: 你现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2: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2: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2: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0: 那我先藏起来是吗？哦，
2: 孙老师受累了。哎，
3: 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2: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3: 多谢官人。
2: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0: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2: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哎呀，
3: 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叫车了。
0: 许仙是个大直男。
3: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2: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0: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2: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0: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2: 你藏好了。哎呦，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哦，
3: 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2: 也好。
3: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2: 不用，我不怕淋雨。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个诗人。哇，
3: 好诗，好诗。
0: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3: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0: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2: 有你，有你。
0: 我蹲不住了。
2: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太累。
2: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哦，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哎呀，
0: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2: 这不有你了吗？
0: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2: 有你就行啊。
0: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3: 不是，
0: 我得说话。
3: 这段戏它就没你。
0: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2: 换一段，
0: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3: 行，
0: 从这儿开始行吗？
3: 行
2: 啊，来，
0: 咱从现在开始啊。
2: 来吧。
0: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3: 啊，我们不买串啊。
2: 不买串。
0: 哎，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我不是卖串的。
2: 你谁呀？
0: 我是法海。哦，
2: 我知道了。网红，
3: 短视频博主，
2: 我看见过啊，
3: 我也是，
2: 挺搞笑的。
0: 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啊。
2: 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0: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3: 等一下，有漏洞。
0: 有什么漏洞？
3: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哎
2: 呀，有道理，
0: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
2: 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3: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0: 这还不像吗？这不明显吗？
2: 一点都不像。
0: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0: 像了，
1: 这还不像。好好好，我不跟你说，来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
2: 嗯，
1: 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2: 我不喝。

0: 办法。来，看，这是什么？
1: 哎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0: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
1: 哼，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0: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0: 别唱了。
4: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悦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悦，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是啊，
4: 是第一次
1: 啊。
4: 感觉怎么样？
1: 很新鲜，
4: 很新鲜，
1: 好玩。
4: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1: 小光光还行，
4: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哦，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那呀，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哎哎哎哎哎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6: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7: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5: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8: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9: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5: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0: 你跟宋姐离婚了，
11: 是我的出身问题。
1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
5: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2: 我就求求你了，
13: 你好自为之吧。
7: 还会回来吗？
5: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

0: 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咱们怎么上头？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夺船。

0: 都能不带的。
1: 送你们上路的。

0: 奇怪啊，
1: 怎么
0: 再有两天谈判的代表就要来了，照理说他们早就应该做好了准备，可是为什么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嗨，你眼睛瞎了是不是？活腻歪了是不是？啊，肉皮子紧了，让我们太君给你松一松。
2: 太君，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哪部分，来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司令部快速小队，到这里来是检查谈判地点安全保卫工作。
2: 哦，请转告太君，我奉我们侯局长命令，也来负责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我们侯局长说了，这次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胸有成竹。
3: 胸有成竹？
4: 小分队
3: 来无踪去无影，侯亮他敢说自己胸有成竹吗？
2: 不不不不，这次我们局长可没吹，他呀是在跟那只
5: 小分队
2: 玩计。

0: 你这是什么计谋？这还是别问我这个打杂的为好，问我也不知道啊。头儿，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胡信岛的情况，侯亮在谈判地点上给咱们来了虚晃一枪。
2: 所以说，找到真实的谈判地点才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0: 哟，季馆长啊，有什么吩咐啊？
1: 今晚九点，
2: 我要在樱花酒店设宴。
0: 设宴？请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我呀？
3: 对，就是你。
2: 请你务必准时出席。

0: 龙琪，东湖湖心岛这个谈判会议地点十有八九是假的，是侯亮和渡边一郎给我们的虚晃一枪。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找出日本鬼子真正的会议地点。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谢谢。
1: 头儿，这屋里太憋屈了，我想出去走走。
0: 去吧，注意安全。

0: 乌龟王八全来了，龙杰，东湖湖心岛这个谈判会议地点十有八九是假的，是侯亮和渡边一郎给我们的虚晃一枪。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找出日本鬼子真正的会议地点。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小桃，看见龙杰了吗？他出去了。出去干什么？他说他去散散心。
1: 你干什么去？他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我去把他找回来。好了，你们下去吧。

0: 机关长呢？
1: 他去了樱花酒店。
0: 樱花酒店。
2: 来，副局长，我们干一杯。
3: 谢谢，谢谢。
2: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好事成双”，何局长，我们就来个“好事成双”吧。
3: 成双，成双。
2: 可以用舌头舔一舔。
4: 渡边一郎，你骂人不用脏字儿啊，用舌头舔的那是狗，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2: 侯局长，既然你不喝，我就不勉强了。侯局长，我们和重庆来人谈判地点的安全保卫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把握究竟有多大？是50%、60%，还是70%？
4: 季馆长，您真是太小看我侯亮了。
2: 怎么？
4: 50%、60%、70%，您会干吗？95%您都不会干的，必须是100%。
2: 没错，必须是100%。
4: 季馆长，我现在就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安排。
2: 哎，你不要说，千万不要跟我说。
4: 怎么？
2: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相信你，把任务交给你，就没必要知道那么清楚，然后再对你指手画脚。大胆的干吧。

Oh.

0: 没事吧？
1: 没事，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是说话的地儿，快走。
1: 好。
0: 龙姐，
2: 啊，
0: 坐。
2: 哎。月月呢？
0: 你找他，我去给你叫。
2: 啊，不，我是来找你的。
0: 找我？
2: 啊，
0: 找我什么事啊？
2: 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什么意思啊？
2: 啊，这不明摆着的吗？我又能为杀鬼子报家仇，出把力了。雨涵，这次多亏了你。

0: 我曾经以为失去玻璃不成敬意，你收下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当时我弹尽粮绝，没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只能等着束手就擒。可就在这个时候，你来了，我才转危为安。

0: 去吧，我不要。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1: 你不喜欢？这是我给慧茹成亲时准备的戒指，现在我把它给了你，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这你还看不明白啊？这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那我怎么办？这古人曰啊，自古美女爱英雄。你在打小日本的时候，争取当个英雄，你还愁月月她不嫁你啊？
1: 可也是啊。
3: 那我要让杀鬼子的血给我当媒婆。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为了保证召唤计划的万无一失，
2: 我安排了
1: 这么一出戏。

0: 白了，你可来了！
1: 罗先生，什么事这么急？出大问题了！唐白岩，什么事这么着急召见我？你们小分队是不是还在按部就班的准备袭击东湖湖心岛？这不关我的事。
2: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刚刚得到最准确的情报，东湖湖心岛这个谈判地点根本就是日本人的虚晃一枪，而且谈判时间也提前了。
1: 情报上说提前了两天，
3: 2天，
2: 也就是今天。
3: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召开会议的真实地址，并且彻底砸烂它。
4: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任务，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今天把你们召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召唤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具体怎么部署，就请渡边一郎机关长给你们讲清楚。
5: 主编，请。嗨，诸位请看，这儿是飞机场，这是会议召开地，我们还是把它定在了东湖湖心岛。这段距离是57公里，谈判代表乘坐的飞机将在今晚10点45分抵达，下了飞机后乘车前往，车程预计2个半小时。
6: 从飞机场抵达我们要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危险路段。这是沿江大道，然后拐进纵谷路，顺着汉正街进入岐山路，最后进入荆州。大家都别愁眉苦脸的了，我就不信咱们完不成任务。俗话说。
7: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船到桥头自然直。说
8: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知道咱们从何下手？哎，我还真有个办法。
6: 什么办法？你快说。
8: 侯亮不是在东湖的湖心岛给咱们玩了个虚虚实实，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开会的真实地点只有侯亮知道，对吗？
6: 应该是这样。

0: 劫灵还需纪灵人呢，这个纪灵人就是侯亮，咱们就找他。
1: 找侯亮？
0: 嗯。
1: 怎么找？
2: 偷袭警察局，活捉侯亮。
0: 对，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啊！这个怕死鬼，为了保命，肯定会向咱们招出真实的会议地址。
1: 哎呀，我的爷爷们，你们可真够敢想的！
0: 敢想不好吗？只有敢想才能敢干，只有敢干，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1: 咱们还是实际一点，客观一点，好不好？警察局是什么地方？有重兵把守不说，你们知道吗？警察局的隔壁就是日本宪兵队，这么去闯，还没等抓到胡亮，咱们就成为枪下鬼了。
0: 我们不怕死。
1: 哎，那我说傅大海啊，你说咱们小分队谁怕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就这么死了，谁去完成任务？
3: 总司令阁下，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我得先回去了。
4: 急什么？吃完晚饭再走。
3: 不急不行啊，为了确保今晚抵达这里的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
4: 哼，杜边，你是我的心腹爱将，就不要瞒我了。
3: 总司令阁下，重庆方面确实来了请求，但不是提前两天，而是推迟三天抵达这儿。
4: 推迟三天，那你为什么？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怎么？
3: 总司令阁下，这是我们的军刀，让我有意而为之。因为那只
5: 小分队
3: 已经得到了这个情报，所以我……
5: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是不是有办法了？咱们找不到他们真实的开会地点，干脆不找了。
6: 不找怎么动手？
5: 这里路我熟，咱们可以从半路上下手。
0: 半路上？哪儿啊？
5: 快把地图拿来。

0: 荆州路。
1: 对，就从这里下手。这里是咽喉要道，日本鬼子接送谈判代表的车队必定经过这里。我们前去设伏，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2: 哎呦，我的老天爷！
3: 您怎么还不动啊？您看这都几点了？
4: 你又不娶媳妇儿，你他娘的急什么呀？
2: 我是怕渡边机关长怪罪下来，您又吃不了兜着走。
4: 这次他肯定不会再怪罪下来了，放心吧。
1: 多准备一些高爆烈性手雷，今天我要把小鬼子炸上天，
2: 我扛他一下。
5: 龙哥，咱们是不是再等等？等头和六哥、雨涵姐回来后，咱们再去。
2: 等他们干什么？
5: 咱们不打招呼就这么去，我总觉得不太妥当。
6: 月月，你要是怕死，可以不去。
5: 谁怕死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6: 哼，我可以闭嘴。那你呢？
5: 走就走，谁怕谁。
2: 您说什么？谈判代表要推迟三天才到，
4: 所以啊，我没必要狼吞虎咽吧。
2: 渡边机关长为什么要来这么一手啊？
4: 他呀，是想钓鱼。
2: 钓鱼？钓谁呀？

0: 他们几个人都不在，甚至把枪支弹药都给拿走了。
1: 啊！涛儿，月月也不见了，去哪儿了？能干什么去？
0: 由于时间紧迫，他们一定是铤而走险了。

0: 怨我，是我的冲动情绪影响了他们。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尽快的找回来。
1: 武汉这么大，到哪儿去找啊？
0: 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快说。我们去街上抢一辆鬼子的摩托车。那抢了摩托车往哪开呀？我们扮作鬼子的摩托队，在街上乱转悠。
1: 乱转悠。
0: 龙杰他们只要出事，就一定会打。只要枪一响，我们就朝枪响的方向去找。
2: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预祝你们。

0: 搞成了。命令，快速机动小队紧急出动。
1: 枪声传来的方向好像荆州路，
2: 咱们快去。

0: 我们的代表，沈文贵早就在右边而来。马的，咱们中了渡边一郎的奸计了。
1: 那怎么办？
0: 你们先走，再晚了，咱们会全部葬身在这里。
1: 刘彻，我留下掩护。
0: 我留下，我们一块来，要走一块走。都给我闭嘴！今天我是最高指挥官，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 翟云鹏，你在大海和日月快撤，走！
2: 陆哥，
0: 走啊！
2: 自己注意安全。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

0: 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

0: 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

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 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

0: 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

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炸鱼棚，你在大海和日月，快撤！走，
1: 陆哥，
0: 走啊！

0: 外面打得那么厉害，咱们不派个人去问问情况？
1: 派什么派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您就不怕渡边机关长怪罪于您？
1: 嗯，他怪不着我。
0: 怎么？
1: 因为就是他让我按兵不动的。
0: 什么？是他让你按兵不动的？
1: 现在的话有点多。
0: 啊，是。

0: 别哭了，咱不哭了，好不好？啊，别哭了，好不好？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好不好？你这么一哭，我心里更乱。
1: 我愿意，你管不着。
0: 你再哭，你再哭，我把你嘴封上。
1: 你封，我让你封。
0: 行了，你俩都少说两句吧。
1: 我少说不了。若不是龙哥舍命掩护，我们就全葬身火海了。
0: 你骂他好，骂他痛快，骂他解气。我展云鹏就不应该活着回来。我为什么同意让他留下来做掩护？我为什么只顾自己的安危，活着回来？我展云鹏，我为男人。
1: 展先生，
0: 不让我一枪打死我自己。
1: 展先生，我是看龙哥伤得那么重，我着急呀。单先生，你可千万不能这样，人在着急的时候都会说几句过分的话，真实的话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单先生，你骂我几句吧，打我也行，只要您觉得解气。
0: 圆圆，这不是你的错，我只是在内心责怪我自己。万一龙街有个三长两短，我展云鹏这一辈子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不得安宁。

keluar dah.快逃下！

0: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当然是有人送你来的。是谁送我来的？他是谁？这个很重要吗？当然，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想报恩，知恩图报。报恩？是的。
0: 如果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不知道是谁，那就等于连自己亲生父母不知道是谁一样。你笑什么？看不出我是认真的吗？你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呀。你，雨涵，
2: 抬起头。
3: 你抬起头，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杜宾一郎，你都干了些什么？你都干了些什么？
4: 总司令阁下，我的本意是想欲擒故纵。
3: 你的本意，要我看，你是欲擒不着，故纵他去。 让我们二十多名大日本帝国的士兵殒命。渡边一郎，你知罪吗？渡边知罪，请总司令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
4: 再给一次，再给一次，
3: 你多少再给一次了？
4: 我只请求最后一次机会。
3: 真的是最后一次？
4: 是。
3: 那好，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多谢司令官阁下。不过，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再次完不成任务，以失败而告终，要么我把你送进军事法庭，要么你自己切腹向天皇谢罪。这两条道路，你自己选一条吧。
0: 干什么去？咱们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去看看龙杰吧。我听六哥说，龙杰伤得不轻啊。
5: 头不让咱们出去啊。
0: 我这不是心急吗？
5: 再急也得服从命令，咱可不能吃了一百个豆都不知兴。
0: 雨涵，你就让我出院吧。
5: 出院，我离不开大家，我在这儿，心里空荡荡的。那你的伤？我的伤，没事儿，真的，我壮实得很。可是
0: 头再三叮嘱过。
5: 哎呀，现在是火烧眉毛的非常时期，咱们应该为头多分担一些。
0: 嗯。
5: 对了，雨涵，咱们头和六哥干什么呢？
0: 这不是六哥吗？他为什么装扮成这模样？他肯定也是来实地侦查的。看来突袭警察局抓捕侯亮的计谋，我们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他。站住！干什么的？
6: 我找你们局长，哎，请进，请进，请进。请，请。老人家坐。林老人家。 是我们侯局长的三叔。
7: 侯亮这个王八蛋，从小就不学好。
6: 您老先在这坐几分钟，我去给您通报。
7: 什么？我这当三。

0: 叔的来见他，还要通报。
1: 您老别生气，您侄子现在是局长，架子大，谱大，规矩也大，我这不通报可不行啊。
0: 怎么那么多事啊？去吧去吧。
1: 哎，

0: 您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我要牢牢记住你的仪容。
0: 仪容？哎呦，金馆长，您可别吓唬我呀！
1: 我说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0: 怎么，金馆长，您得到了什么情报了？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现在肯定进入到那支
2: 小分队
1: 的暗杀名单里，说不定在大门外现在就有狙击手在等着你出现呢。
0: 为什么？为什么呀？这是？
1: 那是因为召唤计划真实的开会地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3: 你怎么来了？
4: 这应该是我问你，你来这儿干什么？
3: 是我先问的你。
4: 现在是我问你。
3: 先来后到吗？
4: 少啰嗦，你以为排队买东西呢？快说。
1: 在召唤计划会议结束之前，你必须深居简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不能露面，否则你就等着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钻进你的头吧。
0: 那这会议的地址我现在就……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告诉什么会议地点，我也不想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只是尽了我的职责罢了。我的话说完了，告辞。
4: 那你可以混进去再查看一番吗？
3: 嗯，不能再去了。侯亮是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如果再去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引起他的警觉。
4: 那可怎么办啊？
3: 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4: 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
1: 我要牢牢记住你的仪容。
5: 滚一边去！
6: 我滚不要紧，老爷子可在客厅里等着您呢。
5: 真的？
6: 信不信由你。哎，
5: 人呢？
6: 他刚才还在这儿，白胡子白头发，戴着副金丝边眼镜。
5: 假的呀，全他娘的是假的。老三叔死了快20年了啊，他还能从坟墓爬出来啊？
6: 啊，
5: 这不速之客还真等上门了啊。
4: 罗先生，
7: 喝点什么？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着急了，我都快上房了。着急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既然知道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放松心态。你马上回去，召集大家，趁现在好好的分析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再对症下药。
1: 真没想到，连你这个陆阿六，号称神算子的老江湖，都会铩羽而归。哎呀，我又不是神，碰壁很正常。可咱们的时间过一分，可就少一分。
2: 所以我这头发都快挤出来了。
3: 头，我想冒个险。
2: 冒险？冒什么险？我想伪装一下，到某个地方去打探一下消息。
3: 这都娘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能顾得上这个？
2: 那可是一个让您看上一眼就晕半天的绝代佳人。什么叫沉鱼落雁？ 什么叫闭月羞花？您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在哪儿啊？
2: 嘉华歌舞厅。

0: 她呀，她叫玉涵。
1: 玉涵、啊，你去找一下他们的老板，不管花多少钱，

0: 哎呀，局长，怎么样了？快说，让我先喘口气儿。你啊，就你胸毛病多是吧？快说，我去家花歌舞厅跟那个老板谈了。啊，一开始他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后来我把手枪这么一亮，嘿，他就答应了。
1: 在哪儿？
2: 警察局，咱们进不去。那怎么就把侯亮那小子从警察局调出来？把他调出来，哪有那么容易啊？除非天上掉馅饼。
3: 现在就有馅饼砸到了我的头上。
4: 雨涵
2: 姐，你说什么？
4: 馅饼砸到了我的头上呀？
3: 头，怎么回事啊？你快说。
4: 今晚12点，您就可以鸳鸯戏水了。12点？怎么这么晚？老子现在就想。
3: 一是人家有夜场，演完到那儿也就12点了。再者说，夜深人静，也能避人耳目，不是？
4: 地点安排在哪儿了？
3: 同蒲书院。
4: 同蒲书院？怎么安排在那儿了？
3: 哎呀，同蒲书院距离这儿也不远，而且隔壁还驻扎着一支日本人的小分队，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即出动，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
2: 所以，咱们这。

0: 咱们这次不能在同蒲书院动手，咱们既要打着狼，又不能让狼伤着。
1: 通往同蒲书院的小路上，这条小路我去过。凡是坐车的人要去同蒲书院，都必须下车从这条小路走过。咱和雨涵就在那儿动手，这次行动必须速战速决，而且最好不用枪，用刀。
2: 为了防止意外，我带云鹏大海守住路口，一旦发现敌人，我们全力出击，为你们争取时间。
3: 说了半天，那我呢？
1: 你。
3: 你在家照顾好龙剑。
0: 我不，我要跟你们去。
4: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以服从命令就是。
4: 好的，
0: 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咱们就这么干。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不对吧？你实话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1: 头带他们去抓捕那个侯亮，又把我排除在外。
0: 月月，我倒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他们忙他们的，咱俩

0: 局长，干什么呀？啊，这没两步就到了，回去吧。别呀，局长，让我们跟着你，我们必须保证您的绝对安全。没两步就到了？一步也不行，我们哥几个必须保证您安安全全的进到屋子里去，要不然您又得说我们偷奸耍滑了，不是？
1: 小子，可以啊，行，好好干。

0: 可还有一个，
1: 快保护局长！

0: 你可知罪？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0: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

0: 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你还能跑得过子弹吗？别开枪！哎，让命！让命！别开枪！哎，不能让饶命了！让命！让命！让命！让命！侯亮，
1: 你可知罪？
0: 罪！罪！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 死！你出卖祖宗！

0: 认贼作父，勾结日寇残害骨肉百姓，死对你来说实在是太轻了。头，你还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我现在就送他下地狱！
1: 哎，胡大人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0: 让他死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侯亮，你给我听清楚。
1: 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你要老实交代的话，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侯亮，你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1: 姑娘在想什么？为什么呀？
0: 召唤计划开会的真实地点。
2: 湖心岛，我这都说了吧，这个是在东湖湖心岛啊。

0: 你还说不说东湖湖心岛了？不说了。那你就说实话。我说。
1: 摩托车上，走，鬼子来了。
2: 冲你！
0: 那
1: 我最后问你一遍，真正的地点在哪儿？

0: 侯局长，
1: 机关长，机关长啊，你都差点见不着我了，我被暗算了。
0: 我派人把你送到医院。
1: 还是把我送回家吧。

0: 行了，鬼子追不上了，大家歇会儿吧。
1: 飞天蜈蚣啊，你今天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2: 怎么？
1: 要是你们再晚来几分钟，我们可就跟小鬼子拼了。就此咱们可就

0: 阴阳两隔了，六哥，是真的吗？没错，咱们就是宁死，也不能做鬼子的俘虏。又是那个渡边一郎，你想干什么？他让咱们煮熟的鸭子飞了，那得让他来代替。
1: 对，冤有头债有主，这账咱们就着他算。
0: 你俩呀，还是冷静点吧。
1: 怎么，你让渡边一郎给吓着了？
0: 我可告诉你，你怕他，我可不怕。
1: 怕倒谈不上，只是什么？
0: 除掉渡边一郎并不是我们眼下的任务，只要是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头号任务。
1: 那咱们就可以大开杀戒，见一个杀一个吗？
0: 咱们的组织纪律性哪儿去了？我就怕你跟我提这个组织纪律性。
2: 不提不行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抗日战士，就算是牺牲了性命，也不能违反和破坏组织纪律。哎呦，我真的是在动物呼吸道啊！这次真的是菩萨保佑。
3: 不幸中的万幸，
4: 他娘的菩萨保佑！当他娘的来年，非得老子找什么破娘们儿！
3: 你什么你？听好了，老子从今天起，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2: 怎么，连我也不见吗？
3: 啊，
4: 这关上了！
3: 伊丽莎白。
4: 公主号游轮，
3: 季馆长，您说的真对呀！哎呀，要不怎么说，您季馆长是我小猴的再生父母啊？
4: 你过奖了，不过一点都不过。胡局长，你是我大日本皇军最重臣朋友，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事情，保护你也是应该的。
3: 季馆长。
4: 特别是在召唤计划即将召开的今天，保住你的命尤为重要。季馆长，
3: 小猴愚钝，您帮我分析一下，您觉得会是谁袭击的我呀？
4: 其实，你心里最有数。
3: 啊，我心里最有数。
4: 如果袭击者想要你的命，那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袭击者为什么没有马上杀你？那是因为他们想从你的嘴里掏出有用的东西。我这么说，不会是天方夜谭吧？
3: 对，
4: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现在已经进入到那支小分队的实验，那是因为召唤计划真实的开会地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果然应验了吧？
2: 不管是真是假，咱们必须全力以赴寻找这艘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头儿，咱们为什么要寻找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
5: 因为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万一不是呢？我们是不是又白忙活了？兄弟。
6: 出水才看两腿泥呀！啊！你谁呀？
7: 瞎喊什么？我……您这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去。 阴曹地府，去十八层地狱，去阎王爷的金銮宝殿，
2: 打扮成这般模样去，
7: 兴许只有这个模样，才能捡回一条命。

0: 太君，我是良民大大鼎，你们到我公司有何贵干？
1: 你可是轮船公司的孙老板，正是，正是在下。这位是我们宪兵队的赵仓队长，他有事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回答。
2: 如实，我如实。
1: 你说你是良民，你拿什么证明你是良民呢？
2: 我呀，凡是皇军征用我的船只，我无论有多大困难， 都千方百计为皇军排忧解难。
1: 皇军什么时候征用过你的船只？就是最近，经查局长侯亮找到我说，皇军要征用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急用。尽管我在半年前将伊丽莎白公主号定给了鸿门大佬郑克己，留给他女儿结婚用，但为了皇军的需要，我还是跟郑克己撕破了脸皮，毁了约。由此可见，我对皇军的一片忠心呢。
3: 两个小时前，侯局长又来找我。他来找你干什么？他让我明天下午2点。下午2点干什么？把伊丽莎白公主号秘密停泊在一号码头。太好了，敌人的狐狸尾巴终于被咱们揪住了。日寇和国民党投降代表，所谓召唤计划的真实地点，正是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
4: 太好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呀！行了，咱们满脑袋高粱花子，就别整这花花词了。
3: 这是龙杰和月云从侯亮那里偷来的特别通行证。 他们已经为我们扫清了障碍，现在，咱们就要进行实地侦查。首先，要搞清楚伊丽莎白公主号的具体泊位和警卫情况，然后潜入到船内安放定时炸弹，把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代表炸沉到江底喂鱼。

0: 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给我拿一杯人头马 XO 吧。
0: 好的。六哥，展云鹏呢？
2: 谁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又出去了。

0: 小姐，喝点什么？
1: 一杯咖啡。
0: 好。小姐，请慢用。
1: 谢谢。

碰了吗？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去了极乐世界。

这不是渡边机关长吗？他怎么穿了这么一身衣服？这半夜三更的，他又是去哪儿啊？

0: 下令吧，下什么令？
1: 动手抓人。不，我觉得还应该再等等。
0: 等？为什么还要等？万一他们真的是来旅游观光的呢？能进到这儿的都是有特别通行证，能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也绝非等闲之辈。如果我们就这么过去抓人，一旦抓错了，那可不好收场。
1: 只要他们一登船，我们就动手。雨涵，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头啊？
0: 怎么不对头了？
1: 你不觉得四周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咱们看吗？你是想放弃登船侦察计划，马上撤离？
2: 放弃，桃儿，这可是到了嘴边的肥肉，就这么放弃，不是太可惜了吗？
1: 再可惜也必须放弃，否则咱们将终成大错。桃儿，闭嘴，上车。他们走了，我又不下。
0: 我们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3: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情报来自
0: 小分队的内部。对，给我情报的人是个能接触到他们核心机密的人。

0: 别垂头丧气的，咱们这次侦查不成，换个方式再来。
1: 怎么再来啊？
0: 陆路受阻，咱们就走水路。
2: 水路？
0: 这里是一号码头的上游，距离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大概1000公尺，咱们从这儿下水，20分钟便可游到伊丽莎白公主号的船边。明天咱们就从这儿下水。
1: 1000公尺？我的妈呀，我的水性还没达到那个标准。
3: 我也怕体力不支，就算游到船边，攀爬上船也就成问题了。
0: 展云鹏，你怎么不说话？
2: 你们所说的都不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
1: 你少和我们摆谱。
2: 你怎么说话呢？
1: 我就这么说话。
2: 你这么说话就不行，你得对我尊重点。
1: 想让我尊重你可以啊，但你得拿出让我尊重你的东西。
2: 拿就拿。我所说的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
0: 什么？
2: 水温。
0: 水温？

0: 现在是隆冬季节，江水的温度大概是摄氏5度。有科学文献记载，人体的体温在摄氏5度的水里，最多坚持10分钟左右。如果超出10分钟，人体的体温将会迅速下降，而导致抽搐死亡。
1: 头儿，这个翟云鹏说的很有道理啊。
2: 有道理。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和几个兄弟去做一笔生意，没想到卖家把交货地点定在了船上。当我们刚刚清点好树，却遭到了警察的袭击。我和兄弟们只好跳水逃生，结果是很惨的。我那帮兄弟，不说了。我侥幸游到了岸上，结果因为腿脚僵硬不能动弹而被捕。

0: 气到了。
1: 饶命啊，饶命啊！
0: 我代表中国人民对你执行死刑。
2: 杀！
3: 侯局长，您是怎么了？
1: 吓死我！哎呦，吓死我了呀！
3: 做噩梦了，
1: 兄弟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4: 报告总司令阁下，渡边一郎奉命来到。
5: 渡边一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4: 总司令阁下，我怎么了？
5: 怎么了？你让我失望，非常失望。
4: 我不知您指的是什么。
5: 我当然指的是召唤计划的进行了。你进行的怎么样了？
4: 召唤计划一切顺利。
5: 一切顺利？我怎么感觉风平浪静了呢？
4: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军刀正一步步把那支小分队引入死亡陷阱。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白浪和陆阿六，
0: 他俩肯定是中共地下党，
1: 所以命令我把他们除之而后快。
0: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你应该知道局座和老头子的心思。
1: 我知道他们称中共为异党，让外必先安内，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
0: 你到底想不通什么？
1: 人家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舍生忘死，英勇奋战，高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全国人民，做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而我们呢，还在别人背后搞小动作，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
0: 展云鹏，你现在的这种思想很危险。
1: 怎么危险了？
0: 我担心你会被赤化。
1: 我有思想，我有主见，我更有灵魂，到该赤的时

0: 用不着别人，我自己就吃了。六哥，我有个担心。你担心的是展云鹏。看来我心里想什么，都休想瞒着你。你担心的什么呢？ 他这么频繁外出，谁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特别是在大战前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咱们不得不防啊。嗯，
1: 对展云鹏，还是要多加小心，有备无患呐。
2: 猎犬，能告诉我你们小分队住在哪儿吗？
3: 你好像没有必要知道这个吧。
2: 我只是担心，一旦有紧急情况，我能在第一时间找到你。多谢特派员的关心，我想这个紧急的情况最好没有。再见。狡猾，就这么定了。
4: 坐，坐，坐，坐。
5: 机关长，您先坐。侯局长，我们终于苦尽甘来，等到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了。
4: 可不是嘛，我这能揍啊，也没算白挨。
5: 你放心，事成之后，我会敦促康玉总司令全力推荐你出任武汉市市长的。哎呀，
4: 谢谢机关长，那我可就。
5: 等着走马上任了。为了确保召唤计划的顺利进行，我还要在这支小分队的身上狠狠地捅上一刀。
4: 捅一刀？怎么捅？
5: 我的军刀马上就会送来情报。

0: 我是渡边一郎，我找到他们了，
1: 在哪儿？法租界238号。真的？而且我还见到了一位您非常感兴趣的人。谁？小分队的队长。
0: 白闹，
2: 偷渡队紧急集合。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我这么看你不行吗？
0: 不行，因为你这么看很有内容。
1: 那你就自己说。
0: 说什么？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哦，我说陆阿六他们怎么突然转移了？

0: 不要脸！你怀疑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我投靠日本人当汉奸。我展云鹏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到死也不会出卖自己的老祖宗。
1: 有理不在身高，你嚷什么呀？
0: 你把狗汉奸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能不嚷吗？
1: 那你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
0: 喂。

0: 这个后果由我来承担，而且你和小分队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任务，走，走啊！你再不走，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证明我的清白。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

0: 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

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

0: 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 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0: 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防范启动四级响应，多部门合力筑牢安全防线。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上海至天津城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今起迎来暑期，天津各大交通枢纽推出专属服务，护航学子家庭出行。
0: 从昨天下午开始，受区域性降雨影响，京津冀多地相继出现雷阵雨、短时强对流天气，在本市也出现了分散性降雨过程。针对地质灾害多发的冀州区，各部门压实责任，严格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年冀州汛期降水整体偏多，降雨时间早，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区域土壤含水量偏高，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范风险处于较高水平。从昨天凌晨开始，冀州区迎来降雨，同时河北省承德市部分县也出现降水，冀运河水位上涨，坐落在冀运河畔的马营节制闸七孔闸门全部开启，并增加值班值守人员。今年汛期前，马营节制闸完成了提升改造，与北三河管理中心、气象、应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实时联动，将根据上游水情动态调整闸门。同时，冀州区组织700余名工作人员对233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位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新增智能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河道水情，通过多渠道向群众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天津已建成全覆盖的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预警体系，全力筑牢本地防汛安全屏障。昨天下午到傍晚，北京市多个区也出现分散性雷阵雨，主要集中在延庆、怀柔、密云，平均雨量不大，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延庆区还迎来冰雹天气。河北省保定、廊坊以南也出现强对流雷阵雨。立足区域性防汛工作需求，今年京津冀持续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天津防止将中国安能集团、河北消防救援机动队纳入防汛应急体系，三地实现雨情、水情、险情实时共享，应急力量统筹调配、联动处置，通过数据互通、队伍联动、协同防控的一体化工作模式，全面提

0: 省京津冀区域汛期应急处置能力，共同守护流域防汛安全。
1: 昨天，市防办针对多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晚上降雨最先出现在冀州区，雨势较大，并且逐渐南移，夜里11点多逐渐影响市区。市防办多次调度会商研判应对此次雨情。
2: 这里呢是市防办，现在的时间是夜里的11点30分，就在刚刚的11点的时候，市防办连同这个市气象局以及市水务局再次进行了一轮新的这个会商研判，对于进一步的这个雨情有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判断。夜间在防办的情况来看，从晚上的大概7点多钟开始，市防办进行了超过5轮的这种调度会商以及研判，保证向各区都能够随时校应。其实整个的这个降雨夜间大概8点半左右，最早是从冀州区开始出现，而这个冀州区出现的这个降雨呢，与前期所预警区域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是这个呢，是因为云团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局部生成的情况，这片云团是成为了影响天津地区降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而在冀州区出现了强的这个降雨之后呢，整个这个云团是向南有一个偏移的一个过程，这过程中9点多到10点钟这个过程，在宝坻区出现了强度更大的一个降雨。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87.4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达到了70.2毫米，都出现在了宝坻区牛道口镇。风力呢，像在冀州区最大风力达到了10级，宝坻和武清都达到了8级。其实在我身后这个大屏上就是天津市的这个防汛仪仗图，有一个这个涵洞，这个涵洞就是宝坻区的哈拉庄涵洞，看到涵洞内的积水是相对比较深的，宝坻区及时对涵洞进行了一个封闭，防止车辆进入之后出现紧急的一个情况。关于关停限闭的措施在这个仪仗图上也能够有一个体现，下沉道桥有2处目前是一个封闭状态，除了能够看到的哈拉庄涵洞以外，还有一处在冀州区。这个图上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几条主要河道的水位情况，李子沽闸、包括宁社沽闸以及济运河闸水位都是低于警戒水位的，证明整体的这个水位情况相对平稳和安全的。整个降雨过程呢，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全部结束，排水人员也是全员在岗，包括应急部门在这个现场也会持续地进行后续的一个调度。根据目前的一个研判来看，今天一早将会解除这次的防汛四级应急的一个响应。
1: 昨天晚上，冀州北部山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冀州区气象台于昨晚21点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升起为黄色预警。这场降雨还伴有冰雹和大风。为了减少对农作物的损坏，冀州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也是紧急采取了措施。来看记者报道。
3: 这里是冀州区下营镇马营公路，我们驾车刚刚经过这里啊，这里雨势有逐渐变大的趋势，风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么这个马营公路呢，是冀州区北部山区的一个重要的一条公路，通过现场情况您看呢，现场是漆黑一片，京山路段啊，很多路段它是不具备这个安装路灯的条件的，除了视线不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因为这个穿山的公路啊，你也知道，好多都是比较崎岖的。而且是一个有这种急转弯的这个情况，那么就增加了一个晚上这个行车的一个安全隐患，尤其是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时候，所以说过往的司机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随着这场降雨的来临呢，冀州区北部山区土壤的饱和度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随着土壤饱和度进一步增加，也就增加了这种地质灾害隐患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经过统计呢，本市冀州区一共有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那么随着降雨增加呢，这些隐患点位地质勘测人员都要加大这个监控的频次，防止地质灾害发生。
4: 气象部门监测显示，昨晚冀州北部山区强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大风和冰雹，这种极端的天气会砸坏农作物的果实，也可能造成农作物大面积的倒伏。为了尽量降低这种影响，冀州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分布在全区的9个炮站，也是随时监测天气变化。北车道峪炮站位于下营镇，昨晚9点左右也是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了措施。
5: 到了晚上9点左右，这个天气过程已经到了咱们的防御范围之内，区里的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跟北京机场联系，就及时申请空域，机场批复完之后，我们就及时的开展作业。
4: 工作人员介绍，

0: 这样作业的目的主要是减少水汽在云层中翻滚形成冰雹，让这些水汽以稳定雨水的形式降下来。
1: 作业之后呢，就形成了一种稳定性降雨，大风就是减弱，极强的回波就慢慢的减弱了。
2: 今天凌晨，东岭区金济高速延长线出现降雨，积水最深处达到5厘米左右，排水部门紧急采取措施保障安全。
3: 现在啊是6号的凌晨的0点，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啊是东岭区的金济高速延长线附近，具体的地点啊是北环铁路特大桥的桥下。就在半个小时之前，这里突然发生了降雨，而且从雨势可以看到啊，现在是雨势非常的大，仅仅是降雨了半个小时，地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积水，
4: 积水的最深处啊已经达到了5厘米，这个道路的通行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条道路啊是进出市区的主干道，而且呢是地势较低的一级水点位。为了应对本次的降雨呢，这个排水部门已经在这里预制了这个排水的泵车，现在排水的泵车呢正在紧急的排水，把道路上的积水呢紧急的排空。
5: 为了应对本次的降雨啊，东岭区在低洼易积水的片区、下沉地道等重点点位，一共预制排水设备啊131台左右，抢险设备呢50台左右，出动的这个人员呢达到了1000余人。应急部门呢也紧急调度了重大危险源企业，一共是6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呢9家，工贸重点企业呢32家，保障企业的安全。水务部门呢也提前降低了二级河道的水位，为降雨预留了调蓄空间，保证河道管道滴水运行。泵站呢也是安排的人员进行了24小时的值守，根据雨情呢做好开车排水的工作。
4: 现在啊是凌晨的0:40，经过40分钟强排，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道边的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排净了，已经不影响道路的交通通行。
2: 我们的记者在拍摄途中也赶上了大雨，一起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6: 我现在的位置啊是在北辰区的普济河东道跟3000路的交口，那么就在刚刚啊我们来到这里的路上，其实是赶上了一场比较强的降水。那么从刚才我们拍摄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啊，那么整个降雨来的是非常的密，而且雨量也非常的大，那么整个降雨持续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就造成了北辰区的一些道路出现了一定量的积水。目前我们这个点位其实也是北辰区的一处重点点位之一，那么像在3000路上就是有像怡鹏园、怡兰园等多个小区，刚才就在我们从3000路过来的时候就能发现道路上啊是有一定量的积水。那么目前啊在这个点位啊是架设了一台800立方米每秒的泵车，那么并且有这个北辰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进行一个排水，他们也是啊将这个3000路上收水井里的水向这个普济河东道的主干管网进行一个排泄，预计呢整个这个排水过程大概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2: 今天凌晨，武清区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区排管部门坚守岗位抽排路面积水。
7: 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12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武清区城区翠亨路和泉水道的交口。通过摄像机呢也能看到，现在武清区已经出现了降雨，是在这个路面上呢也形成了非常明显的积水。这个汽车经过路面的时候呢，能够溅起这个特别明显的这个水花。为了应对今天的这种降雨呢，武清区水务部门呢也在这处易积水点位布置了2辆泵车，这2辆泵车呢都是8寸的这种泵车，每小时呢差不多能够抽取500立方的雨水，然后排放到雨水管网当中。就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区，居住很多的居民及时的将这个位置的这个积水抽排干净之后呢，也能够给第二天早上出行的这个市民提供便利。
2: 永定新河防潮闸是天津北部地区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新河、济运河4条重要河流的重要入海通道，也是天津流量最大的一条入海通道。应对此次降雨，昨晚永定新河防潮闸按时提闸放水，降低上游水位。昨晚10点，虽然滨海新区还没有迎来降雨，但是位于北塘片区的永定新河防潮闸还是赶潮提闸放水，降低上游水位，为后续来水腾出调蓄空间。按照调令，20孔闸门中有7个开启。
8: 咱们现在这个启闭闸门呢，一是咱们根据咱们的给的调令进行操作，二是我们之前做研究的时候也做了一个3闸联动，根据上游咱们的济运河闸、宁浙固闸，通过他们的启闭判断他们的流量，然后确定我们的提闸孔。

0: 处，再根据这个天文潮的涨落综合确定这个起闭闸时间以及孔数，也是一个泄洪体系。
1: 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期间，永定新河防潮闸保持每天两次赶潮提闸，此外也安排专人值守，每小时对闸孔水流等运行情况进行巡视巡查，确保点位安全。
0: 现在咱们是负责人代班，然后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保证这个闸门能随时启闭。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咱们可以采取关键岗位上岗，或者说全员上岗这种模式。
1: 今天凌晨，暴雨蓝色预警持续生效期间，本市中心城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各个易积水点位提前布置了临时泵车，保障防汛安全。
2: 现在是凌晨的12:13，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和平区小白楼片区。目前呢，这里的降雨啊已经出现了，但是啊雨量不大。同时，我们在现场也能够听到这个偶尔还会有雷声，那以及这个伴随着闪电出现。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来看一下我脚下的这个收水井，镜头可以给到这个水篦子，我们能够听到这个水溜打下去的声音还是比较清脆的，也就是说这个管道的水位还是比较低的。那这也是跟水务部门在暴雨蓝色预警之前呢对所有的管道进行了一堤两腾空是有关系的，因此呢这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积水情况。再来看看在这里呢也停放了一辆这个移动泵车，那如果说这一片区出现这种积水的情况，那移动泵车呢会紧急开启对这里进行一个抽排。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台泵车的抽排能力呢能够达到每小时2400个立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相当于是一小时差不多就能够抽排掉一个标准游泳池的这么一个量。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24小时的值班值守，紧盯雨情水情，来保障啊这个防汛的安全。
1: 今天凌晨，河西区也出现了降雨，雨量较小，影响不大。
3: 这里呢是河西区的友谊路与滨五道的交口，现在的时间是夜里12:30，就在刚刚河西区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不过到目前为止能够看到整体这个降雨的这种强度并不是很大，但是伴随着非常强的这个风力的出现，阵风已经超过了8级的一个风力，看着树木摆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天空中还会间歇性的伴随着这种雷电。降雨过程呢其实还是从冀州方向南移过来的降雨的云团，影响市区来说相对比较晚，影响也会相对比较小。像河西目前出现的这个降雨，目前能够看到已经有一个趋于结束的一个过程，现在在户外感受到是这种小雨，但是在刚刚呢能够达到一个中雨量级，路面上像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小水洼，不过并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一个积水。不过呢应对夜间的这次降雨呢，水务部门也在全市的低洼路段啊、下沉地道等地都架设了移动泵车，同时进行了密切重点的一个关注。就像我们目前这个位置能够看到远方就有一台黄色的移动泵车，排水人员呢进行一个值守。根据目前的研判，这一轮的降雨今天白天的整个降雨会有一个结束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今天夜间还会有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的是六区包括这个北部地区，提示您啊注意这个雨情的一个影响。
1: 昨天夜里应对降雨过程，是排管部门在市区多个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和设备彻夜值守。
4: 现在是凌晨1:30，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东区的东兴桥。那么刚刚在10分钟之前啊，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雨已经逐渐停止了。那么我身后的这个东兴桥呢，由于刚才这个降雨，我们看到现在不停的有雨水从桥面沿着路不停的正在往下进行一个汇聚。东兴立交桥由于建设年代久远，而且地势比较低洼，原来的雨水泵站的收水能力有限，所以呢这里每逢短时强降雨呢就容易出现积水。而且东兴立交桥是位于河东区的中心地带，它一旦出现积水呢会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路网通行效率，所以市排管部门也把这里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点位，提前在这里预置了排水的泵车，而且人员在这里进行彻夜值守，一旦出现积水立即进行强排。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这里还有市道桥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值守，而且车辆呢也是一直停在这里。我们看到车上呢也是摆放了有锥桶、

0: 铁马等一些防汛的物资。一旦东兴桥地道的积水达超过20厘米，那么工作人员就会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封闭，禁止行人和车辆的通行，以保障安全。市盘管部门还在滨西地道、金钟河大街等多个易积水点位架设泵车，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那么一旦出现短时强降雨，应立即启动泵车抽排积水，保障道路的通行。
1: 应对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我市各个在建工地也做好防护准备。
2: 现在啊，是在南门外大街城市更新项目的施工现场。那么目前啊，这里正处于一个主体建筑的施工阶段。那么今天啊，我市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那么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啊，那么户外的风力是有一个逐渐变大的趋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工地啊是处于一个停工状态。像我身边啊，整个工地是有将近有30余个这样的高空作业吊篮。那么目前啊，这些作业吊篮已经全部回到地面，并且进行一个断电处理。同时啊，在现场还有安监人员正在对工地的风险点位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3: 应急小组是总共9人，分成3个小组，每半小时对我们的现场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保证我们这个预警期间现场的一个安全。
1: 昨天下午，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将有8至10级阵风。昨晚天津港海域迎来了7级大风。来看记者报道。
0: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天津海事局船舶交管中心。我所在的点位现在的这个风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我的身后啊就是天津港的主航道。那么从今晚的7:05开始，海事局交管中心也是发布了这个水上交通管制的通知，目前是一个主航道单向通航、小船航道正常通航的一个模式。高沙岭港区和中心渔港的航道啊都是采取一个禁止船舶进出港和移泊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措施。
4: 对于锚地进行了高频次全覆盖点名，提醒所有的这个锚地的船舶注意加强值守，防止走锚事故的发生。对于进出港船，在进出港过程当中点对点提醒，注意拉大船舶间距。港内的船舶呢，也提醒注意这个做好防风抗风的准备工作。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5: 目前，国铁集团已建成覆盖全国的现代化铁路物流体系，依托2582个物流场站、7000多条铁路专用线，配套充足的货运机车、车辆及集装箱运力，为大宗商品运输筑牢硬件支撑。近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常态化开行江绵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三大涉农物资班列，通过优化集货模式，推行一单制客车化运输等方式，大幅压缩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损耗。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棉花、粮食、化肥运量均实现大幅增长，有效保障了农资供给，助力乡村振兴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全国铁路物流网络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区域货运通道建设同步提速。昨天，上海至天津城际货运班列正式常态化抵达天津国际陆港，标志着这条长三角直达京津冀的货运干线稳定运行。该班列搭载汽车配件、润滑油、生活用品等普货，适配低时效、低成本运输需求，相较空运、公路运输优势显著。以往企业需分散规划多条运输线路，如今货物抵达天津陆港后，可统一接驳公路物流，分拨至通五廊全域，可为企业节约15%运输成本。该线路自4月运营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按2日一班常态化开行，下月还将加密至每周5班，持续夯实天津连通长三角、辐射京津冀的物流枢纽功能，为区域产业协同和商贸流通提供高效经济的铁路运力支撑。
1: 载着217名天津及周边地区游客的金河号，2026

0: 年首趟旅游援疆专列抵达新疆和田站，游客们将在和田停留3天2晚，前往和田县核桃王公园、和田博物馆等点位。这也是今年金和号系列旅游专列的首发之旅，标志着金和两地文旅交流协作从引客入疆的游览观光向文化润心的深度交融升级。据了解，金和号项目启动以来已推出20余条旅游线路，累计输送游客超1000人次。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再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大黄埔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凌晨的1时53分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的影响我市中心城区、东地区、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的强降雨云团已经移出，凌晨1时56分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目前 C2556次滨海到北京南、C2558次滨海到北京南、C2610次天津西到北京南的票源紧张，需候补等待。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3号呼和浩特东至巴彦淖尔加开了动6971次，2026年7月13号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加开 C4397次。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情况。7月6号的4时33分，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解除天津地区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的风力已经减弱，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解除。好，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天起，全市高校陆续放假，天津迎来学生返乡、亲子研学、家庭出游叠加的暑运高峰。本市机场、铁路、各大车站、长途客运同步推出了专属优惠与暖心服务，全方位护航学子与家庭顺畅出行。
1: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划分专属值机区域，H07 柜台专供研学学生团体报备即可集中办理托运预留座位。H08 设立爱心亲子窗口，带娃家庭首程旅客优先办理。H11、H12 专门受理无成人陪伴儿童，工作人员全程护送值机、安检、登机、落地专人对接家长。机场推行爱心双色识别手环，工作人员快速识别学生，亲子旅客主动帮扶，安检开通亲子快速通道。候机区设置儿童休息角，免费提供饮用水、儿童应急用品。铁路天津站、天津西站、北站同步升级学生家庭出行保障，票务政策持续优化，12306线上一键完成学生资质核验，高校应届毕业生优惠乘车次数提升至6次，连程行程仅扣除1次优惠，动车2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折扣。暑期开行金旅时光号文旅主题列车，车厢设置互动体验，车票可兑换海洋馆、特色景区儿童特惠门票。全市长途客运板块同步推出惠民举措，通沙客运站、机场客运站对全日制学生实行购票9折，10人以上研学团体享8.5折，提前7天订票可叠加折上优惠。暑期新增3条京津冀亲子文旅直通车，直达国家海洋博物馆、北戴河、草原天路。多人家庭出行推出打包往返套票，同时嘉密、济州、承德、北戴河等亲子热门旅游班线周末增设加班车。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还将会迎来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过程，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和量级会有所差异。

降雨时可能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4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降雨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明天，随后天空阴转多云。8号和9号，我市天气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4到26度。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2: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3: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1: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2: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4: 药食同源。
2: 对，
4: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6: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7: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8: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9: 你跟宋姐离婚了，
10: 是我的出身问题。
11: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7: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1: 我就求求你了，
12: 你好自为之吧。
6: 还会回来吗？
1: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哎，弟兄们那儿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照您的意思做的，这没在吴家住，也没在赵家住，我把兄弟们嘛安排到海神庙了。哎，
1: 这好。哎，你跟我一块儿，咱们搅和搅和赵丰盛去。
2: 好啊，
0: 搅和搅和，
1: 走走。
0: 吴大队长，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招呼一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哼，都在这儿呢，商量着怎么对付我呢吧？啊？哎，我吴江海一向是秉公办事，别老想着贿赂我啊！抓不着共产党，我是绝不能走人。要的是共产党，不是钱。

0: 您扣幼？
1: 什么
0: 扣幼？扣小时候上私塾的时候，管家每天给你送饭都有扣幼，你知道多香啊？当时闻着口水就哗哗的往下咽了。哎呀，这些年了，你做梦都老梦见你们家这个扣幼。
2: 哎，我说吴大队长，我还以为您要说什么呢。哎，你这还不简单呢？我这就让厨子给您做扣肉，还得备酒。管家，
0: 哎，等会等会等会等会，不行不行不行，这不好吧？我这回到虎头湾了，在你家吃饭，你看，
2: 我的队长，怎么着？那我就让厨子做一桌酒席，给您送到吴家去。
0: 哟，这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其实我主要是为了让吴乾坤尝尝你们家扣肉是什么滋味儿。哎，老赵，
3: 共产党这事儿可不是儿戏啊！这回无论如何我都得抓走十个，你们家怎么着也得出五个吧？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我县长大哥的意思啊！回头你们商量商量，看看你们家都谁是共产党。

0: 林大少爷，您累了吧？咱歇会儿。好。哎呀！哎，看来我误会你了。
1: 啊？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哎，
0: 啥公平不公平？就是个命。
1: 你赶紧离开虎头湾吧，很多人对你有误会，对你来说这里不安全。那可不行，我都对我爹我娘发过誓了，我要在这里成个家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得跟小先生或者小姨那么漂亮才行。谁是小先生？谁又是小姨啊？
0: 这我不可能告诉你。我记得那天你打我的时候。
1: 吴家大小姐也跟着来了，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哦，
0: 我叫她若云表妹。哦，你是她表哥。嗯，那我就放心了。啊，那个，你真是个好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有钱人。嘿嘿嘿嘿，
1: 可我打了你，
0: 咱俩是不打不相识。<笑>哎，你以后就住在虎头湾了？
1: 不。 过几天就要走了，哎，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能说话的人，还要走了，真是的。还有几天，让我帮你打完这个棺材吧。
0: 好啊，啊不，不行，你是有钱人，怎么能让你跟着我干这种事儿呢？
1: 没事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嘛，就算是为了误会，上次打了你，跟你道歉。
0: 向我道歉，是啊，有钱人向我道歉。我海猫行走江湖20年，我头回碰着这样的事儿。你这个人真是仗义，真新鲜，真没词儿形容你。反正你真是个好人。<笑>

0: 林少爷，林大少爷，是不是林家大少爷啊？
1: 您是？
2: 我是吴若云的二叔，我叫吴江海，海洋县保安队大队长是爷。
1: 吴大队长，
3: 哎呀呀呀，真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叫二叔就好了。
1: 二叔好。
0: 哎，哎呦，乖，才一回来就听家里人说来了贵客了，还把我常住的西跨院也给占了。
1: 哦，我住了您的房子啊。嗯。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哎呀，那个院子呀，原来是我母亲的，我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回来要是没有人住呢，我就过去住。现在你既然住了，那我就去住客房吧。
1: 啊，不不不，我搬到客房去住吧。
0: 哎呀，别别别。哎，那也行。哎，若云这孩子呀，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聪明又伶俐，人也长得漂亮啊。就是啊，有时候毛毛躁躁，凡事不过脑子。你就说前两天吧，啊，带了个叫什么海猫的外乡人去县里找我，就为了那么个野小子，非要跟他爹作对，让我治他爹一个什么杀人的罪过。你说这孩子他爹是怎么教育他的？这是
1: 有这样的事？
0: 那。
1: 海猫我认识，他是个可怜人。
0: 他可怜，嘿，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你说挺好的一个小伙，整天不务正业，专门打女人的主意，你说他可恨不可恨？
1: 二叔，您的意思我不太懂，什么叫专打女人的主意啊？
0: 哎呀，加油啊！你真是太年轻了。你知道吗？世界上就专门有这么一种男人，他们整天就是琢磨怎么勾引女人，他们专门练怎么勾人女人的眼神。哎，他跟这女人的眼神，啪，一对上，那女人的心都能被他勾走。这海猫就是这么个人，这功夫还不赖呢。要不然我那大侄女若云怎么可能跟他？
1: 二叔，您的意思是说，海猫和若云表妹他们？
0: 你也发现了是不是？你也发现了？你长大了，你长大了，你长大了。哎呀，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了，而且去年秋天还一起去了那个海盗窝子。
1: 这些我都知道，他们是偶遇，联手制斗海盗，能活着从巨龙岛逃出来，实属不易啊。
0: 不容易啊，哎，不容易，不容易。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男一女两个人，连生死都经历过了，那还有什么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呀？

0: 老爷，赵家送来一桌酒席。
1: 什么？
0: 说是二老爷订的。
2: 哎呦，二老爷可真威风，
3: 回来了都不带端自个儿家饭碗的，让赵家送。
1: 既然是送给他的，就送到他的客房。
0: 老爷，还没给您回禀，二老爷住到西跨院了。
1: 那林家少爷呢？
0: 好像听说林少爷知道二老爷回来了，给他腾的房。
1: 那就让他们送到西跨院。
4: 别介，嘿，哥愿意。我让他们赵家把菜做上那么一桌，就是为了让您尝尝他们家现在的手艺。嘿，尤其是那个扣肉那个香啊！哎，让他们把饭菜送这儿来，然后多拿点酒啊。我得跟我大哥呀，好好的哈一顿。
5: 是。
3: 老爷，大小姐说她不舒服，就不过来吃饭了。
1: 嗯，好。
6: 哎，你等会儿。这谁呀？哎，哥，是谁这个啊？
1: 若云那丫头，槐花。
6: 槐花，哎呦喂，槐花，我认识你，槐花。哎，刚来咱们家的时候，你才这么高，是不是？你说跟个小柴火妞似的，你现在怎么出息成这样了？槐花，你多大了啊？那你别说啊，现在他应该是小一岁，小一岁你应该十七，你十七了是不是？你以为的是女大十八变、啊？
3: 老爷，二老爷，我先下去了。
6: 哎，
3: 小姐，
7: 嗯。

0: 林大少爷刚才来了，想约您去老地方。他说我这么说就行，您知道是哪儿。我跟他说您还没吃饭呢，让他多等一会儿。小姐，您快吃饭吧。
1: 我没胃口，不想吃了。对了，把这些菜都拿给天王吃吧。
0: 真的？那我替天王哥谢谢您。
2: 赶紧拿去吧。
3: 我和海猫交了朋友。
1: 是吗？
3: 他说你们曾经同生共死。
1: 就算是吧，如果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离开巨龙岛。
3: 所以为了他，你宁愿跟吴世伯闹翻？
1: 不管怎么样，作为吴姓族长，吴明义和赵雨梅的死，我爹有错。
3: 有人说一个女儿为了一个男人背叛她的父亲，那么她和这个男人之间一定……
1: 你想说什么？
3: 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只是想了解你和海猫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真的是偶然认识的吗？也太巧了，你从马车上跌下来就正好砸在她的身上。她就是个叫花子，当着那么多海盗，连性命都不顾，愿意陪你一起去死。这听起来太像编故事了吧。
1: 林嘉耀，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说了，我不做任何的判断，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要知道，上次在虎头湾，我受了伤，我叔叔和我父母都有很多的疑问，是我说服了他们。但是，我希望我告诉他们的是真相，而不是被欺骗的结果。
1: 我没有欺骗你，我也没有必要欺骗你。没错，我爹是答应了这门婚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定要嫁给你。你们林家门槛高，规矩多，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这回你就不用来虎头湾。我吴若云难道还嫁不出去了吗？别以为你们林家有钱有势有什么了不起的，亏你长这么大个子，心眼还没有海猫的大呢，还说什么跟海猫成为了朋友。你就是不相信我，想去打听消息，结果你打听到什么了？你觉得我跟海猫之间没那么简单对吗？没错，我们同生共死过，感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是接受不了这门婚事，我吴若云还不认了呢。
4: 来，二叔，嫂子再敬你一杯。来，二叔，嫂子给你倒。
5: 嫂，弟敬你一杯。
4: 来，
6: 春彩儿，吃饱了喝足了，也该回去了。
4: 我不回去。二叔啊，我们接着来。二叔啊，嫂子就不陪了啊。你们哥俩好些年没在一个桌上吃饭了，多唠唠，都是一家人，别弄身份了，让外人笑话。
6: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4: 是是是，老爷，那我先走了啊。
7: 我这嫂子好酒量。哥呀，你知道我为啥从老赵家要了这一桌酒席啊？哼，
6: 连从小是什么把自己养大的都忘了，自己家的饭不愿意吃了。
7: 不是，我是怕在咱家做饭，赶紧给我下毒。你别有瞪眼，我就怕你跟我这瞪眼。当然了，咱亲哥俩，你倒是不至于，我担心的是咱娘啊。
8: 这老太太她恨我。你说万一我这要是小命没了，
7: 这关键是我公公在身呢，我这还没抓着共产党呢，我要是那么就中毒死了，你说我不是对不起我县长大哥对我的一番栽培了吗？
6: 哪儿啊，直说，这次回来你想要啥？
7: 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槐花给了我吧。
6: 你说什么？
7: 一个丫头你都舍不得？
6: 槐花到咱们吴家卖的不是瓷器，到了十八岁

0: 我就得还给人家，
1: 这我不管，反正我是干着的。
0: 你想娶槐花？
1: 娶？不行吧？我这每月堂堂的大队长，我娶一使唤丫头。

0: 你拍桌子，我全身都哆嗦。行了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啊。今儿就到这儿吧。哎，对了，我县长大哥说了，虎头湾可是出共产党了，一共10个，我让老赵那边出5个，你这边也出5个。 赶紧把人数给我凑齐了，我好回去啊！
1: 狗屁，你给我共产党一个都没有，
0: 嘿，没有，那我还真就走不了了。回去之后我没法交代呀！我是带着几十号兄弟过来的，个个如狼似虎的，现在都在海神娘娘庙住着呢。这时间长了，难免对海神娘娘不公。 而且这大姑娘小媳妇的，谁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
1: 吴家，
0: 你别欺人太甚，
1: 还敢欺负你呀，吴强子？你老吴家几十条枪，个个都练武着海洋，谁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这时间长了，还要是抓不着共产党，这上头说我包庇，肯定再换个人过来。
2: 到时候说你私通共党，
3: 整天舞枪弄豹子要暴动，那倒不如。
2: 你别跟我这废话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吗？爹此之后原本留给你那房有20条渔船，可你当年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差点把家产都给败光了。我这才把渔船收回来，现在你当上了大队长，有了正业，好，我把那20条渔船还给你，明天一大早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
0: 我要那20条破船干什么呀？我现在是抓共产党5个。虎头湾没有共产党，我县长哥哥说有。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交出来，算你这个组长包庇之罪，到时候株连九族可别怪我。这不是我说的，是我县长哥哥说的。吴乾坤，你看着办。

0: 叔。
1: 哟，嫂子，这么晚还没睡啊？
2: 二叔沉着脸干什么？跟你大哥生气了？
1: 我就没见过他这么当大哥的。
2: 嗨，你大哥就这样，他不是族长吗？槐花不是也姓吴，他就护着呗。兄弟啊，你呀、也别生气，伤了和气就不好了。不就那么点小事儿吗？嫂子做主了。
1: 你做得了吴乾坤的主？
2: 放心吧，兄弟，你呀、就回西跨院好好等着，一会儿槐花准到。
1: 行啊，嫂子。
2: 我呀，就一个心思，不想让你们闹掰了。你和你大哥那可是一个爹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们亲兄弟要是手足相残，那吃亏的可是咱们吴家，捡了便宜那是他们赵家。
1: 嗯，嫂子真是深明大义。
2: 你呀、嘴可真甜。
3: 太香了，
4: 彩花，你每天给我弄那么多好吃的，我这吃得饱，这腿好了也快了。
3: 哼，你瞧啊，
5: 甭管，你瞧着。

0: 林少爷对小姐那样对我好呗。
1: 怎么个好法？
0: 晚上我给你送饭之前，林少爷又约小姐去老地方了。
1: 老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人家俩人总去的地方呗。
1: 那你有没有瞧见他俩都干什么了？
0: 我哪知道啊，那两个快成亲的人在一块儿还能干啥呀？我想那老地方一定是能看见月亮的地方，他俩一定是手拉着手，头挨着头。哥，就快出正月了，咱俩也快成亲了，我也想。
2: 你看，
0: 哥，你的肩膀可真厚实，你的心跳得真快。今晚上小姐去找林少爷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也不用急着回去伺候了，要不然咱把灯吹了呗。
1: 不行，可不行，老爷要是知道了，咱俩都得掉脑袋。大小姐不是说了吗，过了正月啊就成全了咱俩。槐花，咱俩可都是吴家的下人，不能干这破格的事儿啊。
0: 行，那我都听哥的，那我走了。

0: 怎么样？啊？
1: 哥，你真壮实。
0: 是吗？
1: 哥，等你好了之后，也像。

0: 夫人，您找大小姐吗？她出去了。
1: 什么时候出去的？
2: 早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没干啥。
1: 没干啥？
0: 哼，瞧把你美的。
1: 手里拎的什么呀？
0: 是大小姐她在屋里用的饭，用完了让我把空盘子空碗送回厨房的。
1: 你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这送盘子送碗的事还用得着你？
3: 你听就是撒谎。
1: 行了行了，爱干嘛干嘛去吧，今儿我可没心思收拾。去把这个送到西跨院去。
0: 西跨院给林大少爷吗？
1: 对呀，就说是大小姐给他送的汤。

0: 么脸？给我小点声，要是让老爷听到了，非得打断你的腿。
1: 站好！
2: 哎呦，

0: 子。
1: 慧慧，二老爷看上你了，那是你的福分。老爷有话让你今天晚上陪二老，回头重重赏你。
2: 不行，夫人，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行，我已经许过人家了。
1: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
2: 再说了，我卖到你们吴家也不是死气，我是来当丫鬟的，凭什么让我干这种事？
3: 丫鬟，
1: 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还想跟老娘嘴硬？别以为我不知道，正月十三那天晚上，吴仲莹划了一条船去了巨龙岛。我问问你，那条船谁给他弄的？啊，这事儿往小了说，是你瞒着老爷偷船出海，剁了你的双手；往大了说，哼，就是你私通海盗。
4: 私通海盗？
5: 谁私通海盗？啊，我毙了他！
1: 我也知道，你爹死了。你娘带着两个兄弟改嫁了，可嫁的那个汉子又死了，这娘儿三在外面也挺可怜的啊。通海道可不是小罪，全家都得跟着枪毙。
4: 私通海道都是死罪。
1: 喏，你都听到了，想死想活自己看着办吧。女人呐，也就那么回事儿。二老爷稀罕稀罕你，也不耽误你将来嫁人呢。

说什么？混账东西！

0: 老爷，老爷使不得，老爷，老爷。
1: 臭娘们，你给我让开！想不然我先毙了你。
0: 老爷，我有三句话要跟您说。等我说完了，您要是想毙了我，我也认了。
1: 说。
0: 头一句，我知道老爷您不怕吴江海，老爷您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东西，跟老爷您比起来，他就是个流氓无赖，有什么好怕的？可是现如今，保安队大军压境，识时务者为俊杰，老爷，这个时候让着他点不丢人。二一句，虽说槐花也姓吴，可他毕竟是穷人家的丫头片子，跟咱们又不是近亲，老爷您犯不着因为他跟自己的兄弟动枪啊。吴江海再混蛋，他毕竟跟老爷您是一个爹生的兄弟，您要是一枪崩了他，老太爷在天有灵，他能答应吗？三一句，春草嫁给老爷之前是跟着戏班子跑江湖的，可是老爷把我带回虎头湾以后，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你说我是正经人家的好闺女，春草对老爷那是感恩涕零。可是我都几门七八年了，一直没能给老爷生个孩子，我对不起老爷您呢。这一回也是我第一次替老爷您做主。我为什么做这个主？我心里想的是老爷的安危，吴家的安危呀。这个主我要是做错了，老爷您一枪崩我，我也不会怨您。